0: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而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的开启发售，铁路部门也持续强化购票的秩序管控。从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把77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了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而铁路12306呢，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安全信息。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中秋临近，出行带动了节日消费，各地的特色产品是陆续上市，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新鲜体验。
2: 中秋月圆，福满京城。要说到中秋佳节来北京打卡的好地方啊，天坛公园肯定榜上有名。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用我手中的这盏孔明灯轻轻点一下，月亮就亮起来了。下面的纸板也可以打开，写上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3: 走进琳琅满目的文创店，除了创意十足的各式冰箱贴，天坛公园还推出了一款葫芦造型的香囊，用的是古法花丝工艺，中秋的福气还多了一层手艺的温度。
2: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什么呢？原来是香丸。这个葫芦啊，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4: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会更激起大家去买文创系列产品的这种热潮。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在网上也刷到很多都愿意来看。
2: 中秋的圆满，一半在月亮，另外一半在月饼里。你看北海公园今年推出的月饼造型都十分的雅致，有菊花、兰花和桂花，这些秋天的花儿都开在月饼里。
3: 这份美味坐在公园里慢慢品更有滋味。秋高气爽，游客们围坐一桌，尝糕点，聊家常。一旁的茶社年年应节出新，今年推出的手工大月饼足足有900克，适合全家围坐享用，刚上架就格外抢手。
5: 这是我们中秋新推出的一款大月饼，反响其实也挺好的，到现在呢已经预定了100多份了。
3: 颐和园正值桂花时令，花径错落有致，坐在古建旁边，一口月饼，再来一杯茶，鲜梨雕成花，冲入桂花雪梨茶，就是一杯清香温润的桂花秋季特调，一口饮下，秋日滋味尽在此间。
6: 觉得挺清爽的，梨比较滋润，桂花那香气特别沁脾，它也挺养生的。
7: 食材呢，肯定都是以养生啊、清肺降燥作为一个出发点，口感上呢都是以清甜比较爽口这个方向为主，在我们的一些外部空间摆放了盆景和我们的一些环境空间啊，帮我们一些古建氛围能有一些融合。
3: 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文创店，不少游客正在挑选中秋文创礼盒。不同于市面上的传统月饼，这款月饼礼盒主打文博国风美学，外包装以良渚玉璧为设计核心，融合玉璧圆满形制与中秋团圆寓意，整体采用从黄、鲍玉珠等良渚核心色彩，古朴雅致。同时饼面精细复刻神人兽面纹、玉鸟等经典文物纹样，线条细腻，栩栩如生，让千年的文物符号跃然饼面。
8: 整体都比较创新，跟之前接触到的月饼也不一样，五颜六色的，把良渚元素刻在上面，
9: 比较有特色。然后看有送一个小挂坠，比较的有意思，中秋节买一份带回去送家人，比较的有心意。
3: 该礼盒内含七种口味，14枚点心，在口味搭配上兼顾传统风味与新式口感，既有金华火腿、牛肉香菇、咸香口味，也有百合、乌梅、茉莉花等新潮风味，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据工作人员介绍，自八月中旬上线开售以来，月饼礼盒订单量已突破20000盒。
10: 临近中秋，不管是在零售端还是在团购这一部分，订单一直稳步的在提升。我们希望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到大家的节日生活中，两组经典元素同中秋团圆的美好寓意结合在一起，希望大家在品尝到月饼的同时，感受到两组5000年的文化底蕴。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国内假日市场红火，入境旅游也迎来新的变化。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啊，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个目标呢，全面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入中国的首选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片就走，他们也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探中国到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呢？
11: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12: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1: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13: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13: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1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 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14: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14: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说完旅游消费，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日常离不开的外卖。如今呢，线上订餐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糖式外卖商户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的隐藏非常的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那么如何守住既能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城市都在寻求的解决的一大难题。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糖式外卖系统的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和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来进一步规范网络的餐饮。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7: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16: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18: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16: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19: 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样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16: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20: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很有意思的医疗新突破。近日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功能矫形治疗。
21: 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他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漏奶，影响生长发育。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成了摆在兽医和口腔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22: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21: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他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
22: 对比治疗之前和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就很对称了，看起来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23: 我们华西口腔和成都熊猫基地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矫形治疗，两个团队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21: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24: 北霞呢，它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从基地本部到熊猫谷的，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1: 语音速同步。 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

0: 讯脉搏，新闻天下。
1: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2: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1: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2: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3: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3: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得很甜蜜。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博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哦。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

0: 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郭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1: 大家好，我是老马。翠夹中牌浅碧珠，甘漆牙密，软漆酥，鲜香沙甜的蚕豆历来受人喜爱。在合肥，人们喜欢种植蚕豆，也会吃蚕豆。不仅烹饪新鲜蚕豆，将蚕豆制作成酱香浓郁的蚕豆酱，还将蚕豆制成白糖蚕豆瓣等传统小吃，成为节日里的待客佳肴。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舌尖上的蚕豆记忆。蚕豆又名胡豆、南豆、佛豆、树豆、仙豆、罗汉豆、兰花豆等等。据《太平御览》记载，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豆种。元代农学家王真的《农书》记载，蚕食始熟，故名蚕豆，白骨之鲜，最为鲜登，蒸煮皆可辨识，食用皆新，待饭充饱。春末夏初正是蚕豆成熟的时节，最为软嫩，即使只是清炒，色泽鲜绿如玉翠，滋味也是鲜香浓郁。蚕豆的做法多种多样，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淀粉，营养价值高，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之一。 它可以水煮，也可以爆炒，又能够做汤。新鲜上市的嫩豆质地酥软，软糯细腻，味道鲜甜。新鲜的蚕豆最好是现摘现吃，用猛火一炒，略撒些细盐葱花，盛到盘子里，如同翡翠般的豆粒，真是色香味俱全。待到蚕豆老了，不宜炒吃，可以用花椒盐水把它煮得酥酥的，别有一番滋味。鲁迅先生曾言，他儿时在故乡所吃的罗汉豆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思乡的蛊惑。蚕豆到了巧妇的手里，更是花样百出，有豌豆稀饭、蚕豆干饭，蒸着吃、炒着吃、炸着吃，还有五香豆、盐水豆、兰花瓣豆。此外，蚕豆全身上下都是宝，它的茎叶可以做饲料和肥料，蚕豆花、蚕豆叶、蚕豆荚以及豆壳都可以入药。合肥人喜欢吃蚕豆，也喜欢种植蚕豆，在乡间的房前屋后、田边河畔，一笼笼翡翠般油绿的蚕豆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来说，合肥地区习惯于在立冬时节播种蚕豆，这也是蚕豆播种的好时机。如果播种过早，导致蚕豆长势过快，容易遭受冬季严寒和春季晚霜的危害，届时蚕豆的收成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蚕豆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广，无论是粘性土壤或者是沙质土壤，无论是盐碱地或者含磷少的土壤，对蚕豆影响都不大。此外，蚕豆相对耐旱，是一种非常好的农作物。旧时合肥的乡间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蚕豆，人们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见缝插针种上一小片，就能够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市民周红玉先生小时候住在肥西紫蓬山附近，在他的记忆中，蚕豆不仅好吃，蚕豆花开的时候也很动人，黑白分明的花就像蝴蝶，美得很。他说小时候最喜欢吃五香蚕豆，就是我们的小零食。母亲把蚕豆煮熟，我就挑粒大饱满的蚕豆，用棉线挨个串起来，做成蚕豆项链、蚕豆手链，戴在脖子和手上，就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玩累了大家就随手摘一粒蚕豆吃。在周红玉看来，蚕豆不仅是美味，更是携带了一份童年的美好回忆。用蚕豆制作的酱味道也十分鲜美，在合肥一带，用蚕豆制作蚕豆酱是农家的一项重要传统。每到盛夏，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蚕豆酱，其制作过程繁琐复杂，人们总是挑选上好的蚕豆，并将其浸泡透，便将蚕豆倒入锅中煮熟。煮制蚕豆是制酱的关键步骤，蚕豆既不能煮得太软烂，太软了酱会发酸，也不能煮得太硬，太硬了做酱又不够香。煮好的蚕豆裹上面粉，铺在竹匾里，将其盖好，放在阴凉处静置数日后，蚕豆上就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绿霉，而这正是发酵的过程。等到发酵好了，蚕豆米就被搬到家门口的打谷场上晾晒，晒好之后再将其装入坛中，倒入冷开水和盐，搅拌均匀之后继续放置于阳光下进行天然发酵。晒酱同样非常有讲究，每到清晨再把酱坛搬到阳光下，还要仔细地搅拌着坛中的酱料，傍晚时还要将酱坛搬回到阴凉处， 将士越晒越黑，黑里透红，香气四溢。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这些蚕豆经过发酵晒制，最终变成了酱香四溢的美味佳肴，也是人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调味品。晒蚕豆酱的关键要原料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合肥郊区蔬菜科研所就引进了一种品质优良的蚕豆品种，牛角扁大青蚕豆。它是高产优质地方蔬菜品种，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曾是贡品，被誉为贡豆。这种蚕豆呈扁圆形，大如拇指，中间略有凹陷，形似牛角，故名牛角扁。牛角扁大青蚕豆引进之后，试种效果非常良好，最高亩产能够达到400公斤。后来在合肥推广种植，该蚕豆皮色清白，豆粒粉质细腻，适口性极好。青豆煮食鲜美沙甜，老豆炒食既酥且脆，是加工罐头和各种蚕豆制品的上乘原料。由于有充足的上乘原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合肥酿造厂生产的蚕豆辣酱就获得了省优质产品称号。据了解，该厂生产的蚕豆辣酱采用天然发酵的方式生成，且发酵期是6个月，使制作的蚕豆辣酱味道鲜美。1984年，合肥酿造厂生产的10多个品种的外销量是150万斤，远销北京、广州等20多个市县。在合肥，吃蚕豆往往跟节日联系在一起，比如端午时节，合肥的一些区域要吃雄黄豆，而到了农历新年，炒蚕豆是招待客人的不可或缺的美味零食之一。据一些老合肥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家人聚在厨房里，灶下柴火熊熊，灶上蚕豆粒噼噼啪啪地发出声音，和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这种景象让人终生难忘。合肥人还喜欢将蚕豆制作成零食小吃，品种花样多，而白糖蚕豆瓣更是合肥炒货业的传统产品，甜而不腻，既香又脆。据合肥市民徐传兰回忆，1980年的冬天，我记得在安庆路博物馆和三孝口的门市部，白糖蚕豆瓣每斤是1块钱，我跟同事们买一些分着吃，一人抓一把，嚼得豆香满嘴，买一包带回家给孩子吃，他们吃的可香了。不少老合肥都记得，过去在合肥城隍庙市场里有一个五香豆大王黄家园，他经常在人群中大声吆喝，啊，一毛了，吃热的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逛城隍庙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买一点五香蚕豆吃，那种味道让人难忘。
1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1: 1950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落成之际，开国元勋陈毅题词“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8个字，既是对工人文化宫功能的定位，也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化教育需求的支持。在学校和乐园的指引下，安徽各地工人文化宫蓬勃兴建，不仅成为当时许多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更书写着劳动者文化生活的精彩瞬间。

1979年，立足阵地，面向基层，为四化服务。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情况汇报档案中，明确记载了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建设年代。合肥市工人文化宫是1958年建立的，建工以来发挥了职工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这座外形新颖的四层建筑由郭沫若题写名称，投入使用之后迅速成为合肥广大职工的文化之家。工人文化宫是合肥市近200,000职工思想文化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这段记录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全省各地的工矿企业也结合自身资源建设独具特色的工人文化场所。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85年3月20日努力办好俱乐部，热心为职工文化生活服务，安徽省百善煤矿职工俱乐部中记载了淮北百善煤矿因地制宜建设文化场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事例。百善煤矿当时有职工3700多人，因为远离市区，职工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1984年以来，该煤矿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条件，利用文化俱乐部这一文化阵地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档案显示，去年又新建了一座1344人座位的影剧院，群众非常满意。此外，该煤矿利用塌陷区的自然条件，每年夏季组织职工参加游泳活动，吸引了众多游泳爱好者参与。通过工人文化宫的建设与运营，扩大文化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职工普惠受益，享受多样化特色化的文化服务，更好地激发了职工群众工作热情与干劲。工人文化宫作为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的乐园，文体休闲的阵地，通常设有图书馆、电影院、剧场、球场、乒乓球室等多个功能区。职工和群众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美术、摄影、书法展览，也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类体育比赛，还能阅读书籍、观看电影、话剧、戏曲演出，更能参加乐器演奏等各类业余文艺团体。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各地的工人文化宫纷纷举办特色文艺活动，让更多的职工参与到文化体育活动中来。据档案记载，上世纪80年代，安徽省百善煤矿职工俱乐部就拥有一支20多人的业余文化宣传队，他们保持着专业精神素养。业余文艺宣传队坚持业余排练和集中排练相结合，围绕本矿的好人好事编写文艺节目。该团队1984年自编自演节目54个，改编传统节目11个。每到春节，这支宣传队还排演民间传统节目，比如狮子舞、划旱船、玩花车、踩高跷等，深入企业、街道、学校和周边的农村演出，深受大家的欢迎。仅1985年就演出50多场，观众达3万多人。此外，蚌埠铁路工人文化宫则根据职工群体的文化需求延伸服务触角。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79年8月面向基层，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各项活动。蚌埠铁路工人文化宫档案中记载，仅1977年、1978年两年，就组织了4次职工业余文艺汇演，演出节目300多个，计170场次。这些节目形式多样，短小精悍，有音乐、舞蹈、曲艺、演唱、话剧、舞剧、歌剧、黄梅戏、木偶戏等，集中反映了铁路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讴歌了劳动者的豪迈情怀和奋斗力量。

0: 同仁文化宫作为服务广大职工的桥梁和纽带，以职工技能竞赛为抓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提升职工专业技能水平。立足阵地，面向基层，为四化服务。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情况汇报当中详细记载了1979年合肥市财贸系统职工技能表演赛的火热场景。当时参赛的职工有200多人，现场也有3000多名职工观摩。比赛项目有烹饪、蒸菜、切肉、抓药、包扎、凉布等50多种。合肥市百货公司人民门市部营业员郑师傅，尽管只有8个月的工作经验，但他苦练撑堂技能，练就了一抓准的技能。在一称准的表演赛中，他用手抓了5包糖果，其中半斤装的2包，1斤装的2包，1斤半装的1包。结果经过秤一称，不多不少，正好足斤足两。围观的群众立刻响起了掌声。而在一口清比赛中，合肥市某蔬菜门市部营业员康师傅有一招绝活，只听裁判员高声说，辣椒2角4分1斤称半斤，土豆1角3分1斤称半斤，小白菜3分1斤称1斤半，梅豆7分1斤称1斤，一共多少钱？他边称边算，动作迅速娴熟，分毫不差，并一口报价4角3分。而这一套流程下来仅用时24秒，全场观众为之沸腾。技能竞赛不仅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让广大职工在活动中拓宽了眼界，提升了技能，收获了快乐。那时全省各地的工人文化宫积极应对时代的变化，开办职工夜校、各类学习班、讲座、座谈会等，帮助职工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升自身素养。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合肥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各种科技学习班大大提升了职工技能。除了继续举办电子热处理学习班外，增办了机械制图、电视机、刀具、英语、日语等9个班，和激光、化学、电视机线路分析、先进刀具等6个讲座。学习班内容丰富，学以致用，深受职工群众的欢迎。一年下来，已经结业的学员有1285人，仍在学习的学员有1172人。当时的全国工业机械劳动模范黄师傅带着他的徒弟一起报名参加了机械制图学习班，他们克服文化水平低、路途不便等困难，风雨无阻来上课。通过学习之后，他们结合实际搞革新，在新产品上钻研，并成功试制分流阀等新设备。为了提高工人生产技术水平，合肥市工人文化宫还围绕国家科学重点项目和国外新技术的报告会，比如世界科技动态报告、物理报告、国外医药报告等，向职工讲解宣传生产技术知识，推广先进技术经验。马鞍山工人文化宫采取办夜校的方式，打造多元化学习平台，满足职工多层次技能文化需求。安徽省馆藏档案1980年10月29日，坚持3位方针，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马鞍山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档案中介绍说，仅今年以来，我宫各组共开办了各种训练班27个，学员总数达1566名，课程设置特色鲜明，紧贴需求，涵盖了机械制图、科技英语、数学班、基础英语、钳工培训班、摄影培训班、工笔花鸟画、花卉栽培、小提琴、服装裁剪、游泳、摔跤训练等。 这些课程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能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人文化宫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职工活动中心，不仅仅是工业技艺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工人的学校和乐园。它是流水线之外的精神车间，用知识滋养工匠精神，以艺术淬炼工业美学，让劳动者的定义在科技与人文的交融中持续焕发新生，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赞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1: 用智慧守护健康。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4: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2: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6: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4: 每一个故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整个九月呢也是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说到这个病啊，生活当中很多长辈年纪大了，记忆性变差啊，家人往往觉得哎呦，人老了老糊涂很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记忆变差的背后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出的信号。这种疾病悄悄吞噬着老人的记忆，不仅折磨患者本人，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压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帮大家拨开误区，帮大家认识早期信号，来科学看待阿尔茨海默病。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这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谢成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睡眠医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新生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睡眠障碍学组副组长，主要研究方向脑血管病、认知障碍、睡眠障碍、癫痫、情绪障碍等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谢主任。谢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上午好。
14: 那首先请您还是给大家开门见山科普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从医学角度。
17: 对，我们其实现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被关注了，从各项科普到我们现在很多电视啊、电视剧包括电影其实都有跟大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个病既陌生也很熟悉，因为我们经常说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叫认知障碍，但是在临床包括我们门诊经常有病人是门诊会说我记性不好、其实记性不好这个词在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说、其实那分很多种，那阿尔茨海默症也是近期讨论和关注量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14: 就是可能简单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认为的就是它和记忆力下降或者记性不好有关系，那和痴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我们一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就好像画等号的一个专业名词，就是老年痴呆，他们是一回事儿吗？
17: 其实不是一回事啊。其实我们经常讲我们记性不好，从我们这个年纪三十多岁、四十岁，其实到七八十岁人，都有记性不好。但是我们讲记性不好分很多种，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可能从我们在记忆最高峰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像小孩儿到我们二十五岁左右，那是记忆达到了巅峰的时间。那到二十五岁以后，大家都开始感觉哎有记忆下降，包括我本人也自己觉得感觉过了三十岁这个背书。

0: 就背不下来了。
1: 对，还有什么一孕傻三年啊，
0: 对，包括这个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有脑雾的现象，其实都是记忆力在下降的一个表现。其次的话，我们讲我们在记忆障碍里面也分，我们就生理性的啊，这是生理性的，那病理性的也分，我们讲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尔茨海默。阿尔茨海默的话，其实是我们相对来说跟基因家族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是相对干预的这个越早效果越好的一种认知功能障碍。
1: 那您刚才说到了两种，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那所谓生理性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人在衰老的情况下正常产生的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0: 啊？对的，对的。
1: 病理性的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病。
0: 阿尔茨海默其中一类，还有一种叫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某一次的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或者是脑外伤，或者脑炎引起的这种认知功能下降，我们这个也属于痴呆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相对可能是跟一定的疾病相关，但是阿尔茨海默它这种可能跟生理和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那这个如果早期干预的话，效果就相对更好一些。
1: 那您这样说的话，其实记忆力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在初期是不是有雷同的症状？
0: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大家主观的感觉都是记忆下降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会忽视一些早期的信号。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它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0: 对，其实像我们生理性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25岁以后，包括30岁，包括长期熬夜的人。比如说值夜班的司机啊，像我们医护人员啊，其次的话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说他有一些接触一些化学物质，这些一类物质也是对我们记忆力也有影响。其次像我们情绪障碍的病人，像我们焦虑抑郁的患者本身也会出现主观性的这个记忆下降的一些表现。其实这个相对的话它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它表现的是部分的，哎，比如说一会儿哎觉得我这个最近记忆不好，哎，过段时间哎我情绪好了啊，这个心情好了，睡好了，哎，我记忆恢复正常了，它是相对我们说是比较轻微的。那比如说我们像阿尔茨海默，包括我们血管性认知功能下降的话，那第一个血管性的话，它一个跟它的疾病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比如说在一次的这个我们脑血管病后，病人会主观感觉我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会突然非常明显。那阿尔茨海默它就不一样了，它第一个表现的我们叫近视记忆下降啊。可能病人会跟你，我们经常说老人喜欢聊天啊，他聊的都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那津津乐道，而且讲的场景都非常清晰。但你跟他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昨天你到菜市场买了什么菜，他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或者今天中午要给孙子接孙子，他有，我们上次有个病人也就是的，这个女儿跟他讲好了中午要去接孙女，他自己也觉得中午有件什么事，但是他就是想不起来，后来孙女也没接，然后他女儿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跑来门诊看。其实我们他最主要的表现叫近视记忆障碍，他远视记忆会保护得非常好，他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对远视记忆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它主要的障碍表现为近视记忆下降，
1: 就是离得越近，可能它有很多事情反而忘得越快。
0: 对对。
1: 但是长久的记忆是好像固化在脑子当中，
0: 对，
1: 一开始它还没有遗忘。
0: 对对对。
1: 哦，
0: 它损害的主要是近视记忆，这其实也是我们，比如说作为子女啊，其实关注老人。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的记性不好，他如果只是对远期的一些记忆，哎，上个礼拜干了什么，哎，去年有一点什么事情想不起来，那我们可能不用太着急来看。那如果你发现哎刚才在烧菜啊，他忘了关火，或者是家里有个什么事情跟他说做去做下不去做，哎，他忘了。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个朋友，他说他妈妈突然发现他妈妈近期比如说会否认一些事情，其实老太太做过了。他其实出了门了，老太太说我哪有出门，我根本就没有出去啊。
1: 这也是近视记忆的消失。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老人来说，这个关注点可能跟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讲这个记忆下降这个方向不一样的，
1: 就是两码事哈。那其实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生理性，一个病理性，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消失的是近视记忆还是远视记忆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也跟年龄相关？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个病画上等号，但是在哪个年龄之上他可能就是高危人群了。
0: 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默认为这个 阿尔茨海默大部分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
1: 嗯，
0: 其实我们的阿尔茨海默有一类我们叫家族性的，它叫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它有的可能它在四十几岁五十岁就开始了。
1: 哦，
0: 那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可能我们关注啊，回溯起来，
1: 嗯，
0: 他可能在他的家族里面，母亲或者父亲就有类似的疾病。
1: 他是遗传易感基因。
0: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讲阿尔茨海默，大家今年的主题也就是早一步识别，早一步干预嘛。
1: 嗯，
0: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讲早一步识别？其实第一，现在在阿尔茨海默的话，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检查的指标，
1: 嗯，
0: 确诊的指标。第二个的话，如果在早期干预，它也有一些明确相对有效的药物。
1: 哦，
0: 那对于一些像这类病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临床的很多病例来看，
1: 嗯，
0: 如果早期干预的话，病人的智商啊，包括这个认知功能啊，包括生活的能力，它下降的速度就相对慢很多。
1: 嗯，就是早干预，它可能它遗忘的速度会变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哦，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有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数据统计，就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之上它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变多？
0: 嗯，对，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常见的还是老年人嘛，
1: 对，
0: 六十岁以上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就是退而不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工作啊，就是我们经常感觉退休以后，特别是男性居多啊，我们讲女性的话，其实你发现在痴呆人群当中相对会少一些，男性会多很多。为什么？第一个可能跟他的可能男性在工作当中以前的这个社会活动会非常多，比如说朋友多啊，经常出去应酬啊，但是突然退休以后他这个社会活动下降了，他不像女性，我们讲经常广场舞都是阿姨们，对吧？
1: 还有平常这个家里的一些家务活，
0: 对
1: 吧？女性可能承担的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像女性还有很多闺蜜，阿姨们还有很多闺蜜会经常旅游。
1: 对对。
0: 但你看男性在退休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到社交能力下降，然后信息量减少了，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记忆障碍的这个下坡会非常厉害。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话，我们第一个提醒大家，在六十岁以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每年要来这个神经内科门诊。
1: 嗯，
0: 那门诊看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其实非常关注身体啊，大家都有体检非常好的习惯。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神经内科门诊，还有心内科，这是这个大家都显而易见的。那神经内科门诊看什么？第一就是看我们的脑血管，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这种高危因素。第二的话就是你的认知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有很多量表，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医生看你的时候，我们从很多多维角度来观察你的这个整个的反应速度，包括我们说经常和病人会聊几句，
1: 嗯，
0: 其实从一天聊天的一些微小的信息当中，我们就能察觉，哎，这个病人有没有认知功能下降？同时，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些认知功能的量表。
1: 嗯，
0: 这些量表也是，哎，比如说20个问题当中，我们会做一个评分，来判断您的记忆的问题有没有一些障碍啊什么的下降。那其实也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嘛。就是我有一个病人，他也这个自己是比较注意保健，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5、6年前他就来我们的记忆门诊来进行每年测一次。其实我也在动态观察他，他经常跟我讲，讲我就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讲是的是的，因为他早期来找我看的时候是失眠，失眠的时候来看的，那时候他还50多岁。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每次来我都要给他测记忆量表，那时候发现他的记忆其实还是基本上在满分的程度。那自从他退休以后，近两年退休以后，也是个男性嘛，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记忆的下降还是有一个坡度性的。但是同时我也给他做了我们套蛋白，就是阿尔茨默的这个指标。那阿尔茨默这个指标又是阴性的。
1: 阴性代表着什么？
0: 那他就不是阿尔茨默了。那我就考虑他可能就是个生理性的，
1: 就纯粹的记忆力衰退。
0: 对，人老了，记忆力差了。对，我就跟他讲，我让你也不用担心，对吧？我讲我们可以吃一点改善记忆的药物，就口服药物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再继续在监测中，其实那就不用，大家就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担心。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特别我们记忆障碍门诊，如果医生给您查了套蛋白，哎，又是阳性的，同时您又有一定的家族史，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家族，也是一个朋友的非常好的朋友的妈妈，她当时也是，那个阿姨是非常爱漂亮，以前在太阳城逛街嘛，经常逛街，阿姨对太阳城每个店都很熟悉，讲有一天突然上去的时候 迷路了，嗯，五十几岁，那时候也就五十几岁，迷路了以后，他就当时他就觉得很，然后人家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接他的母亲，然后到我门诊一看，当时发现阿姨那个记忆是有下降非常明显，但是生活还能自理，
1: 嗯嗯，
0: 大概也就两年的时间，这个整个认知功能衰退的就非常厉害。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新出的药物来干预，所以那个阿姨这个当时在我们治疗过程中，那个套蛋白也阳性的效果也不好，而且后来因为她是因为是好朋友嘛，
1: 嗯嗯，
0: 她的那个阿姨一共姊妹四个，后来我就随访了她四个的这个姐妹，
1: 嗯，
0: 其实全是阳性的。
1: 就是、就是说嗯，那四个姐妹应该年龄应该相
0: 差
1: 不是特别
0: 大，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都是在60岁左右，她们都陆续的出现这个问题，
0: 开始出现症状了、
1: 哦、
0: 对，所以那个阿姨后来因为她正好她的表姊妹她那天那一段时间都来了，
1: 嗯嗯，
0: 就把几个阿姨带来一起在我这把血全出了，
1: 嗯嗯，
0: 其实发现这个四个都阳性，所以她当时他们几个小孩也很担忧，讲会不会我阳、嗯、我也就自己也是阳性。
1: 那这个从临床上来说、嗯、它的确是遗传易感，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数据说它大概是普通人的几倍，有吗？
0: 其实嗯，其实这种发病率还是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我们讲就是任何一个嗯，只有零和一百的关系嘛。如果在您的身上，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体检也是非常简单，
1: 嗯，
0: 检查也非常方便。那我觉得，特别是有家族史，哎，如果您的发现父母啊，这个有这个记忆力下降，而且就是衰退率非常速度非常快，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带家人来看一下，
1: 嗯，
0: 如果检查是阳性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在您到快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进行早期干预，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或一个家族的身上当他出现一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们觉得一百的概率就很高了，
1: 是，我们就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对，
1: 但是你一旦成为那万分之一，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那您刚才说、嗯、我们如果说早发现早干预的确它能够就是抑制它或者说延缓它遗忘的速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早期发现没有干预的话，它的滑坡速度大概会多快，会产生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近年来说大家不管在这个影视剧包括科普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大家在认知功能障碍一直在不停的在做工作，包括您像您的媒体人、
1: 嗯嗯、
0: 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推广和这个认知的让大家熟悉这个疾病，也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对于家庭来说它其实是非常灾难性的，我们讲有的时候经常在新闻啊包括朋友圈看到某位老人遗失或者走失找不到家人、
1: 嗯、
0: 或者家里会发朋友圈什么的寻找老人，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发病率虽然很低，就是他会出现的症状很丰富、
1: 嗯、
0: 在早期的症状虽然是个记忆力下降，但他在慢慢他会往前走，会症状越来越丰富、
1: 嗯、
0: 后面会出现情绪的障碍。所以我前段时间还在跟那个我们讲在做科普，要做个科普叫老年性抑郁，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表现的是情绪的低落，
1: 嗯嗯，
0: 就会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不爱讲话了，
1: 嗯，
0: 以前喜欢干什么，这样我之前有个安大的一个老教授在我这看的，
1: 嗯嗯，
0: 那时候他70多岁，那来的时候是英语系的教授嘛，每次进来跟我聊天都用英语聊天，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因为他的子女在国外，他每年在他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老人在衰退，后来也测了一个套蛋白也是阳性，
1: 哦，
0: 你会发现他的情绪，他女儿就是跟我加了朋友圈，我们加了这个好友，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的父亲在养老院出现了情绪的问题，暴躁抑郁，经常扔东西，以前都是老人都非常讲究的，有文化嘛，在经常在养老院就不穿衣服了，自己跑出来，
1: 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就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对，他会衰退的非常厉害，
1: 嗯嗯，
0: 而且相对于像这种老人的话，他不像我们讲血管性痴呆或者是路易体痴呆，他会出现一个波动型的，
1: 嗯，
0: 他是持续的，我们讲叫下坡，
1: 嗯，
0: 像一个台阶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就你下去了，你往上很困难， 而且它症状会越来越多，特别我们讲出现一些情绪障碍的时候，包括有些病人会在家乱跑，半夜不睡觉，那经常我讲我们的家属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其实家属陪护非常痛苦。
1: 他是不是就有一种像退行性病变退回到孩子的状态，
0: 对，
1: 就越来越

0: 小。
1: 对，
0: 虽然说我们经常讲老小孩老小孩哈，就是说他们就是最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在情绪上啊或者生活上，他就到了一种没有办法自理的状态了，对吗？
1: 对，第一生活不能自理，第二情绪不能自控。对，所以其实就经常有家属来看门诊，其实我们俩老人他是不知道来看门诊的，当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家属来看门诊，他会说："我实在被折腾得受不了了，
0: 其实
1: 整夜
0: 对于
1: 整夜
0: 家
1: 不
0: 庭
1: 能
0: 来
1: 睡。
0: 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1: 对”
0: 哈。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早发现、早干预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谢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那些事儿。
2: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策划，就是别把健忘当糊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谢成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啊，就把它当作哎，就是老年人就是这样好忘事儿，其实有可能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能够画上等号。那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在节目上半段，谢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样一种病，它和普通的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又有哪些早期的信号。那在这儿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现在有没有研究出来？
1: 对，其实明确的病因还是比较难的。也是经过多年的这种，包括我们现在最近的 Science 和 Nature 文章，也是大家都是也是研究的热点。我们说在脑子，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做解剖可以发现，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脑子里面的纤维蛋白原它会发生一种缠结，它会缠在一起，导致我们认为这个缠结是导致了我们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像我们特别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为什么我经常我自己也做睡眠做认知，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好好睡觉，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睡觉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在清理脑子里面一些垃圾。而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的这种失眠的病人当中，我们最早期的症状好多病人会说我的记忆
0: 下
1: 差了，这其实就是您的脑子里面的某些这些垃圾在半夜没有被

0: 清除走。
1: 嗯。
0: 那其实同理，就是这是类似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面的部分的垃圾、一些残余的代谢产物，它没有被及时清理，那它在脑子里面会形成一些影响。那个影响可能对我们讲很通俗来说，对于影响了您的记忆力。那我们现在在研究表明，我们临床现在最常做的一个研究叫套蛋白，
1: 嗯，
0: 还有我们也会做 PET CT。那 PET CT 和套蛋白这两个指标也是我们在诊断阿尔茨海默当中非常明确的指标。
1: 嗯，
0: 如果这两个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一般我们就考虑你是阿尔茨海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总结，经常我们在也在叫回溯性研究，会发现第一，大家要干预。能干预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像您主持人刚才提到，就哪些人会发现我们阿尔茨海默？那我们讲小孩不会，中年人相对少，老年人居多。那年龄的因素是我们无法去解决的。那第二就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您可以想一下，长期抽烟喝酒的人，那脑子里面必然会有一些影响。那同时我们再看，如果脑血管病多发的这些病人，那他脑组织代谢也会出现异常。第三个，我们讲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嘛。那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普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的健康意识会很好。就是我们感觉我自己上这个周四下午的这个记忆障碍门诊，认知障碍门诊，那就会感觉到病人比以前多。那因为大家会主动来就医，主动来咨询，哎，我到底会不会是？其实也是这个，也就发现我们讲为什么现在发病率比以前高。那我们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就诊率比以前高？
2: 对，就是大家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升。以前可能觉得我可以忍，
0: 对，
2: 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大家现在不愿意忍了，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就综合以上因素的话，那多方面都可能会促成这个疾病。那我们说年龄的因素不可干预。那比如说在其他的因素，生活的方式，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在这些当中，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些不好的因素的影响，降低疾病的发生率。那比如说我们讲有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是忍无可忍才来看，包括我们现在讲就是很多子女在外地啊，包括子女在国外的，他一年才回来一次，他会跟你讲，哎，去年还挺好，今年感觉下降非常明显。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提醒家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其实比如说您在给老人打个视频的时候或聊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一问，哎，问一些小问题，就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在家中可以进行的。
2: 那您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老人出现了一些相关症状，到您那儿去就诊的时候，您会和他先聊天儿，对吧？那这个聊天是不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进行？
0: 对，其实我们常规的也会跟病人讲，当您发现老人有记忆问题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每天或者一两天就可以，哎，在家里提问一下，哎，今天星期几啦？就你不要刻意的来问啊，我给你今天做这个测试了啊，不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您可以问一下，家里的父母，哎，今天星期几啦？今天上午你吃了什么呀？见了哪些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就是病人，我会跟他讲，哎，我讲你叫老人早上起床，给你每天早上你在墙上贴张纸，吃早饭的时候给你拍张照片，哎，你就知道吃什么了。中午回家的时候你再问，对吧？你经常我们因为现在好多跟老人不住在一起，我们讲老人其实也喜欢有自己的私有空间，有这种边界。那我们怎么来关注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能力，包括记忆的变化？那就通过我们细微的观察，对吧？我们可以问，可以看，包括一些本身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以前非常好，突然出现生活习惯的变化，不爱洗澡了，哎，不爱打扫自己了，就是生活穿的以前都很变得很邋遢了。那这一系列都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的。
2: 一个是问，就是问的是近距离发生的事情，
0: 对对
2: 看
0: 对，
2: 他是否能记得住。第二个是看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和以前有
0: 对
2: 很大的改变。
0: 对对，
2: 如果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要到医院去了。
0: 对，
2: 那
0: 对。
2: 我们可以挂什么科？
0: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问的。第一个，我们讲大部分讲，我们讲神经内科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神经内科现在也很多分亚专科，我们亚专科叫认知门诊。 啊，认知障碍门诊大家可以去看的。第二个，如果像一些就是比较有的医院，它像我们安医，它分得非常清楚，每个科都这个每个亚专科都非常清楚。但有的医院它分得不清楚，大家就去神经内科或老年科
2: 哦，老年
0: 啊
2: 科也
0: 都可
2: 可
0: 以
2: 以，
0: 去看。对。但是如果要做一些明确诊断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到专科来看。
2: 就是
0: 像
2: 神经内科最
0: 对
2: 好
0: 对
2: 是吗？
0: 对啊，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第一有测查的量表啊，叫心理学的量表。第二的话，我们有专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会抽血查脱蛋白，我们也有专门的 PET 磁共振的测这个脑子的一些代谢产物的。第三的话，我们的医生都是相对专业的，像我自己就专门做认知心理学的。那我们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从细微末节处，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病人什么病，从他进来的那一刻，进门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观察了，就是我们其实从病人的行动、语言、表情，都可以看出一个病人的变化。也跟中医的望闻问切，我觉得也差不多。
2: 对，尤其是您看，我们除了用量表与佐证您所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事情之外，其实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怀疑啊，通过听和看，我们怀疑老人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做一个相关的诊断。啊，除了看之外，我们还要就是做一个就是。从机械或者说仪器上面要给他一个确诊哈，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都要做一遍吗？像您说的，PET CT 也好，还是那个 TOP1，这个是不是都要做啊？
0: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第一个，如果就是我们说也是跟经济条件啊，现在其实我们在安医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认知功能筛查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很多病人也可以做一些免费的检查，因为套蛋白本身大概价格也有几百块钱，像 PET CT 的话做下来大概4-5千块钱，其实还是很贵的。但是如果就是在后期的，如果您打算用一些专科的药物的时候，那可能像一些贵的检查我们还是必要做的。但如果只是想做一些明确性诊断，那第一个门诊啊，神经内科门诊的医生可以帮您做这个诊断，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您的症状，包括病史，包括既往的一些病史，包括心理学量表，这也都是你看挂个门诊20块钱，或者我们也有方便门诊都很便宜。第二的话，心理学量表以及几十块钱，或者如果您能够入组我们一些痴呆的认知功能障碍的项目的话，有些检查都是免费的。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为什么我们经常这个做一些这个到进社区啊，包括下乡啊，到各个地方去做一些科普，其实也是希望第一提高大家的认识，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能够尽早来看。第二的话，我们也希望进一些早期的干预，降低这种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
2: 对，是的，是的，因为的确，我们通过影视剧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沉重的负担。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说了一件事儿，哎，我听了以后，哎，我还蛮心酸的。他说：“妈妈把饭煮糊了，站在厨房里哭。我抱着他说：没事儿，咱们出去吃。他说我是不是没用了？然后我说不是，你是我妈妈。”啊，你听了以后，是一个生活细节。他应该他妈妈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你
0: 开
2: 看他
0: 始
2: 把这
0: 出
2: 个
0: 现了。
2: 就开始已经出现了这件事情，可能他妈妈就觉得还没有完全意识哈，因为他会觉得很愧疚。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像您在做这个媒体，在做这个科普，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嘛。如果有早期症状，早期就要来看。那其实我们就像就是阿尔茨海默，包括痴呆，包括任何一个就慢性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初期、中期、晚期。那如果我们在早期，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就50岁以后的家里有老人，我们就时常去问一下，其实就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征兆。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了，我们用了一些药物，那它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像单抗类药物、伦卡单抗这些药物的话，效果也很好。就是如果您符合这个指征的话，我们现在也在观察这一批病人。那有的病人他的确在一个平台期他就不动了，他就他不下降。我这边也是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她一直在用，你就会发现这半年那个阿姨认知功能呢，我们每次来到我门诊，我都会给她做一次量表。他子女也会讲，我妈妈最近，你感觉她情绪变好了，愿意出门了。然后我们从客观的指标，他量表 的确没有下降，
2: 嗯。
0: 评分没有降低。那从各个的临床症状，包括病史，包括检查，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个有一些在早期干预的时候效果还是非常好
2: 嗯，
0: 的。
2: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只要他在维持的一个状态，其实就。

0: 我说我们都会长白头发，
1: 嗯，
0: 都会老，对吧？我讲我本人现在也有白头发，我说我的目的，比如说我染头发，比如说我吃黑芝麻，那我的目的希望它老的速度慢一点，
1: 嗯，
0: 对吧？人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同理，在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疾病上，我觉得我们尽早干预，尽早治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像我们如果诊断阿尔茨海默或痴呆的话，我们慢性病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很好，医保的政策也非常好。
1: 嗯，
0: 像慢性病里面这些阿尔茨海默的药都是可以报的，对吧？
1: 嗯，
0: 我们可以尽早使用，那尽早干预，那它的这个对后面的预后会肯定会比不治疗的这个病人那好很多。
2: 嗯，那目前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手段有哪些？
0: 嗯，第一个我们讲还是生活习惯。
1: 嗯，
0: 我们也做了，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认知障碍的这个门诊是在全国是非常开设非常早的，而且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测查是非常全的。我们也做了大规模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医生会下社区到各个社区做一些检查筛查，我们也有很多大量的病例证明，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干预。那这个检查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跟您说的心理学量表，那干预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家属交代，哎，怎么说，比如说你可以经常提醒老人背唐诗啊，对吧，信手拈来，
2: 他就是是不是就是说重新刺激他的这个脑回路，
0: 对，训练嘛，对吧，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讲，我想回家你陪孙子去背古诗，做那个100类的计算，对吧，训练。第二我们讲增加社交，就是比如说越像这种老人他越哎呦觉得自卑嘛，他会觉得哎呀，就像您说的，我觉得我自己没用了，我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帮子女干活，以前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感觉什么都不行，
2: 就没有生活价值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情绪的干预，第二我们叫鼓励老人，出去继续社交，打牌啊，打麻将啊，跳广场舞啊，我经常跟我的这些阿姨们讲，哇，你就出去跳舞，对吧，跳得好不好看自己开心最重要，对吧，这增加社交，让他的信息量继续我们俩充斥到脑子里啊，不要退化。第三的话我们就医生，那就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用药，对吧，现在药其实相对来说价格也没有那么贵，而且医保可以报销。
2: 那在生活当中我听到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脑可以防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有数据支撑吗？
0: 其实我们讲经常动脑就跟我刚才讲的第一步一样嘛，生活训练嘛，就是您让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习能不要进行退化，对吧，比如说我经常不骑自行车，但是这个技能哎，任何时候骑我都会，因为这个技能它是刻在我的脑子里，那如果你长时间不习得，那可能你就会忘了它，哎，它这个怎么上啊怎么下，这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的脑子里面它有很多脑区，有很多功能，那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比如说记忆功能，比如说计算功能，比如说定向功能，哎，我在哪了，我今天怎么走这个路，对吧，这一些其实都需要训练的。
2: 就一个是经常动脑，还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手，也有利于防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中医，其实还是我们中医还是非常很神奇的，其实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这个脑子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在网上啊，抖音啊或小红书都可以搜一搜，有没有这个叫手指操嘛，大家可以训练，就是怎么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我可以讲哎，我今天让你，我们经常测查的时候跟病人讲，你把你的左手中指拿出来，他其实他我们自己就会反映一下，左手中指到这个位置，哎，可能会有个过程，但是如果你经常训练的话，你会反应速度很快，就跟小孩一样，在幼儿园，你让小朋友把左手拿起来，哎，他很快就拿起来。但我觉得我们经常，特别是老年人，你跟他讲往左走，往右走，哎，他会想好半天，哎，哪边是左边，哪边右边，因为他已经没有在刻意训练这些了。对，我觉得就是手指操，就像您刚才说的，网上手指操，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学一学，很简单，对吧？一两分钟，每天做几次，我就希望就是我们在不管在生活的这个在习惯上，同时也是在我们的一些小的生活细节加强，同时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做一些为大家做一些服务，做好这些工作。
2: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社会各界其实一直在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努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伦卡奈单抗，这最近在新闻里屡屡被提及，听说这种药物现在可以居家注射了。
0: 对，其实这个药现在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它检查用药之前它需要做一些明确的检查，第一

0: 超蛋白是必须阳性的，PET CT 也是阳性的，这是一类检查阳性，就明确您是阿尔茨海默的时候，您就可以用这种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前期的话，我们个人还是建议先到医院来啊，因为它也就注射一次，也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大部分病人基本上早上来，下午就回家了，吊水吊半个小时就回家了，其实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这个的确在后期的话，如果有这个条件，我希望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推到社区，对吧？其实大家不用跑，叔叔阿姨们到社区门诊，哎，待一会儿，坐一会儿，聊聊天，哎，就可以回家了。那治疗的确是会很方便。但这个用药的这个门槛的话，那可能还是不是大家这个随便就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它我们也是大量的这个研究发明，这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以引起颅内的小的微出血。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您用了，不管在哪用了，我们都希望病人要提醒，比如说定期做个磁共振。
1: 就随时要监测。
0: 哎，对对对，来看一看有没有微出血。如果有微出血的话，这个药可能就要停一停。那这个指征谁来掌握？那肯定还是由专科医生来掌握。
1: 对，就是说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要先进行一个评估。
0: 对
1: 那么
0: 对
1: 如果说评估你可以使用的话，在使用之后，可能还要进行随时的监测，防止脑出血，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这个病，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家人有的时候会病急乱投医，他会想着，哎，我买一些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脑部的这个什么什么，就所谓的哈补脑
0: 对
1: 液
0: 对对，
1: 啊，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些产品对恢复有好处吗？
0: 哎呀，对，的确是的，没有好处。这个简洁明了，希望大家不要乱买。之前我们也有病人，这个老爷爷一个月退休工资2000块钱，说买了一张床，这张床可以治疗老年痴呆，就特别开心，还来给我报喜讯，讲谢主任，你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床推广一下。哎呀，我当时特别，他儿子特别气愤来找我。对，我希望第一个大家不要有这种，就是好多现在广告啊也非常这个欺骗啊，欺骗的这个程度还是很高的。我希望大家第一不要乱花钱，第一我们讲这个如果是一个正确这个规范化的疾病，它有都是有规范化的药物，我希望大家还是来专科门诊。不要乱花钱，这个药如果它真是单纯的保健品，那也没事，吃了对身体无害。但怕的就是有些病人他买一些草药，在家里，我们之前也有病人吃灵芝，最后中毒的肝损。我有个病人自己在家花几千块钱买了灵芝粉，天天在家吃，吃了最后肝功能损害，
1: 哎
0: 转氨
1: 呀，
0: 酶都几千。我跟他说，你不仅赔了钱，还折了兵，折了兵就
1: 对
0: 自己的
1: 对，
0: 身体啊。那个老爷
1: 是，
0: 爷最后搞了半年多，肝功能才恢复正常，对吧？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尤其是成分不明的一些
0: 对，
1: 药品，千万不要乱吃。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医生，我妈妈今年68岁，最近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这是正常衰老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0: 这其实是认知功能下降的前兆。我们
1: 认
0: 不能，
1: 知功能下
0: 对，
1: 降。
0: 就是我们讲记忆力差或者痴呆，这其实是个临床症状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在医学上统称这叫认知功能障碍。那如果你有认知功能障碍，家人有的话，那么第一，我们建议来门诊看一下，判断，比如说一次的，有的时候有病人有这个脑梗塞，小的微造梗塞，他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二的话，有一些情绪障碍或失眠的病人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三才我们在讲的阿尔茨海默，对吧？有很多情况都会引起记忆下降，我们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进行鉴别诊断。
1: 还有位朋友问说，吃了药是不是就不会继续恶化了？
0: 这也是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动态观察，就有的病人他的确是在用药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显著的，但也有部分他对药物不是那么敏感。但我们总体来说，用药的病人肯定是比不用药的病人这一部分，这也是有临床研究的，它效果会降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
1: 就是所以还是要找医生去评判一下，到底哪种药可能更适合你的父母，对吧？
0: 对对
1: 哎，
0: 对。
1: 说实话，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哈，其实像这种病，如果说家里有一位老人得了，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也好，精力上的也好，好，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作为家里人，说实话，我们怎么样去和父母去沟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那可能我觉得就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当真的诊断这个病以后，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伤害。那其实我们讲，第一还是就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关心老人。不管是关心他的生活习惯，还是他的情绪，还是睡眠，这是我经常会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早期的症状，他可能就是一个失眠，叫睡不着了，因为他其他的你讲记忆力下降，他不会觉得是回事， 等你发现记忆力下降，它可能都到中晚期了，那这时候干预就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注意生活的观察，就刚才讲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没事多提提问题，对吧，多问一问老人近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近期干了什么，昨天干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对吧，虽然很客套的一些问话，但其实你也在帮助老人进行早期的一些筛查。第二的话，有问题早来看，
1: 对，
0: 不要耽误。
1: 像这种老人我们怎么样在照顾他们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其实我觉得面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其实可能一开始还好，
0: 对，
1: 但是长久的这种相处可能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呀、焦躁啊，怎么来平衡我们的情绪？
0: 对，其实很多，因为我也看睡眠门诊，其实好多是护理老人的一些家人，他来看，他呀，谢主任，你给我开点失眠的药。我想为什么，我家有个老人太糟心了，今天晚上不睡觉，他不睡我得睡啊，再搞他不疯我疯了，对吧，其实这个的确对家庭影响很大。那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关爱嘛，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对，
0: 第二我觉得我们也照顾好自己，就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压力啊，可以来找我们医生聊一聊。第二的话，如果真的出现失眠，我们自己情绪很难排解，该吃药吃药。不要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看失眠的病人，他都失眠半年一年了他才来看，其实我们尽量表把这个失眠在急性的，不要拖到慢性的、情绪问题也是一样，不要把它急性的情绪障碍变成慢性的情绪障碍。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医生可以帮助大家的。我们讲经常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讲我不是你的医生，我讲我是你的朋友，我是共同跟你帮助战胜疾病的这个朋友，我们是战友。
1: 对对，就我们要并肩作战。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这阿尔茨海默病并不等于是正常的衰老，也不是简单的把老人记性变差当成老糊涂，识别早期信号，及时就医，科学干预，也是能够很好的延缓疾病的发展的。那个这个疾病考验的不只是患者，更是一个家庭，多一份了解就会多一份理解和关爱。那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守护长辈的记忆与尊严。好，非常感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

0: 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业主私搭花园，物业有权清理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网红攻略陌生搭子，户外出游遇险谁担责？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拉踩引流，测评博主被判赔十万元。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7: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8: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5: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8: 黄先生在自家房屋外的三楼公共平台种植花木，搭建花园。李女士的商铺位于平台下方，出现漏水情况。她怀疑是黄先生花坛里的树木根系过度生长，破坏了屋顶防水层导致，多次要求黄先生清理，但黄先生认为漏水与他无关，双方僵持不下。物业公司多次介入沟通后，黄先生的儿子同意物业人员从家中进入平台开展清理。黄先生得知后，却认为物业公司未经他本人同意擅自清理花木，也未按照自家要求保留部分植物，造成严重损失，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物业公司则表示，清运工作是经过黄先生儿子同意后进行的。

0: 不存在未经同意私自清运的情况。黄先生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各项损失3万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业主对于小区公共区域的利用应当在合理限度之内，不得影响其他业主权益。案涉平台属于公共区域，黄先生长期占用该公共平台，大量种植花草苗木，已经超过了合理使用的限度，还引发了邻里纠纷，因此黄先生有义务配合物业公司进行清理。物业公司经与黄先生儿子沟通，开展清理工作，系维护小区正常生活秩序、保障全体业主权益的正当行为，是履行物业管理职责的必要措施，不构成财产侵权行为。而物业公司也保留了部分绿植，在清运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的清理行为合法合规，驳回了黄先生要求赔偿3万多元的诉讼请求。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这起案子里啊，黄先生在公共平台种花搭花园，和物业公司闹得不可开交。那您觉得这个事最关键的矛盾点是什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本案最关键的矛盾在于黄先生觉得物业公司未经他同意就清理花木，侵犯了他的权益，而物业公司认为自己是经过黄先生儿子同意，且清理行为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履行管理职责。核心就是围绕公共区域使用权限和物业清理行为是否合法产生的争议。
1: 那公共平台明明是公共的区域，黄先生怎么能在上面种花搭花园呢？
2: 这就是问题所在。有些业主可能对公共区域的性质认识不足，觉得自家房屋外的公共平台离自己近，就想占为己用。但实际上，小区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长期过度占用，更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权益。
1: 程律师，案件当中啊，李女士商铺漏水，怀疑是黄先生种花导致的，那这和物业公司清理花木又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关系可大了。李女士商铺漏水引发邻里纠纷，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者，有责任维护小区正常生活秩序。黄先生占用公共平台种花引发问题，物业公司为了解决纠纷，保障全体业主权益，就需要对公共区域进行清理，这是他们履行物业管理职责的体现。
1: 物业公司说是经过黄先生儿子同意才清理的，程律师，这就能算合法了吗？
2: 从法律角度看，黄先生儿子同意物业进入清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授权，而且物业公司清理公共区域本身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是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只要物业公司在清理过程中没有故意破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这种行为就不构成侵权。
1: 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啊，黄先生要求物业公司赔偿3万多，他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程律师，
2: 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黄先生占用公共区域种花本身就不合理，还引发了邻里纠纷。其次，物业公司清理行为是合法履职，也保留了部分绿植，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所以黄先生要求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法院驳回他的请求是合理的。
1: 在案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的解释说，业主对于公共区域的利用要在合理的限度范围之内。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限度范围？
2: 合理限度就是不能长期独占公共区域，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使用和权益，也不能带来安全隐患等问题。比如在公共平台放一些大家都能使用的休闲桌椅，短时间放置，不影响通行和其他业主利益，这可能还算合理。但像黄先生这样大量种植花木搭建花园就超出限度了。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法官提醒物业公司清理行为要合法合规，具体得做到哪些才可以？
2: 大量种植花木可能会导致泥土堆积、根系生长，破坏屋顶防水层，引发漏水问题，还可能吸引蚊虫、老鼠等。而且如果花木枝干过大，遇到大风天气，还有可能掉落造成安全隐患。所以清理公共区域确实有防范安全事故的作用。物业公司清理行为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清理前尽量与相关业主沟通，征得同意，清理过程中采取

0: 合理必要的方式，避免对业主权益造成不当损害，将尽量保留有价值的物品，不随意破坏等。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提问，他说啊，业主如果不配合整改，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想问一下程律师是不是这样的？
0: 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业主长期过度占用公共区域且拒不整改，相关部门有权进行行政处罚，严重的话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业主一定要遵守规定，配合整改。
1: 陈律师，如果有其他业主也想要利用公共区域做点美化，该怎么做才是合法合规的？
0: 如果业主想美化公共区域，首先要征得全体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同意，也可以和物业进行充分沟通，提出合理的方案。方案内容要明确使用方式、范围和期限，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和公共安全。比如在公共区域摆放一些小型盆栽，并且定期维护，确保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这样才是合规的做法。
1: 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咨询，他说啊，如果业主认为物业清理公共区域的方式不合理，损害了自己的权益，除了打官司，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0: 当然有，首先可以尝试和物业进行友好协商，把自己的想法和诉求说清楚，看看能不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如果协商不成，还可以向业主委员会反映情况，由业主委员会出面协调，或者向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机构投诉，请求他们介入调解。这些都是在打官司之外比较常见且有效的解决途径。
2: 主播点评。
1: 从这起案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物业公司的清理行为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清理行为也应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采取合理必要的方式，避免对业主权益造成不当的损害。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业主需要履行配合的义务，若长期过度地占用公共区域且拒不整改，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物业和业主自觉遵守管理的规约，方能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平衡，共同构建安全整洁、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解决问题，共同维护社区的良好秩序。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标注着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非常的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啊，往往暗藏着安全的隐患。前不久啊，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的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了意外。
4: 别着急，来吧。
5: 你要是走不动
4: 吧，
5: 咱就歇会儿
4: 啊。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5: 歇会儿不着急。
6: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

0: 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他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那么，当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
1: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0: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1: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2: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当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区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区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除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的话题的浏览量超过了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的背后，同样潜藏着风险隐患。
0: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1: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 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一方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0: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2: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3: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地结识陌生出游的搭子，这都会埋下安全的隐患。保障户外出行安全，减少险情的发生，离不开个人、行业、平台等多方共同努力。
0: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为治理网红不实攻略、搭子出行遇险或骗局等乱象，专家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应该完善评级和考核标准，加大监管力度。
2: 可以对这个有关的，尤其是商业性的一些机构，它组织徒步的一些机构，可以进行分级分类或者进行信用评级。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组织徒步活动的，可以对它进行降级或者禁止它组织相关的活动。
0: 专家还提出，社交平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对发布主体的审核和引导力度。对于相关发帖，通过设置风险关键词或文字标识等形式加以提示，加大对违规风险信息的核查，及时下架清理虚假违法内容。
2: 平台也可以有一些事先的预防措施，比如说相关的主体如果发布一些徒步路线，平台也可以要求发布者进行备案，或者是要求他发布相关路线时需要注明哪些风险点啊等等。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6: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5: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7: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法官傅建国，今天探讨的话题是购买新车是战车，构成欺诈吗？消费者能否索赔？案情是这样的，原告赵某以14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车，但车没开多久就出现了问题，于是赵某就以对方所卖车辆系旧车构成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购车合同，退还购车款以及3倍赔偿，共计57万余元。被告辩称，案时车辆并非旧车，而是之前的展车，原告在购买时也要享受相应的优惠，提车时也没有发现问题，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购买车辆本应为是新车，但现变为之前的是战车，此情形是否构成欺诈，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消费者的3倍赔偿等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销售车辆，虽未告知车辆系战车，但车辆并没有重大质量瑕疵，故被告即使存在销售战车时而未向原告进行明确的告知情形，但也不构成欺诈。另外，考虑购车系重大职业行为，案涉车辆存在一定瑕疵，鉴于存在的问题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 主要功能以及基本用途，故法院酌定被告赔偿20000元为宜，最终

0: 法院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之规定，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万元赔偿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小案件蕴含着大道理，本案裁判不仅对于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规制意义，营造了良好的市场交易氛围，同时也有力促使消费者权益获得更多保障。因此本案的审理必将有利于推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再次提示广大经营者，在销售汽车时应就消费者询问的车辆性能等信息进行全面如实告知，若经营者存在未详细告知的情形，即使不构成欺诈，也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自主选择权，面临的将是系列官司，最终不仅要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还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再次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机动车等价值较高商品时，尽量不要开盲盒，应在仔细核对确认各项性能后再签署相关的交接材料，妥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目标五八。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5: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9: 淮南 FM 103.6，
18: 滁州 FM 102.9，
19: 定远 FM 98.5，
18: 明光 FM 92.3，
19: 凤阳 FM 87.9，
18: 天长 FM 87.7，
19: 六安 FM 94.9，
18: 霍山 FM 94.2，
19: 霍丘 FM 105.1，
18: 金寨 FM 107.4，
19: 马鞍山 FM 91.3，
18: 芜湖 FM 99.2，
19: 无为 FM 100.1，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拉踩引流，测评博主被判赔10万元。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之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的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呢？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3: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4: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3: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5: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6: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4: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7: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汽车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4: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8: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4: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9: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1: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的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4: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 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7: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4: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6: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4: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7: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4: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啊，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的评价，并非恶意的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一条红线该如何划清呢？
4: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10: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4: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0: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1: 目前汽车测评账号电车小飞已被多个平台封禁处理。电车小飞以引流营销、博取流量收益为经营目的，惯用一拉一踩的套路，捏造误导信息， 贬损竞品博取流量，该行为触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最终被判商业诋毁赔偿。这也给自媒体创作者敲响了法律的警钟，评测可以犀利，但不能失真，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必须守住客观公允的底线。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

0: 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由于你是在端咖啡时不慎踩到电源线绊倒，导致顾客受伤，若你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本次事件更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不应再向你追偿。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示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 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

0: 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2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 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

0: 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0: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1: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0: 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处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省长护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5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0: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1: 好的，享受待遇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护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护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护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个百分点，累计最多提高5个百分点。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0: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护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1: 长护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0: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0: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1: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不断扩充护理服务。

0: 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查看，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4: 就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3: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5: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与跟管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交强巡逻，一线都有保安确保。
3: 3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空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 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

0: 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在卖假烟，应该怎么举报？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呢，现在烟草部门是会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烟违法的犯罪线索，如果您发现有人售卖假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举报。第一呢，可以拨打12313，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 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是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报的。您可以直接告诉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地点、店铺的名称、相关线索等信息。第二啊，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线上举报。网站呢会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上传证据材料。第三呢，就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举报，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如果能够提供到购买凭证、买到假烟等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那烟草专卖系统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查调查，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会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同时依法对售假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市场的秩序。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有过境的免签政策，他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中国的签证，他能中途到我家聚一聚吗？我们家住在合肥，想要告诉您，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德国啊属于54个符合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之一，可以在咱们安徽停留不超过10天，他需要拿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且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另外需要符合前往新加坡的入境条件，并且提供240个小时内已经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新加坡的联程客票或者是相关证明。国家移民管理局啊已经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的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也已经延长了。这一次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增的21个口岸当中啊，就包括咱们安徽合肥的新桥、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而过境免签人员在安徽的停留活动区域呢，则是全省经过新桥和黄山屯溪两个口岸入境这个安徽的话呢，可以在全省内进行免签。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国圣贤孔子说，
3: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2: 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
3: 失足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失信你必将无法挽回。
2: 诚信是世间公认的美德，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4: 诚信是对善的坚守，诚信铸就无悔人生。
5: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 也让安全闭眼。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7: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7: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0: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7: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7: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7: 五河 FM 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7: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晚电之声栏目，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宣城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陆定武，给大家介绍国网宣城供电公司近期的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先请陆主任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陆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晚电之声栏目和大家沟通交流。
0: 欢迎您。陆主任，电力是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支柱，国网宣城供电公司一直以来呢是全力以赴保供电、优环境。在今天晚电之声节目一开始，想先请您给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国网宣城供电公司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0: 好的，主持人。在新的这个发展时代发展背景下，电力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民生保供的重要支撑，其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品质。国网宣城供电公司始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从出实招、解难题，全面优化电力营商环境，重点呢就是提升了供电可靠性，用心用情的是提高这个提升供电服务水平。我们在这个供电服务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积极的落实了三项举措。第一是丰富渠道，提供了高效电，聚力打造经前端、强后端、强后台的这个服务体系，在市开发区试点建立企业微信， 实现园区的企业一户一经理专属24小时的服务，以实现园区规上企业重点招商引资的项目企业微信绑定率达到了这个90%，整体企业覆盖率呢已经达到70%以上，实现电费查询、故障报修、业务咨询等高频业务直接办，将诉求响应时间呢压缩至这个30分钟以内，极大的提升了客户诉求这个解决的效率。然后还深入开展代订招商，充分发挥园区订立服务站的作用，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办理及上门代办的一些服务，推动业务驻点上门办，精准累计精准上门服务重点项目呢是40个，助力立信君密、祥楼新材料、西利科新材料等企业快速投展，平均接订时间呢进一步压降了5%。第二个呢是高位推动这个提供这个定保姆的这个服务，就是公司领导班子先后带队多轮次的上门走访我们的园区跟企业，推动园区网架升级啊，融入地方的规划，推动我们这个省村这个区域业户受限的这个问题的及时解决，顶格服务这个企业设定诉求的闭环解决吧，就是持续完善我们走访响应提升的这个长效机制。通过领导包保开展这个企业用户的现场走访，收集并解决企业设定诉求35条，精准服务这个推动这个市级重点企业是立讯君密这个闪停的问题完美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是延伸服务，助力这个经济点，是聚焦企业用电成本的这个管控的这个痛点，将供应因素治理作为提升服务的这个绩效、降低服务客户这个用电成本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尽力尽全这个治理的台账，实施分起分测精准治理，强化这个数字赋能，推动动态监测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助力这个深信新材料、固德威、定源科技等128家企业完成供应因素治理，经测算呢，零平均可为相关的企业节约这个立条电费350余万元。此外呢，还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能效诊断啊，这个用电优化建议等个性化的服务，推动了这个供电服务向供电加能效这个转型和升级。我们在民生用电方面呢，公司也推进也这个重点推进3项这个工作的落地。第一个呢是实施电网巩固提升工程，2026年紧扣乡村全面振兴战略部署，深入推进农村电网的巩固升级工程，持续补齐农网短板，优化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与可靠性，全年累计投入4.71亿用于这个农村电网的建设改造，实现幅的配电是339台，总容量呢达到是8.87万千伏安，新建改造实现幅线路是421公里，同步实施低压的线路改造呢是1065公里，进一步打通供电的这个最后一公里，解决农村地区局部电那个网架薄弱等问题，全面推广这个绝缘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线路安全运行的水平与分布式电源消纳能力，为现代农业乡村振兴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和优质的电力保障，有力支撑了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第二个方面是巩固优化民生用电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办电服务融合，推广供电方案智能生成、客群客情智能分析，提升乡村办电的这个服务质效，加强供电电压监测与运维管理，强化变电站母线电压调节与配电变压器档位优化，及时处置电压越线问题，持续提升供电质量，推广那个扫码用电、移动电源，为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的用电提供免费包装、快用电的服务，用电的便捷性。我们依托呢，就是广德三件套这个文旅 RIP 发展的契机，在核心商圈广德迎春街跨场景复制的是这个智能扫码用电，通过安装 即插即用这个预充即退这个智能终端，实现的是摊位到哪我们定就跟到哪。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农村绿色能源这个水平的提升，在农田、民宿、草茶、养殖等特色行业推广的是光伏、光储充加绿电，推动这个微脱机关键技术试点和30分钟这个充电网络的建设，推动数字电网加智慧农业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落地，在皖南川藏线构建了以零碳乡村绿色用能为特征的这个新型乡村综合能源系统示范，提高全市各乡镇这个充电网络的覆盖率，依托供电所、营业厅、自有场地建设这个充电设施，加强运维保障，设备可用率保持在98%以上，为公共这个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接电服务满足了做好这个公共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接电服务吧，满足社会啊这个充电需求。
0: 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那陆主任，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听说呢咱们电力公司呢已经在为两节的促销纳工作开始积极的谋划了，想问一下您最近开展了哪些服务工作来保障咱们的电网能够稳定运行呢？
10: 是的，主持人，这个马上这个迎中秋这个国庆的这个双节啊，然后不少那个工厂放假，白天的光伏发电量比较大，社会呢用电负荷又在下降，很容易出现这个光伏电力富裕甚至盗送，给电网的稳定运行、新能源的销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考验。为此呢，全城供电公司细化各项这个措施举措，今年在停股需求响应、分布式光伏调控、电动汽车充绿电等方面做了一些细化的安排，确保我们两节期间电网稳定，广大这个用户呢用电平稳。第一个方面呢是引导企业参与停股需求响应。目前我们全面摸排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啊可以继续生产的这个企业，通过参与停股响应的这个需求来这种方式啊来激励。然后引导企业增加可调节负荷或者是储能设备，增加用电，把富余的绿色电力呢就地销纳，补齐我们用电的这个低谷，极大的限度的去销纳我们的光伏的这个发电量，平稳的实现了我们的这个电网的曲线的一个平稳。第二个呢是做好分布式光伏调控的一个准备，就是我们推进啊就是低压分布式光伏适可的建设，依托这个新型电力这个符合的这个管理系统，提前开展多轮次的测试，对全市的这个低压分布式光伏实施这个群调群控，监测光伏发电的出力，守住配电网的安全底线，减轻台区的压力，让光伏发出来的电送得出用得好。第三个方面呢是积极宣传电车充绿电的这个活动，按照我们省公司的统一部署，预计在节假日期间会开展这个电车充绿电的活动，我们正在紧张的部署中。活动发布后呢，会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引导我们的新能源车主尽量选择在午间光伏大发的这个时段充电，把富余的光伏绿电给新能源来补充电，车主呢还能获得我们充电的补贴，智能帮助我们的消纳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电量，也能让车主呢享受到实惠，实现了多方的一个共赢。
0: 确实现在啊电动汽车是越来越普及了，配套充电设施的建设呢也越来越多。那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看到就有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充电桩用电具体申请有什么流程，需要我们提交什么材料呢？那这个问题陆主任。
10: 好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政策这个利好的驱动下呀，现在电动汽车的确是越来越多，充电需求也大幅增加，充电设施这个是供电公司呢一个保障这个充电设施这个用电啊，是我们供电公司的一个重要职责。首先需要明确充电桩的用途，如果是我们的居民自用充电桩的话，我们申请的这个材料呢，有一个是车位或者是车库的这个产权证明，车位或者车库拥有人的身份证明， 各车合同或以及这个物业允许施工证明。绝大部分那个充电桩呢，一般的是单向的，不超过这个7个千瓦。然后另外呢，的确有这个三项接入需求的，我们一般的这个巨大功率不超过21个千瓦。如果是商业运行的，我们申请。

0: 要通过实情服务高压介入。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的用户呢，我们只要提供，目前呢，只要提供这个主体资格证明，然后供电公司呢提供融券受理这个服务。但是在我们供电公司人员上门服务的时候呢，要补缺这个补齐所缺的材料，受理申请后符合低压介入的，供电公司呢在15个工作日里完成接电。
1: 那办理居民改分时业务又需要哪些材料？居民分时电价的时间段和电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网友提出来的问题，陆主任给解答一下。
0: 好的，办理居民改分时业务时啊，客户需要提供身份证、有效的身份证明。其实也不光是身份证，可能是说身份证啊、军官证、户口本、护照等一些有效证明。那假如是说委托他人办理的时候呢，还要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安徽电力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网上官网 APP 在线办，就是居民的分时电价的时段和电价标准呢，分为2个段，其中早晨8点到晚上的10点是频段，共计14个小时，电价呢是0.5953，然后晚上10点到次日的8点，这是固定价，总共是10个小时，是电价是0.3153，就是便宜了3分钱。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
0: 再
1: 细。
0: 冒险。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哈。那还想要问一下，咱们安徽省居民阶梯电价又是如何来进行执行的呢？
0: 好的，我们居民电价这个是分那个分档电量和电价，就是讲电量的这个分档水平呢，是第一档是以每户每个月在180度以内，第二档呢是每户每个月是180到350，第三档呢是每户每个月350度以上的这个分的这个档，然后电价标准呢就是讲。第一档的电价执行的电价是0.5653，第二档的这个执行的电价在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这个基础上，就是加5分钱，也就是0.6153。第三档呢电价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呢是增加0.3元，也就是0.8653每千瓦时。这个实施的范围是居民那个阶梯电价实行的范围是。我们这个一户实行一户一表的乡镇居民家庭用电，如果对于这些未实行一户一表的这个合表居民那个用户呢，我们是执行的是这个合表居民的这个暂不执行这个阶梯，然后这个电价呢是在我们这个电价那个每个千瓦时呢就是提高2分钱。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的晚间之声栏目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陆主任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和补充。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节目组提供的这个样一个与广大市民沟通的交流平台吧。作为工龄企业，我们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升级，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可靠、更便捷、更经济的电力服务。在此呢，我也特别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推进电网智能化建设，优化这个电力服务的流程，让每一位用户能真切地感受到用电啊更省心、更放心、更舒心。如果大家在用电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呢，也欢迎随时拨打我们本地的这个服务热线，是0563-382-46，与我们这个联系。最后呢，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电力保障工作，为宣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注入蓬勃的动力。
1: 好，谢谢陆主任的连线，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咨询。这位网友说，我听说就业技能培训有补贴，那我们去参加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有没有补贴啊？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领取补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新录用、签订劳动合同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对于培训合格人员，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3月31号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因为三代单位或者个人自身原因未及时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者是代征关系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后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的申请资料，由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的清算。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高帮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安徽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
6: 王清县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上强调，四位一体以强促大，打造智能汽车创新生态。
5: 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张希明出席。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5: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记者探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场馆，近距离体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爆款潮品，深化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助推工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光模块功能晶体是实现光通信的关键材料之一，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更稳定。这两年看到光模块赛道站上了发展风口，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也想闯一闯。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毅：
7: 因为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做激光上的功能晶体，光模块这个晶体跟我们那个生长的原理上面应该是相似，中间的困难其实有很多。第一块晶体生长出来之后，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放在一个棉被里就包着，拿到办公室之后发现晶体在空调下面一下子变碎了。
1: 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修改材料配方，一点点调整设备参数，前后累计试验了上百次，先小批次试制完善工艺技术，再腾出生产设备验证大规模量产，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今年4月，科瑞思创公司终于实现了光模块功能晶体的批量稳定供货，走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毅：
7: 得到一个完美的功能晶体，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艰辛，但是最终呢，我们做出来了。
1: 这些年，安徽围绕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打出组合拳，推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向企业倾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认定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9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1700多家省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超过8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8: 习近平总书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精品矩阵，提升产业影响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 一大批叫得响的安徽精品加快涌现，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点燃了国产大飞机的心脏，新型车轮为高铁列车穿上超级跑鞋，完产可回收火箭完成首飞，最快40天就可以下水一艘巨轮，高端豪华乘用车连续领跑百万级汽车市场，人形机器人销量成倍增长，光伏储能产业规模位列全国前三，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极地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丁世启：
9: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做大。

0: 做强，先进制造业落实到我们的企业行动中，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主业主责，然后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我们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1: 截至目前，阿辉累计培育省级新产品3610个，三手产品1749个，工业精品1315个，标志性产品60个。在完美制造的引领和支撑下，今年前8个月，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5%， 比全国高 36.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 62.6%。
2: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署及省委要求，发挥战略咨询委员会资源优势，坚定不移走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四位一体、创新为强、以强促大的路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汽车创新生态。会上开展了头部零部件企业项目对接、前瞻技术发布等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舒歌群、卢秉恒、郭仁忠、陈学冬、毛新平、朱美芳等19位专家提出战略咨询意见。王清县表示，大家的咨询意见具有很强的战略价值，一定认真研究吸纳。王清县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汽车产业格局，安徽将以平台化思维推进体系化创新，打造技术自主、整零共生、场景驱动、要素全球配置的生态系统，强化企业孵化、研发、制造、服务等能力建设，加快企业级竞争力向生态级支配力升维，稳妥有序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品牌、标准、服务等协同布局，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安徽特色的汽车品牌形象。王清县表示，安徽将进一步深化与战略咨询委员会合作，尊重理解和用好大家的创新创意创造，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智慧种子在江淮大地结出更多合作硕果。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志华主持。
3: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出席，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了深入解读和系统辅导。与会同志感到，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听后进一步增强了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自觉。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理论武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各项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带领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围绕155规划实施，扎实推进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课题研究、履职为民工作，将学习成果努力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履职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以及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报告会。
2: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田云鹏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做的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3: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侨创项目对接会在合肥举行，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出席。活动指出，侨创项目已成为广大侨胞了解安徽、投资安徽、扎根安徽的重要窗口，希望广大海外侨胞抢抓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机遇，把更多好项目、技术团队引进来落下去，发挥联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把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带到安徽，传播中华文化，推介安徽品牌，共同谱写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活动期间发布了侨创项目、海外人才项目、合肥侨创大赛成果。
2: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皖台优势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合肥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致辞，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参加。活动指出，近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皖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权益保障取得积极成效，鼓励广大台胞把握两岸融合发展新机遇，展现守护共同家园新担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活动以共育新格局、共享新机遇为主题，促成合作项目36个，投资总额134.4亿元。
3: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4: 活动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参会嘉宾围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共同探讨产业协同与商业突围路径。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广中心合肥副主任陈宇，
5: 希望把我们的李阳企 优秀的民营企业，还有高校院所，还有我们一些规范标准的制定者，能坐在一起，大家共商共议，推进整个在无人装备。

0: 标准化引领技术突破各方面的这样工作。
1: 装备成果展区内5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谋生智能创始人、复旦大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陈涛。
2: 这次带出来了这个主打产品呢，是我们专门给家电的后盖进行这个组装、拼接、打螺丝、钻孔的一个机器人。我们团队自研了怎么样在高精度、在这种受限空间里面来去这个识别这种毫米级的误差，在国内的这个家电领域里面，应该说是第一次一个探索和尝试。
3: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徽商制造对接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4: 本次对接会以天下徽商制造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徽商商会负责人、500强企业和知名公司高管、徽商企业家代表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齐聚一堂。会上发布了徽商发展报告2026，围绕徽商发展的总体情况、徽商组织、徽商上市公司、徽商在新兴产业中的新特征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度解读。安徽财经大学新徽商研究中心主任、安徽江南徽商研究院院长王焕明。
5: 这个徽商发展报告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比如我们率先发布了徽商的百强榜、百富榜，还有包括在一些其他新兴领域里面的一些新徽商。我们旨在为地方政府的双周双引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为一些徽商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
4: 在本次对接会上，主旨演讲环节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与机遇等进行了深度分析。徽商分享环节，多位徽商企业家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创新与复制、数字金融赋能等主题展开交流。此外，5个市县区进行了招商推介。中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大白。
6: 安徽制造业正在践行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就是为了通过参加这个大会去寻找更多的客户，寻找更多的资源生态，也寻找更多的灵感。
7: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合肥成功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为契机，优化双向营商环境，推动皖英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英国驻华大使魏磊表示，愿发挥好英国驻华大使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强调，安徽将深入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程，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营造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品牌发展环境，推动专利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制造标准化实践创新对接会9月21号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4: 对接会以标准引领、智创未来、共建新一代智能制造新生态为主题，8家企业共同发布标准引领新一代智能工厂行动计划宣言。小米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部副总经理季旭。
8: 安徽把制造业当作根基和优势来抓，一度培育了各个级别的智能工厂，都可参照，有路径，大会搭平台，我们对安徽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4: 安徽移动工业能源行业总监李翔宇。
9: 依托移动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更多数字化转型转化为车间的真实生产力，助力安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4: 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89个，先进级智能工厂335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9个。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安徽将在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供给、标准体系完善等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刘俊。
10: 作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服务商， 我们非常愿意到安徽来。安徽有场景，有决心，有梯度，中六院有标准，有方法，有实践，两边一对接，就能真正在产业上开花结果。
7: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11: 在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环节，与会企业家代表们围绕“冠军之路，制造未来”，从坚守到跃迁的产业力量这一主题展开实战分享，共同探讨 AI 时代制造业的转型路径。隆基绿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
12: AI 呢，在我们研发端，在制造工艺质量检测端，它已经开始助力企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通过这种互相经验的交流，互相启发，使这个 AI 产生的价值越来越大。
11: 此次活动还特别设置政企对接会，搭建交流合作对接平台，助力优质企业扎根安徽，投资安徽。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谭：
13: 安徽是有投资战略眼光的，希望能有机会跟安徽的政府去进行一些交流，跟安徽的制造业进行一个合作。
11: 老乡机集团创始人树从轩：
14: 这一次邀请了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这个投资意愿和投资实力的，希望他们来了解安徽的政策环境、投资兴业。
3: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9月20号至21号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15: 对接会以生机无限制造未来为主题，通过主题报告、成果分享、项目路演等环节，为生物制造领域企业、高校院所和投资机构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恒信合创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合伙人杨义南：
16: 我们有工艺有技术，但从中试到量产这一段呢是一个坎，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的布局正好补上了我们缺的这一环。
15: 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康林：
17: 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方面集聚了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有研发人员，有落地的应用市场，这为我们打通技术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15: 安徽生物制造起步早，覆盖广，六大行业门类齐全，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已经成型，目前产业规模约700亿元。眼下全省正加速向千亿级规模迈进，力争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到2030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6%左右，规模突破1500亿元。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盐业与食品处副处长崔翔：
17: 借助大会这个平台，把政产学研经服用这个全链条资源给它匹配起来，把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流量把它变成产业的流量，让省外的企业愿意留下来，让好的项目能够真正的扎根下来。
7: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18: 本次活动由中外企业家联合会主办，以绘制中法联动未来为主题，聚焦核聚变、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吸引180名行业代表参会。在主题演讲与对话环节，中外嘉宾围绕中法工业深度合作展开研讨，就跨区域产业合作、中法产业协同等分享前沿观点。海外法国公民代表议员皮埃尔·米罗奇尼科夫：
19: 我们希望真正与安徽省并肩而行，一些法国领军企业已经在这里深耕多年，特别是在核工业、核聚变和托卡马克方面。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机遇，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光伏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合作。
18: 中外企业家联合会首席代表董斌：
20: 我们这次邀请了有21位法国的全球500强企业，很多已经在安徽做了投资和布局，同时我们还邀请了40多家中小企业来自法国，他们很多是第一次来到安徽，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寻找到好的落地的场景。
18: 此次对接会通过会议致辞、产业推介、主题演讲、自由洽谈等多元环节，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资本对接、人才互动的立体化模式，将谱写中法工业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1: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
0: 专题报道。

0: 今天请继续跟随安徽台记者探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场馆，近距离体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1: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落地的产业脉络，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合肥羽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永涛：
2: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比如我们的水泡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1: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赛舍尔中华总商会会长廖俊桥：
3: 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1: 作为制造业领域的重要行业盛会，本届大会既是技术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产业交流对接的平台。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品牌经理张庭威：
4: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1: 摩洛哥阿提加瑞瓦法银行中国首席代表提萨姆达库尼：
5: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0: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9月21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专题报道《青春逐梦启新城》，报道了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邀请院士专家、时代楷模、青年科创先锋等，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与广大青年同上网上网下大思政课。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好，午间的12: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7到19度，沿江地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是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明天合肥地区依然是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金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7: 嗯，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8: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

0: 坐高铁啊，哪怕咱坐个大巴车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或者是周末去遛遛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对，
1: 哎呀，刘导说的太好了啊！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0: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罗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们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啊，他去参加这个禁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啊，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禁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啊，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逛个公园，其实就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间。
1: 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0: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呢，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1: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
1: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 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0: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去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1: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是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中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的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对，所以然后容易 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
1: 嗯、
0: 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嗯

0: 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
1: 这
0: 情
1: 是
0: 况。
1: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箱，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
1: 对，
0: 啊，
1: 那出门
0: 是一
1: 就
0: 直
1: 成
0: 要
1: 大麻
0: 用的。
1: 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
1: 安
0: 的一
1: 全
0: 件
1: 保
0: 事。
1: 障了，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多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
1: 对，
0: 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
1: 对，
0: 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的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其实有的酒店它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它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随
1: 对，
0: 时下
1: 就
0: 雨，
1: 是一
0: 随
1: 些
0: 时脱。
1: 小雨啊，都
0: 对，
1: 可以抵
0: 对，
1: 御一阵
0: 但是
1: 子。
0: 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
1: 还
0: 较
1: 是
0: 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那
1: 那
0: 咱
1: 又
0: 们
1: 另
0: 带，
1: 当别论了。
0: 就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求嘛，就
1: 对，
0: 我们
1: 是
0: 说的
1: 的。
0: 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啊，
1: 对，
0: 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然后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
1: 准
0: 分
1: 备
0: 装。
1: 的过
0: 对，
1: 程，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药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这个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
0: 已
1: 就
0: 经
1: 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
1: 哈，
0: 就很
1: 早
0: 也
1: 中晚，
0: 就看得很清楚，早
1: 对，
0: 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就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
1: 我
0: 必
1: 觉
0: 备的。
1: 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2、3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种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一些，咱们呢从出发前2、3天就开始吃，吃到咱们行程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

0: 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
1: 嗯。
0: 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
0: 这个
1: 长途坐
0: 吃
1: 车
0: 的比
1: 啊，
0: 较多，肠胃又不
1: 嗯，
0: 舒服，
1: 对。
0: 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
1: 都
0: 问
1: 是
0: 题
1: 可
0: 的，
1: 以的，
0: 都是
1: 对，
0: OK 的。所
1: 嗯。
0: 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
1: 对，
0: 苦为主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就
1: 对，
0: 是。
1: 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但
0: 对。
1: 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
0: 对
1: 小
0: 对，
1: 感
0: 还有
1: 冒
0: 干
1: 哈，
0: 燥的这种情况，就是
1: 对，
0: 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
1: 是。
0: 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
1: 对，
0: 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然
1: 对，
0: 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
0: 治
1: 的，
0: 疗
1: 都
0: 性的，
1: 是
0: 咱们还是
1: 出
0: 要
1: 去
0: 预
1: 发
0: 防
1: 生
0: 为
1: 了。
0: 主。
1: 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
1: 对，
0: 带
1: 这
0: 碘
1: 个比
0: 伏
1: 较
0: 棉
1: 方
0: 棒，
1: 便，
0: 非常方便。
1: 便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他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
1: 是
0: 小物
1: 的，
0: 品。对，
1: 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
1: 这
0: 去
1: 是
0: 出
1: 也
0: 门。
1: 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必呃，就是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 的那个随身 WiFi， 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钱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 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务、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绳，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一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化会有暗纹的口袋，这样也是防盗的，基本上
1: 就是要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划磁条的，但是也有新版的，是带芯片 的。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呢，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银联。
1: 对，
0: 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国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
0: 办卡的时候
1: 特别的提醒哈，一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1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7-8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2-3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啊，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还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是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但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征得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0: 对，
1: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了，
0: 哎呦太暖心了，
1: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啊，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但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8个字叫做游客为本，服务之城。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他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8个字，对，就游客为本，服务之城，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了，
1: 然后也凸显了将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 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0: 做
1: 好，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对于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0: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1: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
0: 对，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1: 至诚。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去，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0: 在一起。
1: 对，然后外国人就很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抱着他细喘吁吁，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这个钟声啊，钟声，然后你需要拉，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家庭幸福，合家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合十礼啊，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是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礼。然后所有人，然后呢
0: 文化差异，
1: 对，文化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哪里来嘛，来自中国。他们说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0: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1: 对，非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那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一样大，但他独居啊，他独居啊。让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然后呢我们 到了第三天，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吃不了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做了一个番茄炒蛋，做了一个土豆丝，做了一个可乐鸡翅，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啊，做了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啊，他很感动，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酸甜鸡啊，就是挂糊的那种，他说这个很好吃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
0: 正宗的这个
1: 中
0: 国菜，
1: 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
0: 嗯，
1: 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所以这就是很私人的了，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嘛，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就是灯笼节。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0: 哎呀，有筷子呀，
1: 有筷子。
0: 国外，
1: 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说今天中国
0: 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1: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0: 对，
1: 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就在他们家的庄园拍了一张照片。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是历史老师，他懂中国文化，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个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他眼睛湿润了，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1: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下来了，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工程，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语言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就说，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处言，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0: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1: 我看左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0: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1: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然后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我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正好秋冬滋补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也是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冬季执行计划怎么样但是夏季是有的就可以直飞德宏芒市去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文化就是在德宏芒市去看一下大金塔去品尝一下傣味的这些食物酸甜口为主的这个呢是因为家门口我们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不用中转很方便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推荐的。
0: 云南的景点非常多
1: 因为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或者最多西双版纳走一走
0: 其他一次是跑不完所有的地方，
1: 一次是跑不完的。
0: 而且我知道近两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1: 对，
0: 也非常
1: 火，很
0: 火，
1: 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很不错的云南还是很不错的
0: 也适合秋季去，
1: 对，云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三四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0: 哦，潮汕，嗯，
1: 今年
0: 去年可火了，
1: 去年很火，前年也很火，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0: 更火，
1: 因为给阿嬷的情书。
0: 哦，这个
1: 电影客家文化，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很感动嘛，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建议大家
0: 这个
1: 生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
0: 还是要注意的，
1: 还是要注意的。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那是徽派文化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都是不错的。
0: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1: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啊，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啊，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宝
0: 都可以用，
1: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两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的。
0: 澳大利亚、新西兰，
1: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景色。
0: 对，在开始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新西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到的，
1: 遇不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0: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1: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方便，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0: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1: 对的，
0: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寻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翠夹中牌浅碧珠，甘漆牙密，软漆酥，鲜香沙甜的蚕豆历来受人喜爱。在合肥，人们喜欢种植蚕豆，也会吃蚕豆。不仅烹饪新鲜蚕豆，将蚕豆制作成酱香浓郁的蚕豆酱，还将蚕豆制成白糖蚕豆瓣等传统小吃，成为节日里的待客佳肴。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舌尖上的蚕豆记忆。蚕豆又名胡豆、南豆、佛豆、树豆、仙豆、罗汉豆、兰花豆等等。据《太平御览》记载，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豆种。元代农学家王真的《农书》记载，蚕食始熟，故名蚕豆，白骨之鲜，最为鲜登，蒸煮皆可辨食，食用皆新，待饭充饱。春末夏初正是蚕豆成熟的时节，最为软嫩，即使只是清炒，色泽鲜绿如玉翠，滋味也是鲜香浓郁。蚕豆的做法多种多样，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淀粉，营养价值高，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之一。它可以水煮，也可以爆炒，又能够做汤。新鲜上市的嫩豆质地酥软，软糯细腻， 味道鲜甜。新鲜的蚕豆最好是现摘现吃，用猛火一炒，略撒些细盐、葱花，盛到盘子里，如同翡翠般的豆粒，真是色香味俱全。待到蚕豆老了，不宜炒吃，可以用花椒盐水把它煮得酥酥的，别有一番滋味。鲁迅先生曾言，他儿时在故乡所吃的罗汉豆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思乡的蛊惑。蚕豆到了巧妇的手里，更是花样百出，有豌豆稀饭、蚕豆干饭，蒸着吃、炒着吃、炸着吃，还有五香豆、盐水豆、兰花瓣豆。此外，蚕豆全身上下都是宝，它的茎叶可以做饲料和肥料，蚕豆花、蚕豆叶、蚕豆荚以及豆壳都可以入药。合肥人喜欢吃蚕豆，也喜欢种植蚕豆，在乡间的房前、屋后、田边、河畔，一笼笼翡翠般油绿的蚕豆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来说，合肥地区习惯于在立冬时节播种蚕豆，这也是蚕豆播种的好时机。如果播种过早，导致蚕豆长势过快，容易遭受冬季严寒和春季晚霜的危害，届时蚕豆的收成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蚕豆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广，无论是粘性土壤或者是沙质土壤，无论是盐碱地或者含磷少的土壤，对蚕豆影响都不大。此外，蚕豆相对耐旱，是一种非常好的农作物。旧时合肥的乡间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蚕豆，人们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见缝插针种上一小片，就能够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市民周红玉先生小时候住在肥西子棚山附近，在他的记忆中，蚕豆不仅好吃，蚕豆花开的时候也很动人，黑白分明的花就像蝴蝶，美得很。他说小时候最喜欢吃五香蚕豆，就是我们的小零食，母亲把蚕豆煮熟，我就挑粒大饱满的蚕豆，用棉线挨个串起来，做成蚕豆项链、蚕豆手链，戴在脖子和手上，就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玩累了大家就随手摘一粒蚕豆吃。在周红玉看来，蚕豆不仅是美味，更是携带了一份童年的美好回忆。用蚕豆制作的酱味道也十分鲜美，在合肥一带，用蚕豆制作蚕豆酱是农家的一项重要传统。每到盛夏，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蚕豆酱，其制作过程繁琐复杂，人们总是挑选上好的蚕豆，并将其浸泡透，便将蚕豆倒入锅中煮熟。煮制蚕豆是制酱的关键步骤，蚕豆既不能煮得太软烂，太软了酱会发酸，也不能煮得太硬，太硬了做酱又不够香。煮好的蚕豆裹上面粉，铺在竹匾里，将其盖好，放在阴凉处静置数日后，蚕豆上就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绿霉，而这正是发酵的过程。等到发酵好了，蚕豆米就被搬到家门口的打谷场上晾晒，晒好之后再将其装入坛中，倒入冷开水和盐，搅拌均匀之后继续放置于阳光下进行天然发酵。晒酱同样非常有讲究，每到清晨再把酱坛搬到阳光下，还要仔细地搅拌着坛中的酱料，傍晚时还要将酱坛搬回到阴凉处，酱是越晒越黑，黑里透红，香气四溢。 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这些蚕豆经过发酵晒制，最终变成了酱香四溢的美味佳肴，也是人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调味品。晒蚕豆酱的关键要原料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合肥郊区蔬菜科研所就引进了一种品质优良的蚕豆品种，牛角扁大青蚕豆。它是高产优质地方蔬菜品种，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曾是贡品，被誉为贡豆。这种蚕豆呈扁圆形，大如拇指，中间略有凹陷，形似牛角，故名牛角扁。牛角扁大青蚕豆引进之后，试种效果非常良好，最高亩产能够达到400公斤。后来在合肥推广种植，该蚕豆皮色清白，豆粒粉质细腻，适口性极好。青豆煮食鲜美沙甜，老豆炒食既酥且脆，是加工罐头和各种蚕豆制品的上乘原料。由于有充足的上乘原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合肥酿造厂生产的蚕豆辣酱就获得了省优质产品称号。据了解，该厂生产的蚕豆辣酱采用天然发酵的方式生成，且发酵期是6个月，使制作的蚕豆辣酱味道鲜美。1984年，合肥酿造厂生产的10多个品种的外销量是150万斤，远销北京、广州等20多个市县。在合肥，吃蚕豆往往跟节日联系在一起，比如端午时节，合肥的一些区域要吃雄黄豆，而到了农历新年，炒蚕豆是招待客人的不可或缺的美味零食之一。据一些老合肥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家人聚在厨房里，灶下柴火熊熊，灶上蚕豆粒噼噼啪啪地发出声音，和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这种景象让人终生难忘。合肥人还喜欢将蚕豆制作成零食小吃，品种花样多，而白糖蚕豆瓣更是合肥炒货业的传统产品，甜而不腻，既香又脆。据合肥市民徐传兰回忆，1980年的冬天，我记得在安庆路博物馆和三孝口的门市部，白糖蚕豆瓣每斤是1块钱，我跟同事们买一些分着吃，一人抓一把，嚼得豆香满嘴，买一包带回家给孩子吃，他们吃的可香了。不少老合肥都记得，过去在合肥城隍庙市场里有一个五香豆大王黄家园，他经常在人群中大声吆喝，啊，一毛了，吃热的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逛城隍庙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买一点五香蚕豆吃，那种味道让人难忘。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1950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落成之际，开国元勋陈毅题词“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8个字。既是对工人文化宫功能的定位，也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化教育需求的支持。在学校和乐园的指引下，安徽各地工人文化宫蓬勃兴建，不仅成为当时许多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更书写着劳动者文化生活的精彩瞬间。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服务阵地的重要组成， 在职工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工人文化宫的热潮，安徽也不例外。史料记载，仅从1950年到1958年，全省各地就建起各类工人文化宫俱乐部1080个，职工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79年立足阵地面向基层为四化服务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情况汇报档案中，明确记载了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建设年代。合肥市工人文化宫是1958年建立的，建工以来发挥了职工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这座外形新颖的四层建筑由郭沫若题写名称，投入使用之后迅速成为合肥广大职工的文化之家。工人文化宫是合肥市近20万职工思想文化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这段记录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全省各地的工矿企业也结合自身资源建设独具特色的工人文化场所。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85年3月20日努力办好俱乐部，热心为职工文化生活服务，安徽省百善煤矿职工俱乐部中记载了淮北百善煤矿因地制宜建设文化场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事例。百善煤矿当时有职工3700多人，因为远离市区，职工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1984年以来，该煤矿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条件，利用文化俱乐部这一文化阵地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档案显示，去年又新建了一座1344人座位的影剧院，群众非常满意。此外，该煤矿利用塌陷区的自然条件，每年夏季组织职工参加游泳活动，吸引了众多游泳爱好者参与。通过工人文化宫的建设与运营，扩大文化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职工普惠受益，享受多样化特色化的文化服务，更好地激发了职工群众工作热情与干劲。工人文化宫作为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的乐园，文体休闲的阵地，

让更多的职工参与到文化体育活动中来。据档案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徽省百善煤矿职工俱乐部就拥有一支20多人的业余文化宣传队，他们保持着专业精神素养。业余文艺宣传队坚持业余排练和集中排练相结合，围绕本矿的好人好事编写文艺节目。该团队1984年自编自演节目54个，改编传统节目11个。每到春节，这支宣传队还排演民间传统节目，比如狮子舞、划旱船、玩花车、踩高跷等，深入企业、街道、学校和周边的农村演出，深受大家的欢迎。仅1985年就演出50多场，观众达3万多人。此外，蚌埠铁路工人文化宫则根据职工群体的文化需求延伸服务触角。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79年8月面向基层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各项活动。蚌埠铁路工人文化宫档案中记载，仅1977年、1978年两年就组织了4次职工业余文艺汇演，演出节目300多个，计170场次。这些节目形式多样，短小精悍，有音乐、舞蹈、曲艺、演唱、话剧、舞剧、歌剧、黄梅戏、木偶戏等，集中反映了铁路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讴歌了劳动者的豪迈情怀和奋斗力量。工人文化宫作为服务广大职工的桥梁和纽带，以职工技能竞赛为抓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提升职工专业技能水平。立足阵地，面向基层，为四化服务。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情况汇报当中详细记载了1979年合肥市财贸系统职工技能表演赛的火热场景。当时参赛的职工有200多人，现场也有3000多名职工观摩。比赛项目有烹饪、蒸菜、切肉、抓药、包扎、凉布等50多种。合肥市百货公司人民门市部营业员郑师傅，尽管只有8个月的工作经验，但他苦练撑堂技能，练就了一抓准的技能。在一秤准的表演赛中，他用手抓了5包糖果，其中半斤装的2包、1斤装的2包、1斤半装的1包，结果经过秤一称，不多不少，正好足斤足两。围观的群众立刻响起了掌声。而在一口清比赛中，合肥市某蔬菜门市部营业员康师傅有一招绝活，只听裁判员高声说，辣椒2角4分1斤称半斤，土豆1角3分1斤称半�斤，小白菜3分1斤称1斤半，梅豆7分1斤称1斤，一共多少钱？他边称边算，动作迅速娴熟，分毫不差，并一口报价4角3分。而这一套流程下来仅用时24秒，全场观众为之沸腾。技能竞赛不仅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让广大职工在活动中拓宽了眼界，提升了技能，收获了快乐。那时全省各地的工人文化宫积极应对时代的变化，开办职工夜校、各类学习班、讲座、座谈会等，帮助职工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升自身素养。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合肥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各种科技学习班大大提升了职工技能。除了继续举办电子热处理学习班外，增办了机械制图、电视机、刀具、英语、日语等9个班，和激光、化学、电视机线路分析、先进刀具等6个讲座。学习班内容丰富，学以致用，深受职工群众的欢迎。

0: 一年下来，已经结业的学员有1285人，仍在学习的学员有1172人。当时的全国工业机械劳动模范黄师傅带着他的徒弟一起报名参加了机械制图学习班，他们克服文化水平低、路途不便等困难，风雨无阻来上课。通过学习之后，他们结合实际搞革新，在新产品上钻研，并成功试制分流阀挡新设备。为了提高工人生产技术水平，合肥市工人文化宫还围绕国家科学重点项目和国外新技术的报告会，比如世界科技动态报告、物理报告、国外医药报告等，向职工讲解宣传生产技术知识，推广先进技术经验。马鞍山工人文化宫采取办夜校的方式，打造多元化学习平台，满足职工多层次技能文化需求。安徽省馆藏档案1980年10月29日，坚持三位方针，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马鞍山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档案中介绍说，仅今年以来，我工各组共开办了各种训练班27个，学员总数达1566名，课程设置特色鲜明，紧贴需求，涵盖了机械制图、科技英语、数学班、基础英语、钳工培训班、摄影培训班、工笔花鸟画、花卉栽培、小提琴、服装裁剪、游泳、摔跤训练等。这些课程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能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人文化宫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职工活动中心，不仅仅是工业技艺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工人的学校和乐园。它是流水线之外的精神车间，用知识滋养工匠精神，以艺术淬炼工业美学，让劳动者的定义在科技与人文的交融中持续焕发新生，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赞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六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芜围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

0: 来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生活当中很多长辈年纪大了，记忆性变差啊，家人往往觉得哎呦，人老了老糊涂很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记忆变差的背后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出的信号。这种疾病悄悄吞噬着老人的记忆，不仅折磨患者本人，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压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帮大家拨开误区，帮大家认识早期信号，来科学看待阿尔茨海默病。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谢成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睡眠医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身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睡眠障碍学组副组长，主要研究方向脑血管病、认知障碍、睡眠障碍、癫痫、情绪障碍等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谢主任。谢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上午好。
0: 那首先请您还是给大家开门见山科普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从医学角度。
4: 对，我们其实现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被关注了，从各项科普到我们现在很多电视啊、电视剧包括电影其实都有跟大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个病既陌生也很熟悉，因为我们经常说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叫认知障碍，但是在临床包括我们门诊经常有病人是门诊会说我记性不好。其实记性不好这个词在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说其实那分很多种，那阿尔茨海默症也是近期讨论和关注量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0: 就是可能简单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认为的就是它和记忆力下降或者记性不好有关系，那和痴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我们一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就好像画等号的一个专业名词就是老年痴呆，他们是一回事吗？
4: 其实不是一回事啊。其实我们经常讲我们记性不好，从我们这个年纪30多岁40岁其实到70-80岁人都有记性不好，但是我们讲记性不好分很多种，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可能从我们在记忆最高峰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像小孩到我们25岁左右那是记忆达到了巅峰的时间，那到25岁以后大家都开始感觉哎有记忆下降，包括我本人也自己觉得感觉过了30岁这个背书就背不下来了。
0: 对，还有什么一孕傻三年啊，
4: 包括这个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有脑雾的现象，其实都是记忆力在下降的一个表现。其次的话我们讲我们在记忆障碍里面也分我们就生理性的啊，这是生理性的，那病理性的也分我们讲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尔茨海默。阿尔茨海默的话其实是我们相对来说跟基因家族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是相对 干预的这个越早效果越好的一种认知功能障碍。
0: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两种，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那所谓生理性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人在衰老的情况下正常产生的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4: 啊？对的对的。
0: 病理性的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病。
4: 阿尔茨海默其中一类，还有一种叫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某一次的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或者是脑外伤或者脑炎引起的这种认知功能下降，我们这个也属于痴呆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相对可能是跟一定的疾病相关。但是阿尔茨海默它这种可能跟生理和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如果早期干预的话，效果就相对更好一些。
0: 那您这样说的话，其实记忆力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在初期是不是有雷同的症状？
4: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大家主观的感觉都是记忆下降了嘛。
0: 对，那可能就会忽视一些早期的信号。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它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4: 对，其实像我们生理性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25岁以后，包括30岁，包括长期熬夜的人，比如说值夜班的司机啊，像我们医护人员啊。其次的话，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说他有一些接触一些化学物质，这些一类物质也是对我们记忆力也有影响。其次，像我们情绪障碍的病人，像我们焦虑抑郁的患者，本身也会出现主观性的这个记忆下降的一些表现。其实这个相对的话，它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它表现的是部分的，哎，比如说一会儿哎觉得我这个最近记忆不好，哎，过段时间哎我情绪好了啊，这个心情好了，睡好了，哎，我记忆恢复正常了，它是相对我们说是比较轻微的。那比如说我们像阿尔茨默，包括我们血管性认知功能下降的话，那第一个血管性的话，它一个跟它的疾病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比如说在一次的这个我们脑血管病后，病人会主观感觉我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会突然非常明显。那阿尔茨默它就不一样了，它第一个表现的我们叫近视记忆下降啊。可能病人会跟你，我们经常说老人喜欢聊天啊，他聊的都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那津津乐道，而且讲的场景都非常清晰。但你跟他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昨天你到菜市场买了什么菜，他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或者今天中午要给孙子接孙子，他有，我们上次有个病人也就是的，这个女儿跟他讲好了中午要去接孙女，他自己也觉得中午有件什么事，但是他就是想不起来，后来孙女也没接，然后他女儿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跑来门诊看。其实我们他最主要的表现叫近视记忆障碍，他远视记忆会保护得非常好，他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对远视记忆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它主要的障碍表现为近视记忆下降，
0: 就是离得越近，可能它有很多事情反而忘得越快。
4: 对对。
0: 但是长久的记忆是好像固化在脑子当中，
4: 对，
0: 一开始它还没有遗忘。
4: 对对对。
0: 哦，
4: 它损害的主要是近视记忆，这其实也是我们，比如说作为子女啊，其实关注老人。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的记性不好，他如果只是对远期的一些记忆，哎，上个礼拜干了什么，哎，去年有一点什么事情想不起来，那我们可能不用太着急来看。那如果你发现哎刚才在烧菜啊，他忘了关火，或者是家里有个什么事情跟他说做去做下不去做，哎，他忘了。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个朋友，他说他妈妈突然发现他妈妈近期比如说会否认一些事情，其实老太太做过了。他其实出了门了，老太太说我哪有出门，我根本就没有出去啊，
0: 这也是近视记忆的消失。
4: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老人来说，这个关注点可能跟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讲这个记忆下降这个方向不一样的，
0: 就是两码事哈。那其实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生理性，一个病理性，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消失的是近视记忆还是远视记忆的问题。
4: 对对对的。
0: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也跟年龄相关？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个病画上等号，但是在哪个年龄之上他可能就是高危人群了。
4: 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默认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大部分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其实我们讲阿尔茨海默有一类我们叫家族性的，它叫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它有的可能它在40几岁50岁就开始了。那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可能我们关注啊，回溯起来，他可能在他的家族里面母亲或者父亲 就有类似的疾病，
0: 它是遗传易感基因。
4: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讲阿尔茨默，大家今年的主题也就是早一步识别早一步干预嘛。
0: 嗯，
4: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讲早一步识别，其实第一，现在在阿尔茨默的话，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检查的指标。
0: 嗯。

0: 确诊的指标。第二个的话，如果在早期干预，它也有一些明确相对有效的药物。那对于一些像这类病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临床的很多病例来看，如果早期干预的话，病人的智商啊，包括这个认知功能啊，包括生活的能力，它下降的速度就相对慢很多。
1: 就是早干预，它可能它遗忘的速度会变慢，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有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数据统计，就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之上，它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变多？
0: 对，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常见的还是老年人吧，六十岁以上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就是，退而不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工作啊，就是我们经常感觉退休以后，特别是男性居多啊，我们讲女性的话，其实你发现在痴呆人群当中相对会少一些，男性会多很多，为什么？第一个可能跟他的。可能男性在工作当中以前的这个社会活动会非常多，比如说朋友多啊，经常出去应酬啊。但是突然退休以后，他这个社会活动下降了。他不像女性，我们讲经常广场舞都是阿姨们，对
1: 对，
0: 吧？
1: 还
0: 讲
1: 有
0: 这个，
1: 平常这个家里的一些家务活，对吧？女性可能承担的会更多一些。
0: 对，像女性还有很多闺蜜，阿姨们还有很多闺蜜会经常旅游。
1: 对
0: 但
1: 对。
0: 你看男性在退休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到社交能力下降。然后信息量减少了，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记忆障碍的这个下坡会非常厉害。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话，我们第一个提醒大家，在60岁以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每年要来这个神经内科门诊。那门诊看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其实非常关注身体啊，大家都有体检非常好的习惯。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神经内科门诊，还有心内科，这是这个大家都显而易见的。那神经内科门诊看什么？第一就是看我们的脑血管，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这种高危因素。第二的话就是你的认知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有很多量表，就是其实我们医生看你的时候，我们从很多多维角度来观察你的这个整个的反应速度，包括我们说经常和病人会聊几句，其实从一天聊天的一些微小的信息当中，我们就能察觉，哎，这个病人有没有认知功能下降。同时，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些认知功能的量表，这些量表也是，比如说20个问题当中，我们会做一个评分，来判断您的记忆的问题有没有一些障碍啊什么的下降。那其实也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嘛，就是我有一个病人，他也这个自己是比较注意保健，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5、6年前他就来我们的记忆门诊来进行每年测一次。其实我也在动态观察他，他经常跟我讲，像我就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讲是的，是的，因为他早期来找我看的时候是失眠。失眠的时候来看的，那时候他还50多岁，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每次来我都要给他测记忆量表，那时候发现他的记忆其实还是基本上在满分的程度。那自从他退休以后，这一两年退休以后，也是个男性嘛，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记忆的下降还是有一个坡度性的，但是同时我也给他做了我们套蛋白，就是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指标，那他阿尔茨海默这个指标又是阴性的，
1: 阴性代表着什么？
0: 那他就不是阿尔茨海默了，那我就考虑他可能就是个生理性的，
1: 就纯粹的记忆力衰退。
0: 对，人老了，记忆力差了，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也不用担心，对吧？我讲我们可以吃一点改善记忆的药物，就口服药物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再继续在监测中，其实那就不用，大家就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担心。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特别我们记忆障碍门诊，如果医生给您查了套蛋白，哎，又是阳性的，同时您又有一定的家族史，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家族，也是一个朋友的，非常好的朋友的妈妈，她当时也是，那个阿姨是非常爱漂亮，以前在太阳城逛街嘛，经常逛街，阿姨对太阳城每一个店都很熟悉，讲有一天突然上去的时候迷路了，50几岁，那时候也就50几岁，迷路了以后，他就觉得很，然后人家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接他的母亲，然后到我门诊一看，当时发现阿姨那个记忆是有下降非常明显，但是生活还能自理，大概也就2年的时间，这个整个认知功能衰退的就非常厉害。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新出的药物来干预，所以那个阿姨这个当时在我们治疗过程中，那个套蛋白也阳性的效果也不好，而且后来因为是好朋友嘛，她的那个阿姨一共姊妹4个， 后来我就随访了她四个的这个姐妹，
1: 嗯，
0: 其实全是阳性的。
1: 就是说，那四个姐妹应该年龄应该相差不是特别大，
0: 对 对。
1: 那也就是说，都是在60岁左右，她们都陆续的出现这个问题，
0: 开始出现症状了。
1: Oh,
0: 对，所以那个阿姨后来，因为她正好她的表姊妹，她那天那一段时间都来了，就把几个阿姨带来一起，在我这把血全出了。
1: 嗯嗯，
0: 其实发现这个四个都阳性，所以她当时他们几个小孩也很担忧，讲会不会我阳，我也就自己也是阳性。
1: 那这个从临床上来说，她的确是遗传易感。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数据说她大概？是普通人的几倍有吗？
0: 其实这种发病率还是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我们讲就是任何一个只有零和一百的关系嘛。如果在您的身上，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体检也是非常简单，检查也非常方便。那我觉得特别是有家族史，哎，如果您的发现父母啊这个有这个记忆力下降，而且就是。衰退的非常速度非常快，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带家人来看一下，如果检查是阳性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在您到快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早期干预，其实我们讲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或一个家族的身上，当他出现一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们觉得一百的概率就很高了。
1: 是，我们就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对，
1: 但是你一旦成为那万分之一，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您刚才说，我们如果说早发现早干预，的确它能够就是抑制它，或者说延缓它遗忘的速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早期发现，没有干预的话，它的滑坡速度大概会多快？会产生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近年来说大家不管在这个影视剧包括科普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大家在认知功能障碍一直在不停的在做工作，包括您像您的媒体人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推广和这个认知的，让大家熟悉这个疾病。也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对于家庭来说它其实是非常灾难性的，我们讲有的时候经常在新闻啊，包括朋友圈看到，某位老人遗失，或者走失，找不到家人，或者家里会发朋友圈什么的寻找老人。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发病率虽然很低，就是它会出现的症状很丰富。在早期的症状虽然是个记忆力下降。但他在慢慢他会往前走，会症状越来越丰富，后面会出现情绪的障碍。所以我前段时间还在跟那个我们讲在做科普，要做个科普叫老年性抑郁，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表现的是情绪的低落，就会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不爱讲话了，以前喜欢干什么，就像我之前有个安大的一个老教授在我这看的，那时候他70多岁，那来的时候是英语系的教授嘛，每次进来跟我聊天都用英语聊天，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因为他的子女在国外，他每年在他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老人在衰退，后来也测了一个套蛋白也是阳性，你会发现他的情绪，他女儿就是跟我加了朋友圈，我们加了这个好友，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的父亲在养老院出现了情绪的问题，暴躁抑郁，经常扔东西，以前都是老人都非常讲究的，有文化嘛，在经常在养老院就不穿衣服了，自己跑出来，
1: 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对，他会衰退的非常厉害，而且相对于像这种老人的话，他不像我们讲血管性痴呆或者是路易体痴呆，他会出现一个波动性的，他是持续的，我们讲叫下坡，像一个台阶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就你下去了，你往上很困难。而且他症状会越来越多，特别我们讲出现一些情绪障碍的时候，包括有些病人会在家乱跑，半夜不睡觉，那经常我讲我们的家属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其实家属陪护非常痛苦。
1: 他是不是就有一种像退行性病变退回到孩子的状态，就越来越小，虽然说我们经常讲老小孩哈，就是说他们就最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在情绪上啊或者生活上他就到了一种没有办法自理的状态了，对吗？
0: 对，第一生活不能自理，第二情绪不能自控，对，所以其实就经常有家属来看门诊，其实我们讲老人他是不知道来看门诊的，
1: 对，
0: 当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1: 对，
0: 家属来看门诊，他会说我实在被折腾的受不了了。
1: 其实对于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0: 对对对，
1: 所以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策划，就是别把健忘当糊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谢成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啊，就把它当作哎，就是老年人就是这样好忘事儿，其实有可能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能够画上等号。那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啊。那在节目上半段，谢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样一种病，它和普通的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又有哪些早期的信号。那在这儿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现在有没有研究出来？
1: 对，其实明确的病因还是比较难的。也是经过多年的这种，包括我们现在最近的 Science 和 Nature 文章，也是大家都是也是研究的热点。我们说在脑子，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做解剖可以发现，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脑子里面的纤维蛋白原它会发生一种缠结，它会缠在一起，导致我们认为这个缠结是导致了我们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像我们特别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为什么我经常我自己也做睡眠做认知，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好好睡觉，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睡觉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在清理脑子里面一些垃圾。而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的这种失眠的病人当中，我们最早期的症状好多病人会说我的记忆
0: 下
1: 差了，这其实就是您的脑子里面的某些这些垃圾在半夜没有被清除走。那其实同理，就是这是类似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面的部分的垃圾，一些残余的代谢产物它没有被及时清理，那它在脑子里面会形成一些影响，那个影响可能对我们讲很通俗来说，对于影响了您的记忆力。那我们现在在研究表明，我们临床现在最常做的一个研究叫套蛋白，还有我们也会做 PET CT。 那 PET CT 和套蛋白这两个指标也是我们在诊断阿尔茨海默当中非常明确的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一般我们就考虑你是阿尔茨海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总结经常我们在也在叫回溯性研究，会发现第一，大家要干预，能干预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像您主持人刚才提到，就哪些人会发现我们阿尔茨默，那我们讲小孩不会，中年人相对少，老年人居多，那年龄的因素是我们无法去解决的。那第二就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您可以想一下长期抽烟喝酒的人，那脑子里面必然会有一些影响。那同时我们再看，如果脑血管病多发的这些病人，那他脑组织代谢也会出现异常。第三个我们讲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嘛，那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普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的健康意识会很好。就是我们感觉我自己上这个周四下午的这个记忆障碍门诊，认知障碍门诊，那就会感觉到病人比以前多。那因为大家会主动来就医，主动来咨询，哎，我到底会不会是，其实也是这个，也就发现我们讲为什么现在发病率比以前高。那我们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就诊率比以前高。
0: 对，就是大家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升，以前可能觉得我可以忍，
1: 对，
0: 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大家现在不愿意忍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就综合以上因素的话，那多方面都可能会促成这个疾病。那我们说年龄的因素不可干预，那比如说在其他的因素，生活的方式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在这些当中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些不好的因素的影响，降低疾病的发生率。那比如说我们讲有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是忍无可忍才来看，包括我们现在讲就是很多子女在外地啊，包括子女在国外的，他一年才回来一次，他会跟你讲，哎，去年还挺好，今年感觉下降非常明显。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提醒家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其实比如说您在给老人打个视频的时候或聊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一问，

0: 哎，问一些小问题，就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在家中可以进行的。
1: 那您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老人出现了一些相关症状，到您那儿去就诊的时候，您会和他先聊天儿，对吧？那这个聊天是不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进行？
0: 对，其实我们常规的也会跟病人讲，当您发现老人有记忆问题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每天或者一两天就可以，哎，在家里提问一下，哎，今天星期几啦？就您不要刻意的来问啊，我给你今天做这个测试了啊，不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您可以问一下，家里的父母，哎，今天星期几啦？今天上午你吃了什么呀？见了哪些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就是病人，我会跟他讲，哎，我讲你叫老人早上起床，给你每天早上你在墙上贴张纸，吃早饭的时候给你拍张照片，哎，你就知道吃什么了。中午回家的时候你再问，对吧？你经常我们因为现在好多跟老人不住在一起，我们讲老人其实也喜欢有自己的私有空间，有这种边界。那我们怎么来关注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能力，包括记忆的变化？那就通过我们细微的观察，对吧？我们可以问，可以看，包括一些本身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以前非常好，突然出现生活习惯的变化，不爱洗澡了，哎，不爱打扫自己了，就生活穿的以前都变得很邋遢了。那这一系列都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的，
1: 一个是问，就是问的是近距离发生的事情，看他是否能记得住。第二个是看，看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和以前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要到医院去了。那我们可以挂什么科？
0: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问的。第一个，我们讲神经内科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神经内科现在也很多分亚专科，我们亚专科叫认知门诊。认知障碍门诊，大家可以去看的。第二个，如果像一些就是比较有的医院，它像我们安一，它分得非常清楚，每一个亚专科都非常清楚。但有的医院它分得不清楚，大家就去神经内科或老年科
1: 老年科也
0: 都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去看。对。但是如果要做一些明确诊断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到专科来看。
1: 就是神经内科最好是吗？
0: 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第一有测查的量表叫心理学的量表。第二的话，我们有专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会抽血查脱蛋白，我们也有专门的 PET 磁共振的测这个脑子的一些代谢产物的。第三的话，我们的医生都是相对专业的，像我自己就专门做认知心理学的。那我们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从细微末节处，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病人什么病，从他进来的那一刻，进门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观察了，就是我们其实从病人的行动、语言、表情都可以看出一个病人的变化，也跟中医的望闻问切，我觉得也差不多，
1: 对，尤其是您看，我们除了用量表与佐证您所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事情之外，其实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对不对？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怀疑通过听和看，我们怀疑老人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做一个相关的诊断。除了看之外，我们还要就是做一个，就是从机械或者说仪器上面要给他一个确诊哈，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都要做一遍吗？像您说的，PET CT 也好，还是那个 TOP1，这个是不是都要做啊？
0: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第一个，如果就是我们说也是跟经济条件啊，现在其实我们在安一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认知功能筛查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很多病人也可以做一些免费的检查，因为套蛋白本身大概价格也有几百块钱，像 PET CT 的话做下来大概四五千块钱，其实还是很贵的。但是如果就是在后期的，如果您打算用一些专科的药物的时候，那可能像一些贵的检查我们还是必要做的。但如果只是想做一些明确性诊断，那第一个门诊神经内科门诊的医生可以帮您做这个诊断，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您的症状 包括病史，包括既往的一些病史，哎，包括心理学量表，这也都是你看挂个门诊20块钱，或者我们也有方便门诊都很便宜。
1: 嗯
0: 第二的话，心理学量表以及几十块钱，或者如果你能够入组我们一些痴呆的认知功能障碍的项目的话，有些检查都是免费的。
1: 哦，
0: 嗯，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为什么我们经常这个做一些这个到进社区啊，包括下乡啊，到各个地方去做一些科普，其实也是希望第一提高大家的认识，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能够尽早来看。第二的话，我们也希望进一些早期的干预，
1: 对，
0: 降低这种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
1: 对，是的，是的，因为的确，我们通过影视剧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沉重的负担。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说了一件事儿，哎呦，听了以后，哎呦，我还蛮心酸的。他说：“妈妈把饭煮糊了，站在厨房里哭。我抱着他说：‘没事儿，咱们出去吃。’他说：‘我是不是没用了？’然后我说：‘不是，你是我妈妈。’啊，你听了以后，是一个生活细节。他应该他妈妈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就开始已经出现了这件事情，可能他妈妈就觉得还没有完全意识哈，因为他会觉得很愧疚。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像您在做这个媒体，在做这个科普，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嘛。如果有早期症状，早期就要来看。那其实我们这样就是阿尔茨海默，包括痴呆，包括任何一个就慢性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初期、中期、晚期。那如果我们在早期，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50-60岁以后的家里有老人，我们就时常去问一下。其实就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征兆。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了，我们用了一些药物，那它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像单抗类药物、伦卡单抗这些药物的话，效果也很好。就是如果您符合这个指征的话，我们现在也在观察这一批病人。那有的病人他的确在一个平台期他就不动了，他就他不下降。我这边也是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她一直在用，你就会发现这半年那个阿姨认知功能呢，我们每次来到我门诊，我都会给她做一次量表。她子女也会讲，我妈妈最近你感觉她情绪变好了，愿意出门了。然后我们从客观的指标，她量表的确没有下降，评分没有降低。那从各个的临床症状，包括病史，包括检查，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个有一些在早期干预的时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只要他在维持的一个状态，其实就等于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对，
1: 对吧？他没有像就是像这个的陡坡一样一下子掉下去啊，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最好的。那有一个问题，我想也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的，从目前医学上来看，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根治吗？
0: 第一个我说还是很客观的来说，第一个根治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最终来说它还是个老年代谢性跟年龄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很困难，就跟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但是虽然它是一个很难根治，就跟我们经常我跟病人讲，我说我们都会长白头发，都会老，对吧？我讲我本人现在也有白头发，我说我的目的，比如说我染头发，比如说我吃黑芝麻，那我的目的希望它老的速度慢一点，对吧？人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同理，在这个阿尔茨默这个疾病上，我觉得我们尽早干预，尽早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像我们如果诊断阿尔茨默或痴呆的话，我们慢性病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很好，医保的政策也非常好。像慢性病里面这些阿尔茨默的药都是可以报的。对吧？我们可以尽早使用，那尽早干预，那他的这个对后面的预后会肯定会比不治疗的这个病人那好很多。
1: 那目前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手段有哪些？
0: 第一个我们讲还是生活习惯。我们也做了，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认知障碍的这个门诊是在全国是非常开设非常早的，而且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测查是非常全的。我们也做了大规模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医生会下社区到各个社区做一些检查筛查。我们也有很多大量的病例证明，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干预。那这个检查是我们就像您刚刚跟您说的心理学量表，那干预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家属交代，怎么说，比如说你可以经常提醒老人背唐诗啊， 对吧？信手拈来，
1: 他就是是不是就是说重
0: 训
1: 新
0: 练，
1: 刺激他的这个脑回路？
0: 对，训练嘛，对吧？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讲，我想回家你陪孙子去背古诗，做那个100类的计算，对吧？训练。第二，我们讲增加社交，就是比如说越像这种老人，他越哎呦觉得自卑嘛，他会觉得哎呀，就像您说的，我觉得我自己没用了，我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帮子女干活，以前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感觉什么都不行。
1: 就没有生活价值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

0: 不一样嘛，
1: 嗯，
0: 生活训练嘛，
1: 嗯，
0: 就是您让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习能不要进行退化，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经常不骑自行车，但这个技能，哎，任何时候骑我都会，因为这个技能它是刻在我的脑子里。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时间不习得，那可能你就会忘了它，哎，它这个怎么上啊，怎么下、啊、
1: 嗯，
0: 其实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的脑子里面它有很多脑区，有很多功能，那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比如说记忆功能，比如说计算功能，比如说定向功能，哎，我在哪了，我今天怎么走这个路，对吧？这一些其实都需要训练的。
1: 嗯，就一个是经常动脑，
0: 嗯，
1: 还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手，
0: 嗯，
1: 也有利于防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中医，其实还是我们中医还是非常很神奇的。
1: 嗯，
0: 其实的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这个脑子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啊，在网上啊、抖音啊或小红书都可以搜一搜，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叫手指操嘛？
1: 啊、哦，
0: 大家可以训练啊，就是怎么训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我可以讲。哎，我今天让你，我们经常测查的时候跟病人讲，
1: 嗯，
0: 你把你的左手中指拿出来，他其实他我们自己就会反应一下，左手中指到这个位置，哎，可能会有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经常训练的话，你会反应速度很快，就跟小孩一样，在幼儿园，你让小朋友把左手拿起来，哎，他很快就拿起来。但我觉得我们经常，特别是老年人，你跟他讲往左走，往右走，
1: 嗯，
0: 哎，他会想好半天，哎，哪边是左边，哪边右边，因为他已经没有在刻意训练这些了。
1: 嗯嗯。
0: 对，我觉得就是，手指操，就像您刚才说的，网上手指操，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学一学，很简单，
1: 嗯，
0: 对吧？一两分钟，每天做几次，
1: 嗯，
0: 我就希望就是我们在不管在生活的这个在习惯上，同时也是在我们的一些小的生活细节加强。同时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做一些为大家做一些服务，做好这些工作。
1: 嗯， 嗯，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社会各界其实一直在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努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伦卡奈单抗，这最近在新闻里屡屡被提及，听说这种药物现在可以居家注射了。
0: 嗯，对，其实这个药现在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它检查用药之前，它需要做一些明确的检查。
1: 嗯、
0: 第一，套蛋白是必须阳性的 ，PET CT 也是阳性的，这些一类检查阳性，就明确您是阿尔茨海默的时候，您就可以用这种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前期的话，我们个人还是建议先到医院来、因为它也就注射一次，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大部分病人基本上早上来。下午就回家了，吊水吊半个小时就回家了、
1: 哦、
0: 其实很方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这个的确在后期的话，如果有这个条件，我希望，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推到社区、
1: 嗯、
0: 对吧，其实大家不用跑，叔叔阿姨们到社区门诊，哎，待一会儿、
1: 嗯、
0: 坐一会儿聊聊天，哎，就可以回家了，那治疗的确是会很方便。
1: 嗯，
0: 但这个用药的这个门槛的话，那可能还是不是大家这个随便就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它我们也是大量的这个研究发明，这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以引起颅内的小的微出血。
1: 哦，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1: 嗯，
0: 如果您用了，不管在哪用了，我们都希望病人要提醒，比如说定期做个磁共振，
1: 就随时要监测。
0: 哎，对对对，来看一看有没有微出血，如果有微出血的话，这个药可能就要停一停。那这个指针谁来掌握？那肯定还是由专科医生来掌握。
1: 对，就是说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要先进行一个评估，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说评估你可以使用的话，在使用之后、
0: 嗯、
1: 可能还要进行随时的监测，防止脑出血，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医生，我妈妈今年68岁，最近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这是正常衰老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0: 嗯，这其实是认知功能下降的前兆。我们
1: 认知功能下降，
0: 对，就是我们讲记忆力差或者痴呆，这其实是个临床症状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在医学上统称这叫认知功能障碍。那如果你有认知功能障碍，家人有的话，那么第一我们建议来门诊看一下，判断，比如说一次的，有的时候有病人有这个脑梗塞，小的微造梗塞，他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二的话，有一些情绪障碍或失眠的病人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三才我们在讲的阿尔茨海默，对吧？有很多情况都会引起记忆下降，我们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进行鉴别诊断。
1: 还有位朋友问说，吃了药是不是就不会继续恶化了？
0: 这也是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动态观察，就有的病人他的确是在用药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显著的，但也有一部分他对药物不是那么敏感。但我们总体来说，用药的病人肯定是比不用药的病人，这一部分这也是有临床研究的，它效果会降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
1: 就是所以还是要找医生去评判一下，到底哪种药可能更适合你的父母，
0: 对
1: 吧？哎，说实话，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哈，其实像这种病，如果说家里有一位老人得了，

0: 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也好，精力上的也好，好，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作为家里人，说实话，我们怎么样去和父母去沟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1: 那可能我觉得就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当真的诊断这个病以后，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很大的影响，
0: 对，
1: 也是很大的伤害。那其实我们讲，第一还是就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关心老人，不管是关心他的生活习惯，还是他的情绪，还是睡眠，这是我经常会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早期的症状，他可能就是一个失眠，叫睡不着了，因为他其他的你讲记忆力下降，他不会觉得是回事，等你发现记忆力下降，他可能都到中晚期了，那这时候干预就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注意生活的观察，就刚才讲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没事多提提问题，对吧？多问一问老人近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近期干了什么，昨天干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对吧？虽然很客套的一些问话，但其实你也在帮助老人进行早期的一些筛查。第二的话，有问题早来看，
0: 对，
1: 不要耽误。
0: 像这种老人，我们怎么样在照顾他们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其实我觉得面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其实可能一开始还好，
1: 对，
0: 但是长久的这种相处可能难免会有些焦虑呀、焦躁啊，怎么来平衡我们的情绪？
1: 对，其实很多，因为我也看睡眠门诊，其实好多是护理老人的一些家人，他来看，他呀，谢主任你给我开点失眠的药。我想为什么，我家有个老人太糟心了，今天晚上不睡觉，他不睡我得睡啊，再搞他不疯我疯了，对吧？其实这个的确对家庭影响很大。那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关爱嘛，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0: 对。
1: 第二，我觉得我们也照顾好自己，就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压力啊，可以来找我们医生聊一聊。第二的话，如果真的出现失眠，我们自己情绪很难排解。该吃药吃药。不要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看失眠的病人，他都失眠半年一年了他才来看，其实我们尽量表把这个失眠在急性的，不要拖到慢性的、情绪问题也是一样，不要把它急性的情绪障碍变成慢性的情绪障碍。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医生可以帮助大家的。我们讲经常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讲我不是你的医生，我讲我是你的朋友，我是共同跟你帮助战胜疾病的这个朋友，我们是战友。
0: 对对，就我们要并肩作战。
1: 对
0: 吧？
1: 对，是的，是。
0: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这阿尔茨海默病并不等于是正常的衰老，也不是简单的把老人记性变差当成老糊涂。识别早期信号，及时就医，科学干预，也是能够很好的延缓疾病的发展的。那个这个疾病考验的不只是患者，更是一个家庭。多一份了解，就会多一份理解和关爱。那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守护长辈的记忆与尊严。好，非常感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业主私搭花园，物业有权清理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网红攻略陌生搭子，户外出游遇险谁担责？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拉踩引流，测评博主被判赔10万元。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黄先生在自家房屋外的3楼公共平台种植花木，搭建花园。李女士的商铺位于平台下方，出现漏水情况。她怀疑是黄先生花坛里的树木根系过度生长，破坏了屋顶防水层导致，多次要求黄先生清理，但黄先生认为漏水与他无关，双方僵持不下。物业公司多次介入沟通后，黄先生的儿子同意物业人员从家中进入平台开展清理。黄先生得知后，却认为物业公司未经他本人同意擅自清理花木，也未按照自家要求保留部分植物，造成严重损失，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物业公司则表示，清运工作是经过黄先生儿子同意后进行的，不存在未经同意私自清运的情况。黄先生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各项损失3万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业主对于小区公共区域的利用应当在合理限度之内，不得影响其他业主权益。案涉平台属于公共区域，黄先生长期占用该公共平台，大量种植花草苗木，已经超过了合理使用的限度，还引发了邻里纠纷，因此黄先生有义务配合物业公司进行清理。物业公司经与黄先生儿子沟通开展清理工作，系维护小区正常生活秩序、保障全体业主权益的正当行为，是履行物业管理职责的必要措施，不构成财产侵权行为。而物业公司也保留了部分绿植，在清运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的清理行为合法合规，驳回了黄先生要求赔偿3万多元的诉讼请求。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这起案子里啊，黄先生在公共平台种花搭花园和物业公司闹得不可开交，那您觉得这个事最关

0: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履行管理职责，核心就是围绕公共区域使用权限和物业清理行为是否合法产生的争议。
1: 那公共平台明明是公共的区域，黄先生怎么能在上面种花搭花园呢？
0: 这就是问题所在。有些业主可能对公共区域的性质认识不足，觉得自家房屋外的公共平台离自己近，就想占为己用。但实际上，小区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长期过度占用，更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权益。
1: 程律师，案件当中啊，李女士商铺漏水，怀疑是黄先生种花导致的。那这和物业公司清理花木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关系可大了。李女士商铺漏水引发邻里纠纷，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者，有责任维护小区正常生活秩序。黄先生占用公共平台种花引发问题，物业公司为了解决纠纷，保障全体业主权益，就需要对公共进行清理，这是他们履行物业管理职责的体现。
1: 物业公司说是经过黄先生儿子同意才清理的，程律师，这就能算合法了吗？
0: 从法律角度看，黄先生儿子同意物业进入清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授权，而且物业公司清理公共区域本身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是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只要物业公司在清理过程中没有故意破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这种行为就不构成侵权。
1: 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啊，黄先生要求物业公司赔偿3万多，他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程律师，
0: 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黄先生占用公共区域种花本身就不合理，还引发了邻里纠纷。其次，物业公司清理行为是合法履职，也保留了部分绿植，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所以黄先生要求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法院驳回他的请求是合理的。
1: 在案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的解释说，业主对于公共区域的利用要在合理的限度范围之内。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限度范围？
0: 合理限度就是不能长期独占公共区域，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使用和权益，也不能带来安全隐患等问题。比如在公共平台放一些大家都能使用的休闲桌椅，短时间放置，不影响通行和其他业主利益，这可能还算合理。但像黄先生这样大量种植花木搭建花园就超出限度了。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法官提醒物业公司清理行为要合法合规，具体得做到哪些才可以？
0: 大量种植花木可能会导致泥土堆积、根系生长，破坏屋顶防水层，引发漏水问题，还可能吸引蚊虫、老鼠等。而且如果花木枝干过大，遇到大风天气，还有可能掉落造成安全隐患。所以清理公共区域确实有防范安全事故的作用。物业公司清理行为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清理前尽量与相关业主沟通，征得同意，清理过程中采取合理必要的方式，避免对业主权益造成不当损害，像尽量保留有价值的物品，不随意破坏等。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提问，他说啊，业主如果不配合整改，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想问一下程律师是不是这样的？
0: 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业主长期过度占用公共区域且拒不整改，相关部门有权进行行政处罚，严重的话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业主一定要遵守规定，配合整改。
1: 陈律师，如果有其他业主也想要利用公共区域做点美化，该怎么做才是合法合规的？
0: 如果业主想美化公共区域，首先要征得全体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同意，也可以和物业进行充分沟通，提出合理的方案。方案内容要明确使用方式、范围和期限，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和公共安全。比如在公共区域摆放一些小型盆栽，并且定期维护，确保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这样才是合规的做法。
1: 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咨询，他说啊，如果业主认为物业清理公共区域的方式不合理，损害了自己的权益，除了打官司，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0: 当然有，首先可以尝试和物业进行友好协商，把自己的想法和诉求说清楚，看看能不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如果协商不成，还可以向业主委员会反映情况，由业主委员会出面协调，或者向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机构投诉，请求他们介入调解。这些都是

0: 是在打官司之外比较常见且有效的解决途径。
1: 主播点评。
2: 从这起案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物业公司的清理行为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清理行为也应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采取合理必要的方式，避免对业主权益造成不当的损害。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业主需要履行配合的义务，若长期过度地占用公共区域且拒不整改，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物业和业主自觉遵守管理的规约，方能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平衡，共同构建安全整洁、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解决问题，共同维护社区的良好秩序。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标注着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非常的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啊，往往暗藏着安全的隐患。前不久啊，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的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了意外。
4: 别着急，来吧。
5: 你要是走不动了，咱就歇会儿啊！
4: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5: 歇会儿不着急。
6: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那么，当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
7: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6: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7: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呢，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8: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 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6: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一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三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2: 除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的话题的浏览量超过了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的背后，同样潜藏着风险隐患。
6: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9: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以防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6: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8: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2: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地结识陌生出游的搭子，这都会埋下安全的隐患。保障户外出行安全，减少险情的发生，离不开个人、行业、平台等多方共同努力。
6: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 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

0: 险前行。为治理网红不实攻略、搭子出行遇险或骗局等乱象，专家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应该完善评级和考核标准，加大监管力度。
1: 可以对这个有关的，尤其是商业性的一些机构，它组织徒步的一些机构，可以进行分级分类或者进行信用评级。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组织徒步活动的，可以对它进行降级或者禁止它组织相关的活动。
0: 专家还提出，社交平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对发布主体的审核和引导力度。对于相关发帖，通过设置风险关键词或文字标识等形式加以提示，加大对违规风险信息的核查，及时下架清理虚假违法内容。
1: 平台也可以有一些事先的预防措施，比如说相关的主体如果发布一些徒步路线，平台也可以要求发布者进行备案，或者是要求他发布相关路线时需要注明哪些风险点啊等等。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法官付建国，今天探讨的话题是购买新车是战车，构成欺诈吗？消费者能否索赔？案情是这样的，原告赵某以14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车，但车没开多久就出现了问题，于是赵某就以对方所卖车辆系旧车构成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购车合同，退还购车款以及3倍赔偿，共计57万余元。被告辩称，案时车辆并非旧车，而是之前的展车。原告在购买时也要享受相应的优惠，提车时也没有发现问题，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购买车辆本应为是新车，但现变为之前的是展车，此情形是否构成欺诈，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消费者的3倍赔偿等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销售车辆，虽未告知车辆系战车，但车辆并没有重大质量瑕疵，故被告即使存在销售战车时而未向原告进行明确的告知情形，但也不构成欺诈。另外，考虑购车系重大职业行为，案涉车辆存在一定瑕疵，鉴于存在的问题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以及基本用途，故法院酌定被告赔偿20000元为宜。最终法院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之规定，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000元赔偿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小案件蕴含着大道理，本案裁判不仅对于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规制意义，营造了良好的市场交易氛围，同时也有力戳实消费者权益获得更多，因此本案的审理必将有利于推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再次提示广大经营者，在销售汽车时，应就消费者询问的车辆性能等信息进行全面如实告知。若经营者存在未详细告知的情形，即使不构成欺诈，也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自主选择权，面临的将是系列官司。最终不仅要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还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再次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机动车等价值较高商品时，尽量不要开盲盒，应在仔细核对确认各项性能之后再签署相关的交接材料，妥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

0: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请十二号病人
3: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3: 哦，还有啥好福利？
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9: 哎，小李，累了吧？
10: 过来，
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0: 有。拿捏了，
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拉踩引流，测评博主被判赔十万元。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之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的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呢？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3: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4: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3: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5: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6: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4: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7: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4: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8: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4: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9: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龄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1: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的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4: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 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7: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4: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6: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4: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7: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4: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啊，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的评价，并非恶意的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一条红线该如何划清呢？
4: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10: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4: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0: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1: 目前汽车测评账号电车小飞已被多个平台封禁处理。 电车小飞以引流营销、博取流量收益为经营目的，惯用一拉一踩的套路，捏造误导信息，贬损竞品，博取流量。该行为触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最终被判商业诋毁赔偿。这也给自媒体创作者敲响了法律的警钟，评测可以犀利，但不能失真，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必须守住客观公允的底线。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7条第一款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2: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

0: 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店员现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

0: 微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示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2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

0: 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作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今日天气，据安徽气象最新的消息，明天开始安徽呢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也就是中秋节，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具体来看，未来一周我省多阴雨天气，其中2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和2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3号开始我省会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温度方面呢，22到27号我省气温以缓慢回升为主，27号江北最高气温27到30度，沿江和江南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呢，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地区呢有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来看省城合肥，省城合肥本周是阴雨天气为主，26号前后北部降雨比较明显，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
7: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8: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7: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0: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1: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8: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9: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6: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中秋奇妙夜三部曲，我们会来说一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月亮的密码，以及大家爱吃的月饼的故事啊。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月亮为什么会有阴晴圆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秋月亮的 科学密码。
1: 童言童语，话中秋。
12: 大家好，我是万湖小学王金涵。中秋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中秋节自然也流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下面我为大家分享玉兔捣药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他们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正当他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星带领天将压着嫦娥从身边走去。兔仙就问一旁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他的遭遇后很是同情他，想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多么寂寞悲伤，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他立刻飞奔回家。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雌兔虽然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一个个泪流满面。雄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们能不同情她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兔最终决定让最小的女儿去。于是小玉兔告别父母和姐姐们，到月宫陪伴嫦娥捣药了。中秋佳节，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聚。
8: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中秋节我们都知道月亮很圆，抬头呢，会看到又圆又亮的月亮挂在头顶哈，它那么的大，那么的亮，就好像是一个银色的盘子悬浮在夜空中。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月亮是每天都这么圆吗？当然不是啦。如果你连续啊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去观察月亮，你其实会发现它是在不停的变化。有的时候它像弯弯的眉毛啊，细细的浅浅的。有的时候呢它像被切了一半的西瓜，整整齐齐的一道弧线给它分开了。有的时候它又像是一个大圆盘，又圆又亮。还有的时候啊它干脆就躲了起来，天空中就一片漆黑。那这些不同的形状呢，科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月相啊，也就是月亮的各种啊这个样子。那月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形状呢？是谁在操控它呢？是天上的神仙吗？还是月亮自己会有魔法呢？那么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啊。估计很多同学可能也会知道，其实月亮它自己呀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每天晚上看到的月亮不是它自己发出的光，而是它反射的太阳光。所以你可以把月亮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镜子。太阳光芒呢，就是它照到太阳光之后，它又反射到了地球上。哎，这个秘密一旦解开了之后，月相变化的谜底呀，我们也就清楚了。现在希望大家配合我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啊，你站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你的左手边有一盏很亮很亮的手电筒，右手边有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好，左手手电筒，右手乒乓球。那现在你打开手电筒，把手电筒呢当作太阳，然后把乒乓球呢当作月亮。现在手电筒的光照到乒乓球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前提说了啊，是想象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房间里。黑暗的房间，你现在光照到了这个乒乓球上，我想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什么呀？哎，就是照到的那一面就是亮的，对吧？另一面就是暗的。那么亮的那一半其实也就是正好对着手电筒，暗的那一半呢就是背对着手电筒。那这也就是月亮的秘密啊。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太阳照到的那一半呢就是亮的，照不到的那一半呢就是暗的。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那也就是被照亮的那一部分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手电筒照着这个乒乓球看到的那个部分啊，就好像是这个太阳光啊反射出来一样。那现在你呀开始慢慢的去转动乒乓球，就好像是月亮在绕着转一样。你就会发现神奇的现象，就亮的部分的形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你把乒乓球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啊，亮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像弯弯的眉毛，你再转就像半个圆，再转就像是一个大的半圆，转到正对面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然后你再继续转继续转呢，它又从圆变成了眉毛，后来又慢慢的消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月相的变化。刚刚我们已经是想象做了一个乒乓球和手电筒的实验，那为了更清楚地去理解月相的变化呀，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三个天体的位置关系，那自然就是太阳、地球和月亮。月亮是绕着地球转，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站在地球上观察月亮，看到的是太阳照亮月亮的那一面。由于月亮呢，它每天都是在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相对于太阳和地球的位置也就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被照亮的那个部分啊，也就会不一样了。这么一圈转下来哈，大概呢就是 29.5 天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就是古人说月亮会有圆和缺他们自然的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周期就定为了一个月经常我们会说现在是九月现在是十月，对吧？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月其实它就是跟着这个月亮的转动的规律来的。那月这个字呢，最早就是画了弯弯的月亮的形状嘛，所以甲骨文的月亮的月就好像是一弯新月一样那如果你想再去验证一下这个原理哈，你回去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就是准备手电筒和篮球或者是其他圆圆的球，然后在黑暗的房间，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当太阳，你拿着比如说篮球当月亮，你慢慢转动自己的身体。之前我们做的实验是你一个手拿着乒乓球，你一个手拿着手电筒那现在呢，你自己的身体去转动，可能需要另一个人照着你就是月亮在绕着地球转。你可以去观察一下篮球上亮的那个部分的变化，你会发现你转了一圈，篮球上的光亮的区域就会从弯弯的月牙变成半圆，再变成满月，然后又变回去了。这就是月相变化的全过程了。你看，我们不需要望远镜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一些观测仪器，一个手电筒一个球，我们大概就能够了解这个原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叫做月相呢？科学家把这个月相分成了八种，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和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们第一种就叫新月也叫朔新月就是月相周期的起点，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就在每一个月的月初。这个时候月亮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它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背对着地球，所以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的，所以这个天空当中就是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那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在农历的初一，所以古人就会把这一天叫做朔日，也就是新的开始这是我们开始知道的月相的第一种，叫新月那么接着呢，到了第二种叫峨眉月，就是月亮它露出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就像是女生的眉毛出现在傍晚的西边的天空，这个叫做峨眉月。紧接着它又变了，叫做上弦月。那这个时候它从漆黑变成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再变成亮了一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想象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D D 就好像是圆圆的切开了一半一样一般这个时候是在农历的初七初八出现在傍晚的时候，会挂在南边的天空。好，接着又开始变了，叫第四种，叫做盈突月，就是月亮它的这个亮光超过一半了就是比这个半圆还要多了你感觉上其实要接近这个圆了。那这个时候的月亮其实整体来说已经是比较亮的了接下来到了第五种，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十五十六的时候叫做满月，也叫望就是月亮被太阳完全照亮了，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又圆又亮。一般它出现的日期呢，就是在农历的十五或十六所以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中秋赏月是在八月十五了。到了最圆的时候，那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
哎，就开始慢慢的又开始变得不圆啦。接下来就到了第六种啊，叫做亏凸月啊，盈就是偏满的，亏就是开始从满开始变得不满了，也就是满月之后，月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光亮开始变小了。第六种叫亏凸月，到了第七种叫下弦月，月亮呢又只剩下一半了，就像是反过来的字母 D 啊，原来你看到的是靠这边的 D， 现在是反过来了，叫下弦月，一般出现的时候是在农历的22、23啊，出现在凌晨啊，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啊，跟爸爸妈妈在野外去露营啊啊，然后我们如果说哎，在农历的22、23，我们看到了一半的月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很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说：“哦，我知道，这个叫做下弦月。”哇，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哎呦，真棒啊！”连这个都知道啊，哎，你就说是的啊，因为天天听陪你成长节目是吧。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啊，农历的22、23是不是一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叫做下弦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上弦月呢，哎，就像一个字母 D 呢，你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农历的初七初八上弦月，22、23下弦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月亮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名字的。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种了，叫残月，也就是月亮只剩下一点点弯弯的亮边了，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月的最后的月末和月底了。好啦，这八种月相我们都已经是认识了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最开始呢是叫做新月，接着弯弯的一点点的亮叫做峨眉月，再然后一半的叫上弦月，接下来比一半多的叫盈凸月，后来它就变成了满月，就是全亮全圆，慢慢的它又开始不圆了，叫亏凸月，然后再变成了下弦月，接着到了残月啊。那么农历8月15的月相是属于哪一种呢？就是满月啊。一般都说15月亮啊，16圆，也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月亮都是比较圆的，所以你16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和15一样圆，还是它稍微的瘦了那么一点点呢啊。那可能你们会说，为什么老话都说15的月亮16圆呢？这是真的吗？也可以理解为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月亮绕地球的轨道它不是正圆的，而是椭圆的，所以啊，月亮运行的这个速度呢，就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所以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到了满月十五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在那一刻是最圆的，有的时候它是在农历的16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到过17，所以你说15的月亮16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的中秋奇妙夜，了解了一下中秋月亮的密码。那我们最后再来整体的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知道了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光啊其实是太阳光。第二，我们了解了月相的变化，原因呢就是这个地球、太阳、月亮三者位置的一个变化。第三，我们知道了月相有八种，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新月、峨眉月、上弦月，还有盈凸月、满月、亏凸月，还有下弦月，以及什么呢？以及残月。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好难记呀，是不是？觉得记起来是有些麻烦的。哎，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觉得记起来有些麻烦的话呢，哎，我来
跟你们说一个小口诀，也就是月相变化歌，听完你们就可能容易记住了啊。那这个我们都说了，一般是按照农历开始的，对吧？初一新月不可见，只缘身陷日地中啊，就初一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月亮啊。初七初八上弦月，半轮圆月面朝西。哎，我们说了一半的月亮如果在这个初七初八的时候就叫上弦月。那接下来是满月出在十五六，地球一间挑日月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圆圆的月亮。二十二三下弦月，对吧？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下弦月一般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哎，月面朝东下半夜。啊，这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下次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是属于什么样的月相了。

0: 接下来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在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月亮的科学密码。比如说哈，我们会说一说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是嫦娥和玉兔吗？哎，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些影子其实另有真相。还有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没有月亮，地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说。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那今天是中秋节特别节目中秋奇妙夜，稍后我们就走进第二期中秋月亮密码的下半场。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中秋奇妙夜有关于中秋月亮密码的故事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半场做了手电筒和乒乓球的实验，知道了月相变化的秘密啊。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也知道了8种月相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还记不记得初一初二的时候叫新月，然后有一点亮的叫做峨眉月，再接着是到了什么月呢？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呀？哎，峨眉月后面就成了这个上弦月啊，一半了。好，然后再到一大半叫做盈突月。好，最后全圆啊，又圆又亮叫满月。接下来啊，从最圆要开始慢慢的变得没那么圆了，就叫做亏凸月。接着到了农历的22、23叫做下弦月。慢慢的就结束了，就变成了残月了。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月相的变化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啊，月亮上的影子那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很多同学都说过啊，就是感觉盯着月亮看久了，好像会发现月亮上面有影子，有的说像树，有的说像是这个兔子在捣药，是吧？还有的说好像看到了这个桂花树啊。那么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啊，真的有嫦娥、吴刚、玉兔吗？那当然不是真的啊。那影子到底又是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啊，那些影子其实是月球表面的地形。月球表面长什么样呢？ 月球表面主要有两种地形，第一种叫月陆啊，陆地的陆，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是有山脉、沟地，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强，所以看起来是比较亮的。有陆地就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海洋，所以第二种叫月海，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深、地势比较低的区域啊。这些地方呢，就是广阔的平原，覆盖着黑色的玄武岩，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弱，所以看起来比较暗。那么从地球上看，亮色的叫月陆，暗色的叫月海，它们组合在一起啊，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图案了。月海，月海，难道是有海，是有水吗？答案是没有啊，月海里一滴水都没有啊。之所以叫做海，是因为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时候，看到这些暗色的区域，认为它们是海洋一样，所以给它们起了叫做海的名字，比如鱼海，还有这个静海。后来人类登上月球啊，发现所谓的海其实就是干燥的平原，覆盖着的是厚厚的火山灰和岩石的碎片。我们知道了啊，月亮上有月陆、月海。那月球的表面还有非常显眼的地貌，叫做环形山。就是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圆形的凹进去的坑，叫做环形山。主要是有两个形成原因，第一是陨石撞击，月球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啊，陨石可以直接砸到月球的表面。第二是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目前人类已经记录的月球环形山是超过了，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啊？让你们猜，估计你们也不敢猜，数字肯定也猜不对，因为是超过30万个啊，不是30个，不是3000个，不是30000个，是30万个。哇，就好像月球的表面就是长满了青春痘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小痘痘、小圆点一样啊。那为什么从地球上看，月亮上的图案好像是不变呢？对吧？因为啊，月亮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地球，这种现象就叫做潮汐锁定。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和它自转一周的时间几乎都是27.3天，所以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那么直到1959年的时候，苏联月球3号探测器拍到月球背面的照片，人类才第一次看到了月球的另一张脸。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月亮的表面有什么了哈，有山啊，有海，当然这个

海并不是真的有水的海啊，还有坑是吧，还有一张永远对着我们的正面的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就是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啊，到底有多重要呢？月亮对地球的重要性啊，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月亮它带来潮汐，什么意思啊？就是月球的引力拉动地球上的海水，所以形成了涨潮和退潮。涨潮退潮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去海边的时候经常有很多同学说，哎呀，我要去抓螃蟹，我要去抓东西，别人告诉你的时候啊，那就要等到退潮的时候，对吧？潮水退去，哦，原来这个其实是跟月球的引力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地球上的潮汐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其次呢，月亮它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地球的自转轴啊，它有一个倾斜角度是 23.5 度，这个角度就让地球有了四季。所以月球的引力就像是个稳定器一样，牢牢地抓住了地球的自转轴啊，你就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东西拉住它，它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转哪儿去了，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能够稍微的固定一下，它就能够稳稳地按照这个规律去转了。所以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的自转轴就会不稳定的晃动，就会导致极端的气候变化，过冷或过热哈。第三呢，就是月亮减缓了地球的自转的速度。其实一年前地球一天只有10个小时，而现在一天是24个小时，那么它是开始慢慢的啊变慢了，是因为月亮减缓地球的自转速度，让地球的自转变慢的这个刹车是谁啊？就是月球。第四，月亮是地球的盾牌。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我们说了啊，就像是一张脸上长满了很多的痘痘一样，叫做环形山。环形山告诉我们呀，月球替地球挡下了很多的撞击啊。我们说那些痘痘啊，就是小坑，是什么撞的呀？就是陨石撞击的，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月球替我们地球挡住了啊，不然就很容易撞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可以对他说一声谢谢啊，其实也是他像一个盾牌一样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哇，月亮对地球原来这么的重要啊！原来涨潮退潮和它是有关系的，原来一年四季也是和它有关系的啊！而且它还保护了我们的地球。那么月亮对地球这么重要，那我们人类当然不能只站在地上看它啊！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仰望着月亮，直到400年前伽利略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了月亮，真正的跨越其实是发生在1969年。1969年美国的宇航员他们降落在了月球的表面啊，这个时候人类开始登上了这个月球。那么到了2004年，我们中国呀也正式启动了月球探测工程，命名就叫做嫦娥工程。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取名嫦娥，对吧？提到中秋节大家都会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那么这个工程呢，它分成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绕啊，在2007年的时候，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全月面的三维影像。第二个阶段叫做落，也就是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释放了玉兔号月球车。2019年，嫦娥四号又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的软着陆。第三个阶段叫回，2020年，嫦娥五号成功从月球带回来了一些样本啊，带了1000多克的样本，方便我们去做研究。2024年呢，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

那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月球上去居住呢？哎，说不定真的是可以哦。也许到那个时候，中秋节就不再只是一个望着月亮思念家乡的节日，可能那些在月球上的人会指着我们蓝色的地球啊，说在想念自己的故乡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一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月亮的秘密啊。那今天我们一共是聊了关于月亮的三个话题，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是月亮的变脸的秘密，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反射太阳光，然后我们了解到了月相的变化，是太阳、地球、月亮三者它们位置改变的结果。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个月下来，月亮是有八种不同的样态，也叫做月相哈。也知道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啊。在下半段呢，我们知道了月亮表面是长什么样子，就那些影子啊，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嫦娥，不是玉兔，而是真实的，叫做月路、月海，还有环形山。那么因为潮汐锁定啊，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知道它带来了潮汐，稳定了自转轴，有了一年四季，它也减缓了自转的速度，还替地球挡了无数的陨石啊。我们也了解到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啊，也从来没有停止。好啦，那我们今天有关于月亮的密码就说完了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知识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你害怕自己忘记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就赶快跟身边的小伙伴或爸爸妈妈去说，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十五十六的月亮是最圆的啊，知道什么叫上弦月，什么叫下弦月，分别在什么时候出现吗？去问问他们啊。还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又是为什么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这个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呢，看他们能不能说出来是月路、月海、环形山这样的一些词儿啊。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中秋奇妙夜第三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大家喜欢吃的月饼，一块小小的糕点竟然也走过了几千年的旅程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沙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啊，我省多阴雨的天气。今天呢，江淮之间的西部、江南23号，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24号到28号，江北呢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其中呢，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有大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方面的预报。22到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7度，仅江南的局部呢是28到31度。24号到28号江北的最高气温24到29度，江南30到33度，局部35度左右。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未来一周全省每一天的预报。明天23号星期三，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局部中雨。24号星期四，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周五25号，江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大雨，局部暴雨。江南阴天有多云到小雨的天气。到了周六、周日和周一三天，26号到28号，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每日新鲜会，我们来了解一下之前八个月发票数据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呢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啊，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其中装备制造业、高级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1: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0: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8%、14%和 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此外，数实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8.6%， 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 走进山东这家专用车的工厂，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2: 黄色的车是拉煤的，送到新疆，这种车是拉油的，送到非洲，像我们这是现在每天呢需要交付18台车，排产的话得3个月以后了。
1: 旺盛的订单背后，专用汽车行业回款周期长的行业特性，让企业一度面临有订单、有市场但缺资金的困境。聚焦专用汽车产业的资金需求，当地创新设立了全省领先的县域级财经科技服务平台梁山财经金融超市。在政府引导下，当地金融机构依托200万条全产业链条数据，推出了多个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产业贷款。
3: 专用汽车产业基金贷、投保串流型贷、依赖 DR5 的巨险，运用大数据及科技金融手段，银行对企业信用状况、财务数据、经营流水进行综合评估，大幅压缩审核周期。
4: 我们是现在呢是线上线下双模式，线上呢我们3分钟就可以出额度。
1: 在多个信贷产品支持下，企业很快获得了上千万的无抵押贷款。
2: 产业贷特别特别方便，周期很快，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贷款了。
1: 目前，梁山专用汽车集群贷已涵盖当地143家专用汽车企业，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多种政策支持下，2026年上半年，当地专用汽车产业销售收入超160亿元，增长超25%。盘溪市场是重庆重要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市场，这里汇聚粮油、干货、调味品等1000多家商户，多为中小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眼下正是干货农产品集中上市、批量收购的关键时期，大额原料采购带来的短期资金周转压力也集中凸显。
5: 你看，我们每天要收300吨辣椒，200万块钱，全部是现金给农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资金压力特别特别大。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是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是金融支持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何更精准破解小微商户融资堵点痛点？在盘溪市场，一个二维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5: 扫那个二维码，这里有个人工智能，点击跟他说话，我是农贸批发的，怎么贷款？他马上出来一个链接，立即申请。我通过这种方式贷了小100万。
6: 针对咱们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很方便，我就扫了二维码，填写了资料，然后申请了200万，很快就下来了。
1: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相比传统信贷模式，数字化、线上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可以精准匹配涉农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
7: 针对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我们集成金融产品与服务，搭建一键申贷、AI 小助手等功能，不用线下跑到网点提交纸质资料。
1: 目前，仅这家金融机构搭建的数字化融资对接平台，已经服务当地上万户中小微企业。河北沧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 EPP 产品正陆续下线发往国外，企业出口订单大多以美元结算，账期较长，大量资金沉淀在应收账款中，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
8: 我们的海外出口业务占比很高，大多以美元结算，从签订订单到实际收汇 往往就好几个月，这期间汇率一旦波动，订单的利润就可能会被吃掉一大块。汇率风险不解决，我们接单心理也没有底。
1: 针对企业出海面临的跨境结算慢、汇率风险高的痛点，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搭建起了线上供应链服务、跨境结算、数字人民币结算一体化通道，
9: 让海外货款和境内资金能够直接打通，就是企业出口后海外买家要等几个月才付款，银行先把这笔货款垫付给企业，企业马上结汇成人民币，这笔订单的汇率就锁定了，后面汇率再怎么变，利润都不会受影响。
1: 八月份，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6%，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容。
1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1: 继续每日新鲜会，接下来啊，我们要看一看这宇宙当中的什么呢？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呀，被称为是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近日，研究团队呢，利用我国天观卫星和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这个联合观测，在一颗距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报道。
12: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13: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2: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1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2: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13: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12: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 两者强强联合，向盲人

0: 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1: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光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0: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光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光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2: 我们利用天光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0: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2: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0: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2: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0: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3: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4: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5: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4: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5: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4: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6: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待，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 或累于内郁，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旧。易于去旧，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似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7: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8: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9: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7: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

0: 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 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9: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2: 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啊火遍了 CCTV 八套的这个电视剧啊《兰香如故》。这个剧呢自从这个9月11号开播以来啊，这个收视率就一路飙升啊，同时段第一。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剧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包括咱们这个主创团队啊，他们在创作这个剧的时候都有哪些有趣的幕后的故事，包括他们对于这些角色的理解。
13: 这是一株兰草，也代表着兰香，代表着沈家。我们第一集就说了，兰花是花中君子，它有自己的傲骨向上生长。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最难把握的是它的度，就经常在看剧本，脑子里会呈现出很多的演法，然后会想，第一不能让我的对手看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不能让大爷看到，不能让那个大奶奶看到，但是我还得让观众看到，就是那个度很难拿捏，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它闪光点太多了，我就说几个比较我觉得最突出的。它很坚韧嘛，然后就是智慧，我特别喜欢它的智慧，还有它的善良。

0: 谢总台对我的认可。
1: 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了。
0: 对，我很荣幸啊、哦。然后也感谢央视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爱。我很荣幸带着许兰香这样一个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他呢，跟我之前向风啊、逍遥啊、山与海角色不太一样的是，之前可能都是放得多一点，喜怒哀乐大家可能很明显就能在我的脸上看到，但是在兰香里面他永远是收着眼的，所以他只能从很细微的微表情或者一个小动态或者他一口呼吸啊，我有看到网上说，他说到现在兰香总共松了五口气。我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就是大家真的好认真的在体会兰香的心情。
1: 对，就是我看在剧情中的时候，你的眼神总是向下的，就是确实是在绷着这个劲儿的感觉。
0: 他一直是紧张的，他永远在想这个时候一根针掉下去了，我该不该看这根针，我该不该知道，我该不该剪，还是该走，能走吗，一堆这种求生的问题。他向下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礼仪方面，他在面对比他阶级高的人，他是不能够直视的，他就是要微微的颔首。看到目前就是网上的一些大家的剧评啊，然后反馈，我觉得他们真的就完全已经进入了兰香如故的故事。然后可能再跟着你紧张，跟着你松口气，然后跟着你为了一点小小的，哪怕是一朵捧起来的梅花瓣，开心温暖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满足了。然后未来，因为我们才播了第十集，未来还有很多集，大家慢慢的去感受吧，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去追剧。
2: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角色的魅力。那今天咱们就想先问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花束啊，那这些花束到底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有什么关系？
2: 就是比如说兰花吧，兰花它其实象征着高洁和守正不阿。
3: 对。
2: 然后我们的女主呢，她其实是一个经历了非常多的逆境，但是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本心，她其实很像这个兰花的气质。那海棠花呢，就是比较富贵，比较明艳，但是它其实也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叫断肠。那我们的赵星堂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风光，但是其实它的命运是非常的身不由己的，最后它也是在孤独和遗憾当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3: 哎，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些花真的是每一个都藏着很深的含义啊。
2: 没错没错，像那个杜翠雀，就是它其实外表看起来是很柔弱的，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内心非常有算计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那这个翠雀花其实也是一种很美丽但是却带毒的花。然后包括那个吕吉尔，他其实是一个像野草一样的那种坚韧，他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那他的这个花就是一个很不起眼但是却非常的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花。包括小莲，他是一个莲花嘛，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它始终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真诚。
3: 哎，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些花和这些角色之间的联系，其实我觉得这背后其实也反映了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对于这些植物的一些象征的意义的理解，你怎么看？
2: 就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其实把这个花和人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推到了一个极致，就是每个人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的花，然后这个花就会映照着他的性格，他的命运，甚至是他的一些很隐秘的情感，都是通过这个花来展现的。
3: 对，
2: 他既非常的细腻的去展现了这些女性在一个大的时代的洪流下的挣扎和成长，同时他也用这种我们中国传统的对于花的象征的意义，给每一个角色都赋予了一层诗意的宿命的色彩。
3: 对，
2: 就把这个整个剧的文化的底蕴和这个艺术的表达都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3: 嗯，
2: 对。
3: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种用花来映射人物的这种方式，到底给这个剧带来了什么样的独特的魅力？
2: 就是它让每一个角色都有了一层象征的意义在里面。
3: 对。
2: 然后他们的那些命运的转折、性格的冲突，都有了一个诗意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观众也会更能去体会到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他的命运的走向。
3: 对，
2: 就会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多了一些含蓄的美感和一些哲学的味道。
3: 对，
2: 也会让你更沉浸在这个剧情和人物的世界里面。
3: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演技的亮点。
2: 好，
3: 嗯，你觉得谭松韵在这个《兰香如故》里面的表演怎么样？
2: 嗯，我觉得她这次就是完全跳脱了她以前那种元气少女啊，或者说这种温柔的角色的这种框架。
3: 对，
2: 她把这个沈佳兰从一个非常高贵然后非常纯真的一个少女变成一个落魄的在逆境当中挣扎的一个女子，这个转变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而且她的那种层次也非常的分明。
3: 确实这个角色的跨度是很大的，
2: 就是她的那种无论是从非常细腻的那种情感的波动啊，还是说她那种在身份巨变之后的那种隐忍啊，她都拿捏得非常的好，然后包括她的一些小动作啊神情啊都非常的精准的去传递出了这个人物的那种坚韧和他的那种灵气。
3: 对，
2: 他把那种在风雨当中倔强的求生的那种感觉演得特别的真实。
3: 哎，你觉得刘学义在这个《兰香如故》里面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2: 我觉得他这次就是把这个林锦琪这个人物从一个非常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一个被家族的责任压弯了腰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的那种内敛啊，他的那种克制啊，包括他的那种深情啊，都非常的层次分明，就是他把那种藏在骨子里的那种挣扎和那种矛盾都通过他的一个眼神啊，或者说他的一个肢体的动作啊，都展现得非常的到位。
3: 对，所以他这个角色就特别有张力嘛。
2: 没错没错，就是他的那种外在的那种温润啊，和他内在的那种决断啊都非常的好，然后包括他的那种和女主的那种情感纠葛啊什么的也非常的自然流畅。
3: 对，
2: 就是他把这个人物的那种复杂的层次啊，那种成长啊都演活了。
3: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兰香如故》里面这些演员们的表演给整个这个剧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就是主演们的这种细致的有层次的表演让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人物和情感变得更加的真实，然后配角们也都非常的有戏，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戏，把这个宅门斗争啊情感的冲突啊都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3: 就难怪大家都说这个剧演员方面特别有看头。
2: 对，虽然有一些角色的设定可能有点老套，但是整体的这个演技的这个再现啊，然后这个大家的这个集体的表现让这个故事的主题啊人物之间的这种互动啊都更加的有张力，也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古装剧的这个品质啊被拉高了不少。
3: 咱们来到咱们的第三趴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兰香如故》这个剧本到底扎实在哪儿啊。对，你觉得这个剧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啥？
2: 这个剧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完全没有走那种常见的爽剧的套路。对，然后也没有那种现代人的思维去硬套在这个古人的身上。对，它就是专注在展现这个古代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这个礼法之下的挣扎和成长。对，包括它的这个女主啊，其实她是一步步的在逆境当中靠自己的隐忍，靠自己的去适应这个环境，慢慢的站稳脚跟的。
3: 听起来就很有现实感。
2: 没错没错，而且他这个剧本呢还特别擅长于用一些群像的方式啊去展现这个每个人的生存状态，然后用一些非常细腻的笔触去描写这些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洪流下的悲欢离合。它里面有很多伏笔啊，有很多这种象征的东西啊，让你反复的去品味。对，他就是把这个故事啊人物啊还有这个情感啊都织得非常的紧密。对，让你有共鸣同时又有思考。
3: 你觉得这个兰香如故它的这个东方美学具体都体现在哪些细节里面？
2: 就是他们这个整个的团队是按照这个南都繁会图来搭建的这个40亩的园林实景，然后里面的每一个无论是亭台楼阁还是这个市井街巷都是非常的考究，是用自然光来拍摄的。
3: 对，
2: 整个的画面的这个构图啊还有色彩啊都是非常的讲究这个明代的江南的这个气韵，
3: 就真的是细节拉满了。
2: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还把这个传统的节令啊 民俗啊，日常的这个礼仪啊，都非常。

0: 非常自然的融进了这个故事里面，台词啊也是非常的讲究，还有很多这种留白啊，包括一些以景写情啊，这种古典的美学的手法，通过这种园林啊、器物啊，包括一些服饰啊，来传递出这种人物的情感和这个时代的氛围，就
1: 对，
0: 整个的把这个东方的美学啊，都渗透到了每一个镜头里面。
1: 你觉得这种《南腔如故》这种很扎实的剧本和这种很浓郁的东方美学，到底给这个剧集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去展现了这种真实的生活和这个东方的文化，然后把这个故事啊和这个情感啊都打磨得非常的精致，让你能够沉浸在这种舒缓的，但是又很有温度的这种叙事里面。它也非常成功的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荧幕上面看到自己熟悉的情感和生活的影子，它也为这个古装剧啊往更有品质、更有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啊，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
1: 聊到这儿，我们已经把这个《兰香如故》的角色的魅力、演技的亮点，包括他的这个剧本和美学，都给大家拆解了一遍。
0: 对。
1: 不得不说，这个剧真的是细节拉满，诚意十足。那他能不能在未来再创新高呢？真的是很让人期待的。

0: 序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猪佩奇第一次登上大荧幕的这个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定档在10月1号上映。
2: 佩奇在哪儿呢？
3: 中国，
4: 中国，
3: 中国。
5: 这个假期，猪爷爷带我们第一次乘坐了热气球，他对天气了如指掌。
6: 今天呢，绝对会是一个超级大晴天。
5: 猪妈妈也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她希望
4: 抓紧了，
5: 不要掉到大海里。恐龙先生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而乔治也认识了中国的恐龙先生。爸爸妈妈带着一飞享受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乐趣。一飞很喜欢在高铁列车上，而我们的中国之旅还刚刚开始。
1: 这个电影呢，讲的是小猪佩奇意外的来到了中国遇到了中国龙经历了一段非常奇妙的冒险最后呢又跟家人团聚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假期。
7: 是呀，这个电影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主题就是这个电影的亮点，全新的三维形象和中国元素。咱们先聊第一个，就是这个全新的三维动画。这个三维动画在技术和视觉上面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7: 这个其实它是这个小猪佩奇第一次以全三维的形式登上大荧幕，然后它的这个制作呢是由英国的原班团队和中国的团队一起联手打造的所以它的这个角色的动作就会更加的灵活，表情也会更加的丰富就比如说它的那个脸颊是粉嘟嘟的耳朵是会晃来晃去的就非常的自然他的这个衣服啊还有一些小的物件啊也都变得有质感了就比以前的那个平面的形象要有真实感，
1: 看起来确实比以前更生动了。
7: 对，然后他的这个颜色也是用的那种非常柔和的明亮的颜色，剧情也很简单，很适合就是低龄的孩子去看。虽然有一些人觉得说他的这个立体的脸会有点奇怪但是大部分的观众还是觉得说这个角色的升级还是很成功的，就整体是一个很温馨很有趣的一个视觉体验。
1: 然后这个电影在融入中国元素这一块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7: 就是他们这次的这个冒险

0: 让你在电影院里面就能感受到很地道的中国味。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是怎么把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和这种中国的元素结合到一起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延续了 TV 版的那种大家在一起就是很欢乐，然后遇到一些小的波折也会一起去面对的这种感觉，特别适合一家人一起去看。就是在这个熟悉的角色们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展开他们的冒险的同时，你也会被这种亲情啊还有这种探索的乐趣所包围，就会让你在电影院里面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温暖的家庭时光。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剧情的亮点啊，就是这个意外中国行的这个奇妙之旅。那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展开这个佩奇一家的这个中国冒险的？
0: 故事其实是从他们家本来打算去一个普通的假期，但是突然间被一场大风暴给吹到了中国的上空，然后他们就只能靠一个热气球来进行他们的这个旅行，沿途会经过很多很标志性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气压计坏了，就导致他们一下子就是这个热气球快速的下降，还有就是乔治的这个恐龙玩具也掉到了大海里面，等等之类的啊，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种分离啊走失啊，但是也会有很多结识新的朋友啊，一起去体验中国的这个高铁啊，一起去赛龙舟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竹林里面跳泥坑啊，这种很新奇的经历啊，最终其实他们就是明白了，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在一起。那这一次波折重重的旅行反而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一个完美的假期。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情节的设置上面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就是它其实把你带进去是一个非常突发的一个风暴，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旅行一下子变得不可预测，对，这个是让你一开始就挺揪心的，就是你会很担心他们怎么解决这些麻烦呢？
1: 确实是让人跟着他们一起紧张。
0: 然后整个这个旅途当中，你又会经历很多就是他们的这个温馨的时刻啊，又有很多这种文化的新奇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们遇到了麻烦，怎么齐心协力的去解决呀，或者是说他们去体验一些中国的这个地标啊，中国的这个美食啊，让你觉得好像你是跟他们一起在旅行，又有笑有泪。
1: 你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小猪佩奇一家他们这个环游中国的这个冒险到底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0: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在这一路的冒险当中啊，把亲情的温暖啊，然后还有就是探索世界的这种乐趣啊，还有就是你在旅途中会遇到很多新奇的东西，也会遇到很多挑战，但你最终会发现其实最珍贵的还是你跟家人在一起，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啊，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巧妙的交织在一起了，对，就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一起去感受。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情感共鸣的，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让低龄的观众产生这么强烈的共鸣的？
0: 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故事就是非常的围绕着日常的生活，就是跟小朋友的生活特别像，你比如说他有踩泥坑啊，然后有跟家人一起出游啊，有一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们每天都能遇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在屏幕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1: 怪不得好多小朋友看的时候都特别投入。
0: 对，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猪爸爸猪妈妈他们也特别温柔，就是他们也会耐心的去听孩子说话，然后也允许他们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所以这个也让小朋友们觉得说，哦，我是被理解被接纳的，对，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去跟这个角色产生共鸣，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体验这个成长的乐趣和挑战。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对于已经长大了的90后00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就是其实对于很多90后00后来说，小猪佩奇是他们的一个童年的老朋友，对，就是陪着他们一路从网络时代走过来的，然后现在突然间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带着自己的家人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全新的大电影，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又回到了小时候，同时你又有了一种和家人之间的全新的情感连接。
1: 对，
0: 就是一种跨代的陪伴和成长。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家庭这个主题的表达上面有什么特别的？
0: 这个电影其实它就是把家庭的温暖和这个一起出游的快乐展现得特别自然，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遇到一些波折，但是他们总是能够互相陪伴，然后互相支持，就会让你也想要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1: 对，真的。

0: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的家人。
1: 而且他就是通过佩奇一家的这个旅途，他其实把这个重要的就是要珍惜亲情，要学会沟通，要懂得分享这些东西，都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故事里面。对，就是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启发。
0: 说到这个，就特别期待10月1号跟家人一起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小猪佩奇一家的这个精彩冒险，把这个温暖和快乐带回家。
1: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能够拥有像佩奇一家一样的完美假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是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9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哈达铺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重要政治报告，全面总结长征以来的行军作战历程，纠正错误思想，统一全军意志，依据最新情报精准研判局势，正式确定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最终落脚点。此次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军长期无固定落脚点的流动状态，明确北上抗日扎根陕甘的战略目标，为红军站稳脚跟、重整队伍、开启革命新局面指明方向，是长征途中承前启后、决定革命前途的关键会议。1988年9月22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团体汇聚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核心宗旨，积极开展两岸民间交流，联络海内外同胞，传播统一理念，凝聚爱国共识。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反独促统立场，深耕民间统战与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助力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首次承办规模盛大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赛事全程组织有序，风貌昂扬，充分展现改革开放后中国蓬勃发展的综合国力与文明包容的大国姿态，极大提振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 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对外开放深化的重要标志性事件。1972年9月22日，北宋文学家欧阳修逝世。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史学大家，主导诗文革新运动，破除浮华文风，倡导平实自然的文学风气。他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主持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留下大量传世诗文，题写苏轼、苏辙、曾巩等一代文坛才俊，为北宋文学史学繁荣奠定深厚根基，是后世尊崇的千古文宗。他的散文代表作中《醉翁亭记》最出名，通篇21个野字，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流传千年。经典词作包括《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生查子·元夕》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都是婉约词的典范。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8:07，爱你在路上，继续温暖陪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呢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亳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淮北阴转多云，18到29度。阜阳和蚌埠呢，明天都是阴天，21到27度。淮南和六安也都是阴天，21到27度。滁州阴天，20到28度。马鞍山阴天，21到28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芜湖多云转阴，22到28度。安庆呢阴天，22到28度。池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宣城阴转小雨，

0: 22到28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18:09，走入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网购的低价药别乱买。说一说这回流药。什么是回流药呢？它是指啊，通过医保报销开出来的药被药贩子低价收购了，然后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呢，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啊是远低于实体门店的，实际暗含回流药的风险。那近日呢，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的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2: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啊，我们也搞网民去了哈，时间长了，现在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2处副处长寇玲。
3: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4: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2处副处长寇玲。
3: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5: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符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6: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7: 嗯。
6: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7: 嗯，
6: 你看他在2021年3月11日，
7: 嗯，
6: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7: 嗯，
6: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7: 嗯，
6: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7: 嗯，
6: 开具了相同药品，
7: 嗯，
6: 啊，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7: 嗯，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6: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8: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1: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9: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对，是这个。
1: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10: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去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

0: 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0: 整个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2: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3: 妈，怎么了？
4: 妈妈，他抢我的糖。
3: 妈妈，他抢我的糖。
4: 这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
3: 不，我的。
5: 好了好了，谁先安静就能吃糖哦。我是一位妈妈，却有一老一小两个孩子。自从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就变回了孩子。我希望他依然能够快乐的生活，就像每天都是儿童节。
6: 善待身边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就像他当年对我们那样。
7: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山河，我在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1: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4: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6: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6: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

0: 调集6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方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4: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涌现各种新鲜事物，新科技，新流行，新偶像，他们像一面面多棱镜，将世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华丽姿态。但怀旧的人也有很多，比如一首老歌承载的不只是美好的听觉体验，或许还有一段难忘的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他1987年推出的首张专辑中的主打歌。王杰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的悲凉和凄苦，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得到了歌迷的认同。

黄莺莺原唱的《哭砂》曾被众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在等待爱人回来时的无奈与失落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笨小孩是刘德华、吴宗宪、柯受良1998年合唱的一首歌，是动画片迪迦奥特曼的台湾主题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想你的时候是台湾歌手千百惠1986年推出的一首歌，当年他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占据了一席重要的位置。这首脍炙人口的《想你的时候》更是红透大江南北。

0: 这首《太傻》是巫启贤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主打歌。这张专辑全亚洲销售超过180万张，其中的这首《太傻》一时间也成了人人传唱的经典。
1: 在我心目前没有梦，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中秋奇妙夜三部曲，我们会来说一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月亮的密码以及大家爱吃的月饼的故事啊。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月亮为什么会有阴晴圆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
5: 童言童语，话中秋。
6: 大家好，我是王金涵。中秋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中秋节，自然也流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下面我为大家分享玉兔捣药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他们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正当他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仙带领天将压着嫦娥从身边走去，兔仙就问一旁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他的遭遇后很是同情他，想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多么寂寞悲伤，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他立刻飞奔回家。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雌兔虽然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一个个泪流满面。雄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们能不同情她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

0: 兔最终决定让最小的女儿去，于是小玉兔告别父母和姐姐们，到月宫陪伴嫦娥捣药了。中秋佳节，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聚。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中秋节我们都知道月亮很圆，抬头呢会看到又圆又亮的月亮挂在头顶哈，它那么的大，那么的亮，就好像是一个银色的盘子悬浮在夜空中。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月亮是每天都这么圆吗？当然不是啦。如果你连续啊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去观察月亮，你其实会发现它是在不停的变化。有的时候它像弯弯的眉毛啊，细细的、浅浅的；有的时候呢，它像被切了一半的西瓜，整整齐齐的一道弧线给它分开了；有的时候它又像是一个大圆盘，又圆又亮。还有的时候啊，它干脆就躲了起来，天空中就一片漆黑。那这些不同的形状呢，科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月相，也就是月亮的各种这个样子。那月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形状呢？是谁在操控它呢？是天上的神仙吗？还是月亮自己会有魔法呢？那么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啊。估计很多同学可能也会知道，其实月亮它自己呀，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每天晚上看到的月亮不是它自己发出的光，而是它反射的太阳光，所以你可以把月亮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镜子，太阳光芒呢，就是它照到太阳光之后，它又反射到了地球上。哎，这个秘密一旦解开了之后，月相变化的谜底呀，我们也就清楚了。现在希望大家配合我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啊，你站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你的左手边有一盏很亮很亮的手电筒，右手边有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好，左手手电筒，右手乒乓球。那现在你打开手电筒，把手电筒呢当做太阳。然后把乒乓球呢当做月亮，现在手电筒的光照到乒乓球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前提说了啊，是想象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房间里。黑暗的房间，你现在光照到了这个乒乓球上，我想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什么呀？哎，就是照到的那一面就是亮的，对吧？另一面就是暗的，那么亮的那一半其实也就是正好对着手电筒，暗的那一半呢就是背对着手电筒，那这也就是月亮的秘密啊。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太阳照到的那一半呢就是亮的，照不到的那一半呢就是暗的，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那也就是被照亮的那一部分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手电筒照着这个乒乓球，看到的那个部分啊，就好像是这个太阳光啊反射出来一样。那现在你呀，开始慢慢的去转动乒乓球，就好。

好像是月亮在绕着转一样，你就会发现神奇的现象，就亮的部分的形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你把乒乓球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啊，亮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像弯弯的眉毛，你再转就像半个圆，再转就像是一个大的半圆，转到正对面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然后你再继续转继续转呢，它又从圆变成了眉毛，后来又慢慢的消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月相的变化。刚刚我们已经是想象做了一个乒乓球和手电筒的实验，那为了更清楚地去理解月相的变化呀，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三个天体的位置关系，那自然就是太阳、地球和月亮。月亮是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站在地球上观察月亮，看到的是太阳照亮月亮的那一面。由于月亮呢，它每天都是在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相对于太阳和地球的位置也就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被照亮的那个部分啊，也就会不一样了。这么一圈转下来哈，大概呢就是 29.5 天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就是古人说月亮会有圆和缺，他们自然的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周期就定为了一个月，经常我们会说现在是九月，现在是十月，对吧？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月，其实它就是跟着这个月亮的转动的规律来的。那月这个字呢，最早就是画了弯弯的月亮的形状嘛，所以甲骨文的月亮的月就好像是一弯新月一样啊。那如果你想再去验证一下这个原理哈，你回去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就是准备手电筒和篮球或者是其他圆圆的球，然后在黑暗的房间，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当太阳，你拿着比如说篮球当月亮，你慢慢转动自己的身体。之前我们做的实验是你一个手拿着乒乓球，你一个手拿着手电筒哈。那现在呢，你自己的身体去转动，可能需要另一个人照着你，就是月亮在绕着地球转，你可以去观察一下篮球上亮的那个部分的变化，你会发现你转了一圈，篮球上的光亮的区域就会从弯弯的月牙变成半圆，再变成满月，然后又变回去了，这就是月相变化的全过程了。你看，我们不需要望远镜，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一些，观测仪器，一个手电筒一个球，我们大概就能够了解这个原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什么叫做月相呢？科学家把这个月相分成了八种，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和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们啊。第一种就叫新月，也叫朔。新月就是月相周期的起点，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就在每一个月的月初，这个时候月亮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它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背对着地球，所以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的，所以，这个天空当中就是，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那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在农历的初一，所以古人就会把这一天叫做朔日，也就是新的开始，这是我们开始知道的月相的第一种，叫新月，那么接着呢，到了第二种叫峨眉月，就是月亮啊，它露出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就像是女生的眉毛，出现在傍晚的西边的天空，这个叫做峨眉月，紧接着它又变了，叫做上弦月。那这个时候它从漆黑变成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再变成亮了一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想象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D 啊 ，D 就好像是圆圆的切开了一半一样，一般这个时候是在农历的初七初八，出现在傍晚的时候，会挂在南边的天空。好，接着又开始变了，叫第四种，叫做
盈突月，就是月亮啊，它的这个亮光超过一半了，就是比这个半圆还要多了。啊，你感觉上其实要接近这个圆了，那这个时候的月亮啊，其实整体来说已经是比较亮的了哈。接下来到了第五种，哎，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十五、十六的时候啊，叫做满月，也叫望啊，就是月亮被太阳完全照亮了，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啊，就是又圆又亮。一般它出现的日期呢，就是在农历的十五或十六啊，所以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中秋赏月啊是在八月十五了。到了最圆的时候，那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啊？哎，就开始慢慢的又开始变得不圆啦。接下来就到了第六种啊，叫做亏凸月。啊，盈就是偏满的，亏就是开始从满开始变得不满了，也就是满月之后，月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光亮开始变小了。第六种叫亏凸月，到了第七种叫下弦月，月亮呢又只剩下一半了，就像是反过来的字母地啊，原来你看到的是靠这边的地，现在是反过来了，叫下弦月，一般出现的时候是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啊，出现在凌晨啊，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啊，跟爸爸妈妈在野外去露营啊啊，然后我们如果说哎，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我们看到了一半的月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很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说：“哦，我知道，这个叫做下弦月。”哇，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哎呦，真棒啊！”连这个都知道啊，哎，你就说是的啊，因为天天听陪你成长节目是吧。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啊，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是不是一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叫做下弦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上弦月呢，哎，就像一个字母 D 呢，你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农历的初七、初八，初七、初八上弦月，二十二、二十三下弦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月亮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名字的。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种了，叫残月，也就是月亮只剩下一点点弯弯的亮边了，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月的最后的月末和月底了。好啦，这八种月相我们都已经是认识了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最开始呢是叫做新月，接着弯弯的一点点的亮叫做峨眉月，再然后一半的叫上弦月，接下来比一半多的叫盈突月，后来它就变成了满月，就是全亮全圆，慢慢的它又开始不圆了，叫亏突月，然后再变成了下弦月，接着到了残月啊。那么农历八月十五的月相是属于哪一种呢？就是满月啊。一般都说十五月亮啊，十六圆，也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月亮都是比较圆的，所以你十六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和十五一样圆，还是它稍微的瘦了那么一点点呢啊。那可能你们会说，为什么老话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呢？这是真的吗？也可以理解为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月亮绕地球的轨道它不是正圆的，而是椭圆的，所以啊，月亮运行的这个速度呢，就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所以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到了满月十五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在那一刻是最圆的，有的时候它是在农历的十六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到过十七，所以你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的中秋奇妙夜，了解了一下中秋月亮的密码。那我们最后再来整体的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知道了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光啊其实是太阳光。第二，我们了解了月相的变化，原因呢就是这个地球、太阳、月亮三者位置的一个变化。

0: 以及什么呢？以及残月。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好难记呀，是不是？觉得记起来是有些麻烦的。哎，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觉得记起来有些麻烦的话呢，哎，我来跟你们说一个小口诀，也就是月相变化歌。听完你们就可能容易记住了啊。那这个我们都说了，一般是按照农历开始的，对吧？初一新月不可见。只缘身陷日地中啊，就初一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月亮啊。初七初八上弦月，半轮圆月面朝西。哎，我们说了一半的月亮，如果在这个初七初八的时候就叫上弦月。那接下来是满月，出在十五六，地球一间挑日月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圆圆的月亮。22、23下弦月，对吧？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下弦月一般在农历的22、23，哎，月面朝东，下半夜啊，这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下次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是属于什么样的月相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在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月亮的科学密码。比如说哈，我们会说一说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是嫦娥和玉兔吗？哎，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些影子其实另有真相。还有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没有月亮，地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说。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那今天是中秋节特别节目中秋奇妙夜，稍后我们就走进第二期中秋月亮密码的下半场。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中秋奇妙夜有关于中秋月亮密码的故事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半场做了手电筒和乒乓球的实验，知道了月相变化的秘密啊。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也知道了8种月相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还记不记得初一初二的时候叫新月，然后有一点亮的叫做峨眉月，再接着是到了什么月呢？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呀？哎，峨眉月后面就成了这个上弦月啊，一半了。好，然后再到一大半叫做盈突月。好，最后全圆啊，又圆又亮叫满月。接下来啊，从最圆要开始慢慢的变得没那么圆了，就叫做亏凸月。接着到了农历的22、23叫做下弦月。慢慢的就结束了，就变成了残月了。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月相的变化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啊，月亮上的影子那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很多同学都说过啊，就是感觉盯着月亮看久了，好像会发现月亮上面有影子，有的说像树，有的说像是这个兔子在捣药，是吧？还有的说好像看到了这个桂花树啊。那么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啊，真的有嫦娥、吴刚、玉兔吗？那当然不是真的啊。那影子到底又是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啊，那些影子其实是月球表面的地形。月球表面长什么样呢？ 月球表面主要有两种地形，第一种叫月陆啊，陆地的陆，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是有山脉、沟地，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强，所以看起来是比较亮的。有陆地就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海洋，所以第二种叫月海，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深、地势比较低的区域啊。这些地方呢，就是广阔的平原，覆盖着黑色的玄武岩，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弱，所以看起来比较暗。那么从地球上看，亮色的叫月陆，暗色的叫月海，它们组合在一起啊，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图案了。月海，月海，难道是有海，是有水吗？答案是没有啊，月海里一滴水都没有哈、啊。之所以叫做海，是因为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时候，看到这些暗色的区域哈、啊，认为它们是海洋一样，所以给它们起了叫做海的名字，比如雨海啊、还有这个静海。后来人类登上月球啊，发现所谓的海其实就是干燥的平原，覆盖着的是厚厚的火山灰和岩石的碎片。我们知道了啊，月亮上有月陆、月海，那月球的表面还有非常显眼的地貌，叫做环形山。就是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圆形的凹进去的坑，叫做环形山。主要是有两个形成原因，第一是陨石撞击，月球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啊，陨石可以直接砸到月球的表面。第二是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目前人类已经记录的月球环形山是超过了，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啊？让你们猜，估计你们也不敢猜，数字肯定也猜不对，因为是超过30万个啊，不是30个，不是3000个，不是30000个，是30万个。哇，就好像月球的表面就是长满了青春痘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小痘痘、小圆点一样啊。那为什么从地球上看，月亮上的图案好像是不变呢？对吧？因为啊，月亮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地球，这种现象就叫做潮汐锁定。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和它自转一周的时间几乎都是27.3天，所以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啊。那么直到1959年的时候，苏联月球3号探测器拍到月球背面的照片，人类才第一次看到了月球的另一张脸。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月亮的表面有什么了哈，有山啊，有海，当然这个海并不是真的有水的海啊，还有坑是吧，还有一张永远对着我们的正面的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就是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啊，到底有多重要呢？月亮对地球的重要性啊，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月亮它带来潮汐，什么意思啊？就是月球的引力拉动地球上的海水，所以形成了涨潮和退潮。涨潮退潮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去海边的时候经常有很多同学说，哎呀，我要去抓螃蟹，我要去抓东西，别人告诉你的时候啊，那就要等到退潮的时候，对吧？潮水退去，哦，原来这个其实是跟月球的引力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地球上的潮汐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其次呢，月亮它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地球的自转轴啊，它有一个倾斜角度是 23.5 度。这个角度就让地球有了四季。所以月球的引力就像是个稳定器一样，牢牢地抓住了地球的自转轴。你就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东西拉住它，它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转哪儿去了，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能够稍微的固定一下，它就能够稳稳地按照这个规律去 转了。所以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的自转轴就会不稳定的晃动，就会导致极端的气候变化，过冷或过热哈。第三呢，就是月亮减缓了地球的自转的速度。几十亿年前地球一天只有十个小时，而现在一天是24个小时，那么它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啊变慢了，是因为月亮减缓地球的自转速度，让地球的自转变慢的这个刹车是谁啊？就是月球。第四，月亮是地球的盾牌。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我们说了啊，就像是一张脸上长满了很多的痘痘一样，叫做环形山。环形山告诉我们呀，月球替地球挡下了很多的撞击啊。我们说那些痘痘啊，就是小坑，是什么撞的呀？就是陨石撞击的，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月球替我们地球挡住了啊，不然就很容易撞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可以对他说一声谢谢啊，其实也是他像一个盾牌一样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哇，月亮对地球原来这么的重要啊！原来涨潮退潮和它是有关系的，原来一年四季也是和它有关系的啊！而且它还保护了我们的地球。那么月亮对地球这么重要，那我们人类当然不能只站在地上看它啊！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仰望着月亮，直到400年前，伽利略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了月亮，真正的跨越，其实是发生在1969年，1969年，美国的宇航员他们降落在了月球的表面，这个时候，人类开始登上了这个月球。那么到了2004年，我们中国呀也正式启动了月球探测工程，命名就叫做嫦娥工程。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取名嫦娥，对吧？提到中秋节，大家都会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那么这个工程呢，它分成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绕。在2007年的时候，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全月面的三维影像。第二个阶段叫做落，也就是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释放了玉兔号月球车。2019年，嫦娥四号又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的软着陆。第三个阶段叫回，2020年，嫦娥五号成功从月球带回来了一些样本啊，带了1000多克的样本，方便我们去做研究。2024年呢，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那我们已经是了解到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只能去仰望月亮，仰望着月球，而到现在我们已经是登陆研究和了解啊。那么在未来我们还要去实现啊载人登月啊，然后我们还有长远的目标，就是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那这是一个长期和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啊，这样的一个月球基地，这样呢，科学家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研究了啊，可以开采一些月球的资源，甚至可能有的同学会在想啊，那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月球上去居住呢？哎，说不定真的是可以哦。也许到那个时候，中秋节就不再只是一个望着月亮思念家乡的节日，可能那些在月球上的人会指着我们蓝色的地球啊，说在想念自己的故乡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一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月亮的秘密啊。那今天我们一共是聊了关于月亮的三个话题，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是月亮的变脸的秘密，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反射太阳光，然后我们了解到了月相的变化，是太阳 地球、月亮三者它们位置改变的结果。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个月下来，月亮是有八种不同的样态，也叫做月相哈。也知道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啊。在下半段呢，我们知道了月亮表面是长什么样子，就那些影子啊，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嫦娥，不是玉兔，而是真实的，叫做月路、月海，还有环形山。那么，因为潮汐锁定啊，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知道它带来了潮汐，稳定了自转轴，有了一年四季，它也减缓了自转的速度，还替地球挡了无数的陨石啊。我们也了解到，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啊，也从来没有。

停止。好啦，那我们今天有关于月亮的密码就说完了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知识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你害怕自己忘记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就赶快跟身边的小伙伴或爸爸妈妈去说，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十五十六的月亮是最圆的啊，知道什么叫上弦月，什么叫下弦月，分别在什么时候出现吗？去问问他们啊。还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又是为什么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这个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呢，看他们能不能说出来是月露、月海、环形山这样的一些词儿啊。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中秋奇妙夜第三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大家喜欢吃的月饼，一块小小的糕点竟然也走过了几千年的旅程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

0: 合广播换新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将向您介绍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湖边书》。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学者官员吕坤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老舍的经典散文作品《过年》。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湖边书》，这是作家乔洪涛的散文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乔洪涛是当代散文作家，现居山东，长期从事散文和随笔创作。他的作品多以自然和乡村为题材，文字质朴清新，富有诗意。乔洪涛的散文不追求宏大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而是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自然万物的真诚书写，在中国当代散文界独树一帜。湖边书是一部以湖居生活为背景的散文集。乔洪涛在湖边生活了多年，日复一日地观察湖水的变化，四季的轮转，鸟类的来去，草木的枯荣。这本书就是他对这段湖居生活的记录和思考。书中的文字不是一次性的创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像湖底的淤泥一样层层叠加，最终形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学质地。作品中最打动人的是作者对自然的耐心观察。乔洪涛写湖面的晨雾，写芦苇的摇摆，写鱼跃出水的瞬间，写候鸟南飞的季节，写冰封湖面的寂静，写春水融化的声音。这些描写不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长期观察之后的精确记录。他能够在别人看到一片湖水的地方，看到无数的变化和故事。乔洪涛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慢，在一切都加速的时代，他选择了慢下来，用慢的节奏来观察，来书写，来生活。这种慢不是懒惰或者是低效，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一种对抗速度崇拜的姿态。在慢中，他发现了被速度遮蔽的世界，那些只有停下来才能看到的东西，那些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听到的声音。作品中对四季变化的描写尤为精彩。乔洪涛以季节为线索，写春的萌动，夏的繁茂，秋的沉静，冬的简约。

季节在湖边都有不同的面貌，每个面貌都有不同的美感。他写的不只是自然的变化，更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受和思考。四季轮转中包含着生命的哲理，万物枯荣中暗藏着时间的智慧。湖边书不仅仅是一部自然散文集，它还是一部关于生活方式的思考之书。乔洪涛通过湖区生活的记录，提出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在这种理念中，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利用和被利用，而是共生和互惠。这种生活理念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显得格外有意义。乔洪涛的语言风格简洁而富有韵味，他的句子不长，用词不花哨，但是每一句都恰到好处。他善于用最少的字来表达最多的意思，这种节制反而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读他的文字就像在湖边散步，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踏实，每一步都有风景。作品中还穿插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湖区生活给了乔洪涛大量的独处时间，独处让他能够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写孤独，写沉默，写时间的流逝，写记忆的变迁，都带着一种哲学家的深沉。但这些思考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从具体的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湿度和湖水的清凉。湖边书是一部让人安静下来的散文集，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这本书就像一面平静的湖水，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宁静和自然的渴望。乔洪涛用他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不一定在远方，有时候就在身边的一湖一水一草一木之中。对于想要放慢脚步回归自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坤，耕读传家，勤俭兴家。传家二字曰读与耕，兴家二字曰俭与勤，安家二字曰让与忍，房家二字曰道与坚，王家二字曰隐与抱。修存猜忌之心，修听离间之语，修作生分之事，修专公共之力，吃紧在各求尽分，切要在前销未行。子孙不患少而患不财，产业不患贫而患喜张，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不孝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体泄如痴，意纵如狂，行悲如盖，拜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生，乡党为之羞，妻妾为之弃，岂可入无辞，葬无银乎？这段话的意思是，传家的两个要诀是读书和耕种，家庭兴旺的两个要诀是简朴和勤奋，家庭和睦的两个要诀是谦让和忍耐，防止家庭出现变故的两个要诀是防盗和防奸，家破人亡的两个原因是嫖娼和暴虐。不要存有猜忌之心，不要听信离间的话语，不要做出远离骨肉的事儿，不要独自享受公共利益，最要紧的是各自尽本分，最关键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消除隐患。不必忧虑子孙少，而要忧虑他们是否成才；不要忧虑产业贫乏，而要忧虑是否铺张浪费；不要忧虑门户衰微，而要忧虑子孙是否有志气；不要忧虑交友的朋友少，而是要忧虑是否交了奸邪之人。不贤能的子孙没有读过几篇书，也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神志混乱，就像喝醉了酒，身体懈怠，就像瘫痪了一样，随心所欲，就像狂人一样，行事卑下，就像乞丐一样。不孝子孙使祖宗积累的家业衰败，使父母的名声蒙羞，乡邻为他感到羞耻，妻妾为他整日哭泣，这样的人还能入我祠堂，葬我坟茔吗？这段话呢，是出自吕坤所作的《孝穆防训词》。他曾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右布政使、刑部左右侍郎等职，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与审理郭正玉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吕坤是一位学术和事功并重的政治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其唯物主义思想载入中国思想史。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老舍的经典散文《过年》。
1: 作者简介：

苏青，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宜，后以苏青为笔名。上海沦陷期间与张爱玲齐名。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涉嫌胡风分子而被关进监狱，从此沉寂。1982年于贫病交加中去世。苏青的创作是平实的写实体，但由于她以一个女性的大胆笔触描写男女爱情，因此被读者与编者认为是言情小说。苏青的代表作是1944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这部印刷发行了18版的作品，使苏青一举成为畅销书作家。

0: 心灵之泉，
1: 朗诵文佳。
0: 过年了，王妈特别起劲。

0: 他的手背又红又肿，有些地方冻疮已溃烂了，鲜血淋漓。可是他还咬紧牙齿，洗被单，开窗子，忙得不亦乐乎。我说，大冷天气，忙碌做啥？他笑笑回答，过年了，总得收拾收拾。我的心头像给他戳了一针般刺痛的难受。过年，我也晓得要过年了。然而，今年的过年与我有什么意思？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冷冷清清的房间里，没有母亲，没有孩子，没有丈夫。我说，王妈，我今年不过年了，你自己回去几天，同家人们团聚团聚吧。他的眼睛中霎时射出快乐的光辉来，我望着他笑笑，他也笑笑。骤然间，他的心事上来了，忧郁地凝望着我。半晌才用坚决的声调低低说道：
1: 我当然在这里过年，哪里可以回家去呢？
0: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不肯放弃年节的赏赐，于是我告诉他，愿意留在这里也好，只是从此不许再提起过年两字。他莫名其妙地应声，
1: 哦。
0: 第二天，我刚在吃早点的时候，他踉跄地进来了，劈头便向我说，
1: 过年了，邮差。
0: 我勃然大怒道，邮差干我屁事，我不许你说过年过年。但是他不慌不忙，理直气壮地回答，
1: 过年过年不是我要说的呀，那是邮差叫我说的，他说过年了要酒钱。
0: 我掷了2块钱给他，赶紧掩住自己的耳朵。下午我从外面回来，他替我倒了茶，惊慌地说道，
1: 扫弄堂的刚才也来过了，他说过。
0: 我连忙摇手止住他说话，一面从皮夹里取出了5元钱来，一面端起茶杯。他望着钞票，却不伸手来接，只结结巴巴地说下去，
1: 这次过年别人家都给10元呢。
0: 啪的一声，我把茶杯摔在地上，茶汁溅在他的鞋上、袜上、裤脚上。他哭丧着脸说道，
1: 我又说顺了嘴呀，记性真不好。
0: 从此他便再不说过年了，只是我的9钱还得付。到了除夕那天，我吃完午饭就睡起来。王妈蹑手蹑脚地收拾这样收拾那样，我赌气闭了眼睛不去看她。过了一会儿，我真的呼呼睡熟了，直睡到黄昏时候方才苏醒。睁眼一看，天哪，王妈把我的房间已经收拾得多整齐多漂亮，一派新年气象。我想这时该没有人来打扰了，于是万籁俱寂。我的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无风时的湖水般一片茫茫。一片茫茫，我开始感到寂寞了。寂寞了好久，我才开始希望有人来邀我吃年夜饭，甚至来讨9钱也好。但是这时候，讨9钱的人似乎也在吃年夜饭了。看，外面已是万家灯火，在这点点灯光之下，他们都是父子夫妻团聚着，团聚着。我的房间黑黝黝的，于是我想到了王妈。我想王妈这

怎么过下去了。我想哭，我踏着拖鞋跑回房里，坐在床沿上预备哭个痛快。幸而房门开处，有人拖着盘子进来了。进来的人是王妈。我高兴得直跳起来，那时眼泪也凑去，躺了下来，像断串的珠子。我来不及把它拭去，一跳便跳到王妈背后，扳住她的肩膀，连连喊：“王妈，王妈！”王妈慌忙放下盘子，战战兢兢地回答：“我刚才打个瞌睡，来得迟了。”“不不！”我拍着她的肩膀解释。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他似乎大出意外，呆呆地望着我的脸。王妈告诉我说道，鸡肉是姑母差人送来的，送来的时候我正睡着，差人便自悄悄地回去了。我点点头。王妈说顺了嘴便道，还有汤团呢，过年了。说到这里，他马上记起我的命令，赶紧缩住了，哭丧着脸。我拍拍他的肩膀，没发怒。他便大起胆子，问我可要把汤团烧熟来吃。我想了想说，好的，并嘱咐他再带一副筷子上来。不多时，他就捧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团来了，放在我面前。但那副带来的筷子仍旧握在他的一只手里，正没放出。我便对他说道，王妈，那副筷子放在下手，你来陪我吃着。还有，我拿出张100元的钞票来，塞在他的另一只手里，说道，这是我给你的过年酒钱。他张大了嘴，半晌说不出话来，一手握着筷子，一手握着钞票，微微有些发抖。我说，王妈，吃汤团呢，我们大家谈谈过年。他的眼睛中霎时射出快乐的光辉来，但仍旧趔趄着不敢坐下。骤然间，他瞥见我赤脚踏着拖鞋，便踉跄过去把袜子找来递给我道，你得先穿上袜子啊，当心受凉过年。他拖长声调说出着过年两字，脸上再没有哭丧颜色了。我也觉得房间里不再空虚而冷静，于是我们谈谈笑笑地过了年。

0: 美的回声。
1: 苏青是与张爱玲齐名的著名女作家，她的文章生动活泼，阅读时在让作者发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散文《过年》选取了过年的一个场面，把保姆王妈热情地期待着过年，和我因为孑然一身拒绝过年的心理来对比，写了我对王妈在心理上的深深依恋，最后以两个人在一起过年来结尾，表现了普通劳动者的人性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有一首歌要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4: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5: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4: 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处和大家介绍一下。
5: 我省长护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5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 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4: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5: 好的，享受待遇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护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护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护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个百分点，累计最多提高5个百分点，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4: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护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5: 长护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4: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4: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5: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 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
7: 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6: 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查看，请听报道。
8: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9: 就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8: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

0: 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1: 我们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策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与跟管委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加强巡逻，日间都有保安确保。
0: 三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 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在卖假烟，应该怎么举报？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呢，现在烟草部门是会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烟违法的犯罪线索，如果您发现有人售卖假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举报。第一呢，可以拨打12313，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是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报的。您可以直接告诉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地点、店铺的名称、相关线索等信息。第二啊，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线上举报，网站呢会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上传证据材料。第三呢，就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举报，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如果能够提供到购买凭证、买到假烟等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那烟草专卖系统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查调查，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会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同时依法对售假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市场的秩序。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有过境的免签政策，他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中国的签证，他能中途到我家聚一聚吗？我们家住在合肥，想要告诉您，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德国啊属于54个符合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之一，可以在咱们安徽停留不超过10天，他需要拿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且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另外需要符合前往新加坡的入境条件，并且提供240个小时内已经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新加坡的联程客票或者是相关证明。国家移民管理局啊已经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的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也已经延长了。这次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增的21个口岸当中啊，就包括咱们安徽合肥的新桥、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而过境免签人员在安徽的停留活动区域呢，则是全省经过新桥和黄山屯溪2个口岸入境这个安徽的话呢，可以在全省内进行免签。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晚电之声栏目，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宣城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陆定武，给大家介绍国网宣城供电公司近期的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先请陆主任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陆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晚电之声栏目和大家沟通交流。
2: 欢迎您。陆主任，电力是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支柱，国网宣城供电公司一直以来呢是全力以赴保供电、优环境。在今天晚电之声节目一开始，想先请您给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国网宣城供电公司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主持人。在新的这个发展时代发展背景下，电力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民生保供的重要支撑，其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品质。国网宣城供电公司始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从出实招、解难题，全面优化电力营商环境，重点呢就是提升了供电可靠性，用心用情的是提高这个提升供电服务水平。我们在这个供电服务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积极的落实了三项举措。第一是丰富渠道，提供呢高效电，聚力打造经前端、强后端、强后台的这个服务体系，在市开发区试点建立企业微信，实现园区的企业一户一经理专属24小时的服务，以实现园区规上企业重点招商引资的项目企业微信绑定率达到了这个90%，整体企业覆盖率呢已经达到70%以上，实现电费查询、故障报修、业务咨询等高频业务直接办，将诉求响应时间呢压缩至这个30分钟以内，极大的提升了客户诉求这个解决的效率。然后还深入开展代电招商，充分发挥园区电力服务站的作用，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办理及上门代办的一些服务，推动业务驻点上门办，累计精准上门服务重点项目呢是40个，助力立信君密、祥楼新材料、西力科新材料等企业快速投展，平均接电时间呢进一步压降了5%。第二个呢是高位推动这个提供这个电保姆的这个服务，就是公司领导班子先后带队多轮次的上门走访我们的园区跟企业，推动园区网架升级啊，融入地方的规划，推动我们这个省村这个区域业户受限的这个问题的及时解决，顶格服务这个企业设定诉求的闭环解决吧，就是持续完善我们走访响应提升的这个长效机制。 通过您的包包开展这个企业用户的现场走访，收集并解决企业设定诉求35条，精准服务这个推动这个四级重点企业是立讯精密这个闪停的问题完美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是延伸服务，助力这个经济点，是聚焦企业用电成本的这个管控的这个痛点，将供应因素治理作为提升服务的这个绩效，降低服务客户这个用电成本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建立健全这个治理的台账，实施分企分策精准治理，强化这个数字赋能，推动动态监测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助力这个深信新材料、固德威、定源科技等128家企业完成供应因素治理。经测算呢，零平均可为相关的企业节约这个立条电费350余万元。此外呢，还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能效诊断啊，这个用电优化建议等个性化的服务，推动了这个供电服务向供电加能效这个转型和升级。我们在民生用电方面呢，公司也推进也这个重点推进三项这个工作的落地。第一个呢是实施电网巩固提升工程，2026年紧扣乡村全面振兴战略部署，深入推进农村电网的巩固升级工程，持续补齐农网短板，优化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与可靠性。全年累计投入4.71亿用于这个农村电网的建设改造，10千伏的配电是339台，总容量呢达到是8.87万千伏安。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是421公里，同步实施低压的线路改造呢是1065公里，进一步打通供电的这个最后一公里，解决农村地区局部电那个网架薄弱等问题。全面推广这个绝缘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线路安全运行的水平与分布式电源消纳能力，为现代农业乡村振兴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和优质的电力保障，有力支撑了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第二个方面是巩固优化民生用电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半电服务融合，推广供电方案智能生成、客群客情智能分析，提升乡村半电的这个服务绩效，加强供电电压监测与运维管理，强化变电站母线电压调节与配电变压器档位优化，及时处置电压越线问题，持续提升供电质量，推广这个扫码用电、移动电源，为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的用电提供免费包装、快用电的服务，用电的便捷性。我们依托呢，就是广德三件套这个文旅 RIP 发展的契机，在核心商圈广德迎春街跨场景复制的是这个智能扫码用电，通过安装即插即用这个预充即退这个智能终端，实现的是摊位到哪我们定就跟到哪。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农村绿色能源这个水平的提升，在农田、民宿、草茶、养殖等特色行业推广的是光储充加绿电，推动这个微脱机关键技术试点和30分钟这个充电网络的建设，推动数字电网加智慧农业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落地，在皖南川藏线构建了以零碳乡村绿色用能为特征的这个新型乡村综合能源系统示范，提高全市各乡镇这个充电网络的覆盖率，依托供电所、营业厅、自有场地建设这个充电设施，加强运维保障，设备可用率保持在98%以上，为公共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接电服务满足了做好这个公共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接电服务吧，满足社会啊。这个充电需求。
2: 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那陆主任，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听说呢咱们电力公司呢已经在为两节的促销纳工作开始积极的谋划了，想问一下您最近开展了哪些服务工作来保障咱们的电网能够稳定运行呢？
3: 是的，主持人。

0: 这个马上这个迎中秋，这个国庆的这个双节啊，然后不少这个工厂放假，白天光伏发电量比较大，社会呢用电负荷也在下降，很容易出现这个光伏电力富裕甚至盗送，给电网的稳定运行、新能源的效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考验。为此呢，全城供电公司细化各项这个措施举措。今年在停股需求响应、分布式光伏调控、电动汽车充绿电等方面做了一些细化的安排，确保我们两节期间电网稳定，广大这个用户呢用电平稳。第一个方面呢是引导企业参与停股需求响应。目前我们全面摸排，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啊，可以继续生产的这个企业，通过参与停股响应的这个需求来。这种方式啊，来，激励，然后引导企业增加可调节负荷或者是储能设备，增加用电，把富余的绿色电力呢就地销纳，补齐我们用电的这个低谷，极大的限度的去销纳我们的光伏的这个发电量，平稳的实现了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曲线的一个平稳。第二个呢是做好分布式光伏调控的一个准备，就是我们推进啊，就是低压分布式光伏适可的建设，依托这个新型电力这个符合的这个管理系统，提前开展多轮次的测试，对全市的这个低压分布式光伏实施这个群调群控，监测光伏发电的出力，守住配电网就的安全底线，减轻台区的压力，让光伏发出来的电送得出、用得好。第三个方面呢，是积极宣传电车充绿电的这个活动。按照我们省公司的统一部署，预计在节假日期间会开展这个电车充绿电的活动。我们正在紧张的部署中。活动发布后呢，会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引导我们的新能源车主尽量选择在午间光伏大发的这个时段充电，把富余的光伏绿电，给新能源来补，这个充电，车主呢还能获得我们充电的补贴，既能帮助我们的消纳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电量，也能让车主呢享受到实惠，实现那个多方的一个共赢。
1: 确实，现在啊，电动汽车是越来越普及了，配套充电设施的建设呢也越来越多。那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看到就有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充电桩用电具体申请有什么流程，需要我们提交什么材料呢？那这个问题，陆主任。
0: 好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政策这个利好的驱动下呀，现在电动汽车的确是越来越多，充电需求也大幅增加。充电设施这个是供电公司呢一个保障这个充电设施这个用电啊，是我们供电公司的一个重要职责。首先需要明确充电桩的用途，如果是我们的居民自用充电桩的话，我们申请的这个材料呢，有一个是车位或者是车库的这个产权证明，车位或者车库拥有人的身份证明，购车合同或以及这个物业允许施工证明。绝大部分那个充电桩呢，一般的是单向的，不超过这个7个千瓦。然后另外呢，的确有这个三项接入需求的，我们一般的这个最大功率不超过21个千瓦。如果是商业运行的，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能还要提供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房产证、土地证，就是讲这个物权证明、项目备案的文件以及租赁协议等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呢，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国网这个安徽这个网上国网这个公众号里头啊，我们都有。另外一个呢是在区域内办理时，同一个充电桩啊，运营单位总的包装容量不能超过160千瓦。假如你超过低压接入的话，不能超过160个千瓦。超过160个千瓦，需要通过10千伏高压接入。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的用户呢，我们只要提供目前呢只要提供这个主体资格证明，然后供电公司呢提供融券受理这个服务。但是在我们供电公司人员上门服务的时候呢，要补缺。这个补齐所缺的材料，受理申请后符合低压接入的，供电公司呢在15个工作日里完成接电。
1: 那办理居民 改分时业务又需要哪些材料？居民分时电价的时间段和电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网友提出来的问题，陆主任给解答一下。
0: 好的，办理居民改分时业务时啊，客户需要提供身份证，有效的身份证明，其实也不光是身份证，可能是说身份证啊、军官证、户口本、护照等一些有效证明。那假如是说委托他人办理的时候呢，还要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安徽电力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网上官网 APP 在线办。就是居民的分时电价的时段和电价标准呢分为两个段，其中早晨8点到晚上的10点是平段，共计14个小时，电价呢是0.5953，然后晚上10点到次日的8点，这是固定价，总共是10个小时，是电价是0.3153，就是便宜了3分钱。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哈。那还想要问一下，咱们安徽省居民阶梯电价又是如何来进行执行的呢？
0: 好的，我们居民电价这个是分那个分档电量和电价，就是讲电量的这个分档水平呢，是第一档是以每户每个月在180度以内，第二档呢是每户每个月是180到350，第三档呢是每户每个月350度以上的这个分的这个档。然后电价标准呢，就是讲第一档的电价执行的电价是0.5653，第二档的这个执行的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这个基础上，就是加5分钱，也就是0.6153。第三档呢，电价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呢是增加0.3元，也就是0.8653每千瓦时。这个实施的范围是居民那个阶梯电价实施的范围是我们这个实行一户一表的乡镇居民家庭用电。如果对于这些未实现一户一表的这个合表居民那个用户呢，我们是执行的是这个合表居民的这个暂不执行这个阶梯。然后这个电价呢是在我们这个电价那个每个千瓦时呢就是提高2分钱。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的晚间之声栏目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陆主任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和补充。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节目组提供的这样一个与广大市民沟通的交流平台吧。作为工龄企业，我们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升级，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可靠、更便捷、更经济的电力服务。在此呢，我也特别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推进电网智能化建设，优化这个电力服务的流程，让每一位用户能真切地感受到用电啊更省心、更放心、更舒心。如果大家在用电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呢，也欢迎随时拨打我们本地的这个服务热线，是0563-382-46，与我们这个联系。最后呢，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电力保障工作，为县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注入蓬勃的动力。
1: 好，谢谢陆主任的连线，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

0: 百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3月31号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因为三代单位或者个人自身原因未及时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者是代征关系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后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的申请资料，由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的清算。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金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10: 嗯，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11: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是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们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遛遛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10: 嗯，对，刘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11: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左老 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他去参加这个敬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敬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逛个公园，其实就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

0: 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节。
1: 嗯，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0: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啊，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呢，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啊，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啊，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1: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
1: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0: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1: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 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中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箱，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 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
1: 嗯，
0: 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成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
1: 嗯、
0: 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件事。
1: 嗯、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讲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说到，就大家。

0: 要善用那个分装袋。
1: 啊、哦。
0: 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
1: 对，
0: 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
1: 对，
0: 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人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啊，其实有的酒店他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它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随
1: 对，
0: 时下
1: 就
0: 雨
1: 是一
0: 随时
1: 些
0: 脱。
1: 小雨啊，都
0: 对，
1: 可以抵
0: 对，
1: 御一阵
0: 但是
1: 子。
0: 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
1: 还
0: 较
1: 是
0: 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那
1: 那
0: 咱
1: 又
0: 们
1: 另
0: 带。
1: 当别论了。
0: 就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 求嘛，
1: 对，
0: 就我们
1: 是
0: 说的
1: 的。
0: 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啊，
1: 对，
0: 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啊，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啊，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
1: 准
0: 分
1: 备
0: 装。
1: 的过
0: 对，
1: 程，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药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这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
0: 已
1: 就
0: 经
1: 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
1: 哈，
0: 很
1: 早
0: 也
1: 中晚，
0: 就是看得很清楚，早
1: 对，
0: 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
1: 是
0: 个就
1: 的。
0: 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
1: 我
0: 必
1: 觉
0: 备的。
1: 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两三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种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一些，咱们呢从出发前两三天就开始吃，吃到咱们行程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
0: 这个
1: 长途坐
0: 吃的比
1: 车
0: 较多，肠胃又不
1: 啊，
0: 舒服，
1: 对，
0: 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
1: 都
0: 问
1: 是
0: 题
1: 可
0: 的，
1: 以的，
0: 都是
1: 对，
0: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苦
1: 对，
0: 为主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就
1: 对，
0: 是。
1: 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但
0: 对。
1: 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
0: 对
1: 小
0: 对，
1: 感
0: 还有
1: 冒
0: 干
1: 哈。
0: 燥的这种情况，就是
1: 对，
0: 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
1: 是。
0: 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
1: 对，
0: 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然
1: 对，
0: 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
0: 治
1: 的，
0: 疗
1: 就
0: 性的，
1: 是
0: 咱们还是
1: 出
0: 要
1: 去
0: 预
1: 发
0: 防
1: 生
0: 为
1: 了，
0: 主。
1: 对。

0: 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啊，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
0: 对，
1: 带
0: 这
1: 碘
0: 个比
1: 伏
0: 较方
1: 棉
0: 便，
1: 棒，非常方便。
0: 便携。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他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
0: 是
1: 小物
0: 的。
1: 品。对，
0: 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
0: 这
1: 去
0: 是
1: 出
0: 也
1: 门，
0: 很重要。
1: 对的，
0: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呢？
1: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必就是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之前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
0: 因
1: 钱
0: 为，
1: 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 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0: 挂
1: 挂绳，
0: 绳，
1: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一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在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这样也是防盗的，基本
0: 就
1: 上就
0: 是
1: 没有太大问
0: 要
1: 题。
0: 提高警惕。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划磁条的，但是也有新版的，
1: 芯
0: 是
1: 片
0: 带
1: 的，
0: 芯片的。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1: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呢，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楹联。
0: 对，
1: 那当然现在楹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我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
0: 嗯，
1: 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0: 这也是
1: 办卡的时候
0: 特别的提醒哈，
1: 一
0: 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1: 好的，
0: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0: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9: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 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12: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七八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两三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而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
11: 啊，
12: 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是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这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征得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11: 对，
12: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了，
11: 哎呦太暖心了，
12: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但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8个字叫做游客为本，服务之城。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他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8个字，
11: 8个字，
12: 对，就游客。

0: 为本服务之城，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了。
0: 然后也凸显了将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好。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0: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
1: 对，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0: 至诚。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去，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0: 对，然后外国人就很单纯，
1: 长长久久，
0: 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个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
1: 抱着他女朋友，
0: 气喘吁吁，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这个钟声啊，钟声，然后你需要拉，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家庭幸福，合家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合十里啊，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是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里。然后所有人，然后呢
1: 文化差异，
0: 对，文化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哪里来嘛，来自中国。他们说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0: 对，非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那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一样大，但他独居啊，他独居啊。让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然后呢我们 到了第三天，
1: 嗯，
0: 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
1: 嗯，
0: 吃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
1: 嗯，
0: 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
1: 嗯，
0: 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
1: 嗯嗯，
0: 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
1: 嗯，
0: 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
1: 嗯，
0: 做了一个番茄炒蛋，
1: 嗯，
0: 做了一个土豆丝，
1: 嗯，
0: 做了一个可乐鸡翅，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哦，
0: 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啊，做了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
1: 哦，
0: 但他很感动，
1: 嗯，
0: 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
1: 嗯，
0: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
1: 嗯，
0: 酸甜鸡啊，
1: 嗯，
0: 就是挂糊的那种，
1: 嗯，
0: 他说这个很好吃，
1: 嗯，
0: 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
1: 哦，
0: 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伙伴，
1: 正宗的这个
0: 中
1: 国菜，
0: 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
1: 嗯，
0: 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
1: 嗯，
0: 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所以这就是很私人的了，
1: 哦，
0: 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
1: 嗯，
0: 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
1: 嗯，
0: 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
1: 嗯，
0: 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嘛，
1: 哦，对，
0: 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
1: 嗯，
0: 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
1: 嗯，
0: 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1: 嗯，
0: 就是灯笼节，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大家跟他解释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
1: 嗯，
0: 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
1: 嗯，
0: 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
1: 嗯，
0: 在路上我们有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
1: 嗯，
0: 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子，
1: 国外，
0: 我当时很惊讶，一个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
1: 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0: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1: 对，
0: 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
1: 哦，
0: 就在他们家的庄园，
1: 嗯，
0: 拍了一张照片，
1: 嗯嗯，
0: 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
1: 嗯，
0: 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
1: 嗯，
0: 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
1: 嗯，
0: 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
1: 嗯，
0: 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
1: 嗯，
0: 他是历史老师，
1: 嗯，
0: 他懂中国文化，
1: 嗯，
0: 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
1: 嗯，
0: 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嗯，
0: 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
1: 嗯，
0: 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轮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
1: 嗯，
0: 他眼睛湿润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
1: 嗯，
0: 夜色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0: 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功臣，
1: 嗯，
0: 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
1: 嗯，
0: 美美与共，
1: 嗯，
0: 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圆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就说，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我看左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给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那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啊，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对对对，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啊。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啊。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正好秋冬滋补啊，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
0: 对，
1: 也是挺好的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啊，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

0: 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3-4年了，
1: 嗯，
0: 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
1: 嗯，
0: 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1: 哦，潮汕，嗯，
0: 今
1: 年可火了，
0: 去年很火，前年也很火，
1: 嗯，
0: 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1: 更火，
0: 因为给阿嬷的情书，
1: 哦，这个
0: 客家文化，
1: 是的，
0: 然后他们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
1: 嗯，
0: 很感动嘛，
1: 对，
0: 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
1: 嗯，
0: 咱们可以选择潮汕，
1: 嗯，
0: 温度很适宜，20多度，
1: 嗯，
0: 也不是很热，
1: 嗯，
0: 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
1: 嗯，
0: 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
1: 嗯，
0: 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
1: 哦，
0: 不要去尝试生食，嗯，建议大家
1: 肠胃不是，
0: 这个，生腌啊，
1: 哦，
0: 这些东西咱们还是
1: 尽量还是要注意的，
0: 还是要注意的，
1: 嗯，
0: 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
1: 嗯，
0: 那是徽派文化嘛，
1: 嗯，
0: 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
1: 嗯嗯，
0: 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
1: 嗯，
0: 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
1: 嗯嗯，
0: 啊，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都是不错的，
1: 哦，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
0: 嗯，
1: 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0: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
1: 嗯，
0: 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
1: 嗯，
0: 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1: 嗯，
0: 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
1: 嗯，
0: 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
1: 嗯
0: 啊，
1: 嗯，
0: 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
1: 嗯，
0: 啊，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
1: 嗯，
0: 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
1: 嗯，
0: 啊，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不错。
1: 嗯，
0: 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
1: 哦，
0: 天气也比较的舒服，
1: 嗯，
0: 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
1: 嗯，
0: 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周边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
1: 嗯，
0: 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
1: 嗯，
0: 支付也很友好，
1: 哦，
0: 微信支付宝
1: 都可以用，
0: 都比较不错，
1: 嗯，
0: 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
1: 嗯，
0: 法伊瑞，
1: 嗯，
0: 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希腊土耳其这个是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1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
1: 嗯，
0: 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两年比较火的线路，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
1: 哦，
0: 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0: 对的，对的。
1: 嗯，澳大利亚、新西兰，嗯，
0: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景色。
1: 对，在开始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新西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到的，
0: 遇不到的景色，
1: 嗯，
0: 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1: 嗯，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0: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很方便，
1: 然后
0: 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
1: 嗯，
0: 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
1: 嗯，
0: 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
1: 嗯，
0: 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嗯，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1: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
0: 嗯，
1: 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0: 嗯，对的，
1: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
0: 嗯，
1: 所以呢，嗯，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
0: 嗯，
1: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嗯，金秋寻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
0: 谢谢，
1: 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哎，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嗯。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0

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中午12点多，塔西终于醒过来了。当他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一颗泪珠从他的眼角滑落了下来。他的身体还不能动，到处都缝着针，绷着绷带。他焦急地用眼睛四下搜寻，他是在找他的父亲。王璐走了过去，把塔西的视线吸引了过来。塔西，你父亲正在抢救，你安心治疗吧。塔西多少有些狐疑，他直视着王璐和艾莉，想得到确证。两个人也都冲着他点点头。这时候，陈大漠凝神病气地问道：
5: 塔西，你看到他们的面孔了吗？你认识他们吗？
4: 王璐在一旁做着记录。塔西吃力地回忆着，他们都蒙着脸，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能辨出他们的声音。
5: 能辨出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6: 啊，在我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当中好像有人喊了一个人的名字。
5: 塔西，能不能想起来，他喊了什么名字？
6: 一时想不起来了。
5: 塔西，快，你再好好的想一想。
4: 沉默了好一阵，塔西忽然像从梦中惊醒般的说：
6: 我记起来了，我听见有个人在喊土尔湖，后来就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远去了。
5: 土尔湖，
4: 王洛，是不是伊干吉乡库鲁克村的土尔湖啊？快，马上到信息中心库里查找这个人的指纹。王璐把图尔红这个名字提供给马建忠之后，马建忠小小的兴奋了一阵儿， 凭着第六感觉，他判断这个案子能破，可能性非常大。为了慎重起见，一方面尔肯所长去核实图尔洪的情况，另一方面马建忠把年龄在18至28岁之间，身高1米70左右，以博斯坦市为重点区域，名字叫图尔洪的男青年约5000名全部挑选出来，快速地在指纹库里检索着。他相信曙光就在前面。过了一会儿，尔肯所长难堪地向陈大漠报告说，图尔洪失踪了。前一阵子因为库尔班大叔一家被杀，派出所的民警们参与了侦查破案，忙乱之际没有更多警力监视图尔洪，于是尔肯所长就交代图尔洪的父亲严加管教自己的儿子，有异常情况马上报告。3天前的夜里，正在熟睡中的图尔洪被悄悄潜回村庄的亚森和买卖提强行带走了。图尔洪的父母出于怕事的心理，没有及时地向尔肯所长报告。而此刻王璐和马建忠也终于在庞大的指纹信息库里查找到一枚与图尔洪食指相同的指纹。马建忠红着脸拧着脖梗子对王璐说，
5: 这个玩意儿真便捷呀，没想到还真比对成功了。
4: 行了行了，建忠啊，咱们赶紧把结果报告给大漠吧。
5: 好，赶快赶快。就说是你发现的啊，这呀都是你的功劳。
4: 王璐瞪了马建忠一眼，
7: 你小心眼儿，什么你的我的，这是人命关天的案子，咱别论这论那的好不好啊。
4: 被王璐这么一点，马建忠的脸上挂不住了，他气哼哼的把比对结果往桌面上一摔，
5: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你去跟领导汇报去吧，我先走了。
7: 你什么玩意儿你？
4: 王璐气得在背后直喊，然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陈大漠的手机。听到王璐的报告，陈大漠的内心稍稍地透了口气儿。这一年来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陈大漠就没有轻松过，心里也特别的憋屈。作为队长，他肩上的压力最大，别人想分担都分担不了。他那内向沉默的性格决定了他既不会像马建忠那样有话就说有火就发，也不会像埃里那样一脸的欢乐写在脸上，又不像亚历坤那样常常弄出一点幽默来平衡自己的心态。他更不能像王璐那样除了想实现人生价值别无重负。陈大漠太沉重了，但是很少有人觉察出他的沉重。他的脸上永远是一脸的平静，他必须掩盖自己真实的情感，必须做出兄长风范。现在陈大漠怀着轻松的心情把指纹比对结果向忠诚做了口头汇报。忠诚以他敏锐的职业感觉判断，亚森买卖提图尔洪就是杀害一名阿基的重大嫌疑人。虽然这3个人表面上与伊利亚斯大厦爆炸案与库尔班书记被害案无关，但肯定有其内在的联系。忠诚立刻下令马上起草通缉令，在全疆范围内抓捕3名犯罪嫌疑人。虽然错过了最佳抓捕时机，但忠诚仍然认为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他预测这3名嫌疑人很可能还在南疆地区没有跑远。可是南疆地区有近1000万人口，怎么搜呢？忠诚决定以博斯坦市为中心向2个相邻的城市辐射展开地毯式的搜查。王璐没有搞清楚地毯式搜查的含义，他不解地问陈大漠，陈队，咱们南疆公安局总共才几个警察，怎么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6: 搞地毯式搜查呢？
5: 啊，这呀，你就不懂了。咱们钟头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共产党有啥了不起呢？啊，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基层党支部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发挥巨大的作用。钟头啊，每次搞地毯式行动，靠的是基层党支部，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啊。
7: 这种人海战术也太落后了吧。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警察局在追捕罪犯的时候使用的可都是高科技手段呢、啊。
5: 陈大木平和地看了一眼王璐，别那么比，没劲儿啊。咱们南疆的现状和那些先进国家的实情不同，不能同日而语。
4: 王璐，等你经历过这次追捕行动，你呢就能体会到钟头说过的话多有先见之明啊。
5: 陈大木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明这几天要下乡追捕杀人犯。莱里既为丈夫担忧，也为自己左眼越来越模糊而焦急。她嗫嚅了一下，很想告诉陈大木，她特别害怕自己的左眼可能要瞎了，但她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她体谅大木现在的处境，一切应该等大木回来以后再说。陈大木也没有心思多问，匆匆地挂了电话。
4: 亚历坤的大姐打来了电话，说他那精神病妹妹又在家里闹事了，让亚历坤回去看一看。可是这会儿他哪儿走得了啊，自己的妹妹是精神病的事情亚历坤从未对别人说起过，他还有一件事儿没有对别人说起过，他的大姐是个残疾。
5: 亚历坤的家庭负担特别重，经济压力很大，他不想把这些沉重的话题告诉队里的同志，告诉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亚历坤不喜欢别人同情他，他是个铮铮男子汉，能够承担所有的苦难。现在图尔洪已经浮出水面，但对于这宗凶杀案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他明白接下来的追捕工作会更艰苦更耗神，因此在临出发前他抓紧时间回家看了看。亚历坤回家看完之后匆匆赶到队里，这时候马建忠和王璐在擦枪，陈大漠正一脸焦急地守着电话，见到亚历坤就问，哎，你看这个艾里怎么搞的，手机关了呼机也不回，这个人老毛病又犯了。
7: 哎，你加三个九了吗？
5: 我加了，我已经呼了好几遍了，就是没有回音。你说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4: 这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边的艾莉却在床上跟新婚的妻子帕利丹热乎着呢。原来帕利丹怀孕了，他拿到有阳性的化验单后委屈地在医院里抹起泪来。
5: 艾莉把娇气十足的宝贝妻子接回家之后，先把她抱上床，然后又是盖被子又是倒开水，殷勤的是一塌糊涂。
4: 帕雷丹觉得还是丈夫在跟前幸福，于是就悄悄地把艾莉的手机关了，呼机也关了。他想跟艾莉好好亲热亲热，她爱自己的丈夫。
5: 艾莉忘我地投入到与帕里丹的亲热当中，有一刻她真想就这样躺下去，永远也不要起床，永远跟帕里丹厮守着。她也真心实意地爱着眼前的小美人小布娃娃。
4: 突然艾莉觉得有什么不对，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呢？手机和呼机半天都没响。这么一想，艾莉腾的一下坐起身来找这两样东西。
5: 帕利丹故意不拿出来，急得艾莉一会儿翻裤兜一会儿扒拉抽屉。
7: 塔利班看出艾丽的心思不在自己身上了，才气呼呼地把东西递了给他。艾丽一看都关着机，赶紧把他们打开，他是真生气了，警告帕里丹：
5: 哎，你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啊，只要你需要我能回来，我是一定会回来的，但就是不能开这种玩笑，如果因为关机误了大事，你说说看这谁负责呀。
7: 艾丽这么一说，把帕里丹吓得直道歉。这时候艾丽的手机和呼机急促地又响了起来，呼机上还显示着3-9。
5: 艾丽飞快地穿着衣服，神态与刚才的柔情是判若两人。
7: 当她赶到队里的时候，大伙儿已经钻进3-0越野车等着她呢，每个人的目光都像一颗钉子。艾丽连解释的话都不敢说，
5: 陈大木恨不能踹他一脚，
7: 不过却只是恨恨地说了一句：
5: 不像话，上车吧。
7: 陈大木带着队员走了，队里只剩下王璐一个人。临出发前5分钟，陈大木突然接到忠诚的通知：把王璐留下，跟着我跑腿。
5: 钟头，要不要多留几个人呢？
7: 不用，有王璐和司机在我身边，这临时指挥部就算成立了。搞行动的时候，忠诚喜欢大兵团作战，但是在指挥行动时，他不喜欢别人在身边瞎掺和。他认为在谋划行动的过程中，多汲取他人的意见，搞民主议和，有利于工作。但是当行动开始了，民主的意见就必须高度的集中，如果这时候还维持征求意见的状态，那么这个指挥官就是不称职的，是个窝囊废，重要的是可能贻误战机。因此有的民警说忠诚霸道独裁，但更多的民警佩服他，认为他指挥行动时头脑冷静果断，成功率高。把王璐留在自己的身边是忠诚的临时动议。说实话，他心里是矛盾的。关于王璐的工作，王璐的父亲从未主动地对忠诚说过什么，忠诚也不好意思提这个话茬，生怕把握不好分寸引起什么误会。令忠诚欣慰的是，王璐这孩子倒是从未对外人说起过自己的身份，没有丝毫的炫耀。王璐是忠诚和陈大漠共同看好的苗子，忠诚的第一想法就是把王璐锤炼成一块好钢。但是目前忠诚还吃不准王璐的父亲是真的想把孩子留在南疆呢，还是就让孩子到南疆来镀镀金。万一把王璐放到斗争最前线，有个3长2短什么的，忠诚可负不起责任呢。事到如今，忠诚仍然后悔给自己背了个精神负担，他是怕王璐出什么事儿，才决定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的。王璐先是对把他留下有意见，后来又对3个人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感到好奇，他一直觉得忠诚很神，这次机会好，可以直接见识忠诚的本事了，所以王璐又转忧为喜。忠诚分配给王璐的任务有2件：第一，负责把各路信息及时上传下达；第二，负责接待组织部的人事考察组。王璐不满地说：
5: 钟头，就这么点事儿啊？
8: 这些事儿啊，你要是能干好，你就很了不起了。
7: 这段日子，组织部的3人考察小组与忠诚形成背靠背的考察形式。首先，他们对忠诚以外的民警们进行逐一谈话，然后下到各地进行广泛了解调查。自从伊利亚斯大厦爆炸案发生之后，案件一个接一个就没有消停过，而考察组恰恰在这种时候来了。
8: 用忠诚的话说，这不是添乱吗？大不了我不去当什么副厅长，但眼前的这些案件我得破掉啊。就在涂尔红的线索上来之际，忠诚接到考察组长的电话，说他们的考察基本结束了，最后呢，希望忠诚能安排一个充足的时间，双方需要长聊一次。忠诚对他们说，哎呀，我确实没有时间，那如果你们不相信呢，可以跟着我看看我有没有时间，行吗？忠诚原以为自己这样一说就把他们吓回去了，可是考察组长的态度特别的客气，他提出来，啊，既然你没有时间，那么我们就跟着你，你一边干工作，咱们一边聊吧。忠诚无奈，只好说，你们是上面派来的，那就随你们的便吧。忠诚的指挥部就设在他那辆崭新的30越野车上，车内安放了电台、电话、手机，王璐还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带在了身边。越野车匀速向前行驶着，忠诚决定在天黑之前赶到波斯坦市，他认为那个城市可能是追捕3犯罪嫌疑人的重点区域。组织部考察组一行人也将在天黑之前赶到波斯坦市。忠诚淡淡地问道，王洛，你是不是觉得搞地毯式搜查简直是大海捞针呢？
5: 嗯，不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8: 我这个大海捞针也不是漫无目的呀，也是有重点选择的。那打个比方吧，人有人道，鬼有鬼道，鬼走哪条道啊？啊，当然走最偏僻的，是咱们人不去的地方。所以呢，就这个案件而言呢，我认为这几个家伙肯定要往沙漠呀、简滩呢这样的地方跑。我们的人呢，尤其就要注意沙漠、简滩这样的边缘村庄的动向。你看，这么一分析，不就缩小包围圈了吗？王璐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5: 嗯，还是大的没边，还是没有方向感。
8: 那是啊，因为你对这片土地太陌生，对我们的人民群众也缺乏自信。我跟你说啊，大学生，在南疆啊，有些案件并不是因为咱们拥有最先进的信息中心库就能够破获的，也不是因为咱们的武器设备超前就能够取胜的。许多事情，人为和地域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啊，你慢慢的体会去吧。临时指挥部刚刚成立，各种信息就通过手机、电话、电台汇集反馈过来。王璐从各种信息里得知，波斯坦市下设的各乡各村的老百姓都动了起来。王璐也从信息里得知，陈大漠、马建忠、亚历坤、埃利分别在波斯坦市的四个方向摸查线索。到黄昏时分，已经有100多条线索上报到临时指挥部。哪条线索有价值？哪条线索是虚假的？忠诚尽可能准确地判断着，同时向上报信息的单位发出指示。忠诚的思维快速跳跃着，在王璐看来，他永远不会陷入到哪件事物之中没个头绪，他总是把每件事都快捷地处理完毕。王璐一边忙碌，一边观察

忠诚，他觉得自己跟忠诚相比，仍然有天壤之别。到第二天中午，忠诚激动地说：“王璐，知道今天有多少群众在协助咱们清查凶手下落吗？哼哼，有10万人呐！荒漠戈壁，田野林带，水洼渠沟，到处是咱们设的哨卡，到处是自发帮忙的群众啊！作为一名警察，你不觉得自豪吗？嗯，人民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人民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主心骨、顶梁柱啊！现在，人民依靠着我们，我们也依靠着人民。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临时指挥部刚刚成立，各种信息就通过手机、电话、电台汇集反馈过来。王璐从各种信息里得知，博斯坦市下设的各乡各村的老百姓都动了起来。到第二天中午，钟诚激动地对王璐说：王璐啊，知道今天有多少群众在协助咱们清查凶手下落吗？有10万人啊，荒漠戈壁，田野林带，水洼渠沟里，到处是咱们设的哨卡，到处是自发帮忙的群众。作为一名警察，你不觉得自豪吗？人民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人民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主心骨、顶梁柱啊！现在，人民依靠我们，我们也依靠着人民。你说，人民能靠得住我们吗？钟诚仿佛把自己都说激动了，他的眼窝潮湿了。王璐好似也被感染了，他真的从未感受过这样波澜壮阔的场面。他从小在山东的一个小山坳里长大，更多的感受着乡亲们由于对他父辈的尊敬而转移到他身上的关爱之情，连钟头都热血沸腾了。王璐更是激情荡漾，他由衷地说：能靠得住啊。王璐，你说我们这是在打什么仗啊？

0: 这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啊，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会成功啊。王禄看着这个自己敬仰的男人，感受着他举重若轻的风度，心里想，就是这个男人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忠诚的存在对王禄来说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精神。王禄多么想尽快与他的理念和精神融合到一起。说到底，王禄是个有理想的当代青年，是个渴望成为英雄的男儿。他特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最有魅力的指挥员手下的一名出色的侦察员。他有这个自信。亚森、买卖提、土尔红三个人跑出小巷之后，相互庆贺了一下，准备回到藏身的地窖里好好的睡上一大觉。他们装作很坦然的样子，可是不消一会儿，一群群警察奔向出事现场，他们突然害怕了，他们的手上还沾着伊明阿吉父子的鲜血呢。希尔埃里再三交代亚森，干掉伊明阿吉之后先躲藏在地窝子里，等风声一过，再想办法赶到昆仑山兵工厂会合。可是亚森突然改变了主意，他不想去地窝子里藏着了，他耐不住寂寞，他决定提前往昆仑山跑。他们一口气儿跑出十几公里，直到前面出现了一片枯死的胡杨林，这才停下脚步。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亚森看着图尔红受惊吓的样子骂道，
1: 嘿嘿，看你那个熊样，好像刚才我们追杀的人是你，嘿嘿，不是伊明阿吉似的。
0: 图尔红哭丧着脸，
1: 我根本就不想杀他嘛，他一定还活着。
2: 哎，如果他还活着
1: 这该怎么办呢？
0: 买卖提生气地说，事情都过去了，谁都不许再提杀人的事了。
1: 嗯，啊，为什么不提？啊，我还要大笑呢。哈哈哈，你们为什么不笑？啊，我们成功了，我们干了一件大事，我们为宗教清除了一个败类，应该高兴。哈哈哈哈哈哈！
0: 亚森自顾自地干笑起来，托尔红哭丧着脸说，
1: 我求了你了，哎呀，你别笑了好不好？为什么干完大事我反而害怕了呢？哎，你不是说干完大事咱们就是英雄了吗？可是除了咱们三个人，谁都不知道是咱们干的，那你说这咱们不是白干了吗？
0: 买卖提骂了一句，你这个蠢货，难道你想跑回去，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是咱们干的吗？你想让警察一枪把咱们给毙了吗？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哼，继续往前跑，跑到没人的地方躲一阵子再回来，接着干大事。哎，要让希尔埃里看看我亚森是民族的骄傲。
0: 托尔红很有些担忧地问，
2: 那要是跑不了了呢？要是被警察抓住可怎么办呢？
1: 亚森非常恼火，抓住就被他们枪毙呗。
0: 买卖提又问亚森，
3: 哎，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呢？
1: 你想干什么？哎，我告诉你啊，我身上是一分钱都没有。
3: 哼哼，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我想，如果往昆仑山的路被挡住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往国外跑啊？
1: 亚森顿时暴跳如雷，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怕死鬼，要逃你自己逃，我亚森就是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上，我绝不出去。
0: 一边说着，亚森掏出布莱塔手枪，目中无人地朝天空比划着。麦麦提不满地问道，
3: 那我们总该有个方向吧，你把我们带出来了，
1: 干完了事情你连个安排都没有，将来我们怎么生活呢？
4: 我们去打劫吧，啊，我们手里有两把布莱塔手枪，还有三把匕首，

0: 我们干脆先不回昆仑山基地了，杀回去抢富人的钱，去抢银行。哈哈哈，我亚森注定就是干大事的材料。哈
1: 哈哈，可那是以后的事啊，眼下我们怎么办呢？
0: 托尔红焦急地蹲下身去，
2: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1: 回家？我们回不了家了。
0: 麦麦提心酸地说出这句话之后，一口气叹了很久。
3: 亚森见状，踢了托尔红一脚，去，就是你，像个女人，自己哭哭啼啼，还把麦麦提也弄成了女人气。你们两个人都干不了大事儿，起来起来起来，赶快跑吧。
0: 我决定，后面好像有警察追来了。
4: 一听说警察追来了，图尔红惊慌地站起身，撒开腿就跑。
0: 于是这三个人又狂奔起来，因为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迷失了方向。从天亮跑到天黑，他们四处乱窜，但没有一处是自己的窝，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三个人中，托尔红总是落在最后，亚森有些烦了。有一次在一个排水沟撒尿时，亚森提议，
3: 要不然咱们分开跑吧，但是有一条，必须往昆仑山跑，谁呀都不许跑回家。
0: 麦麦提阴郁地望着亚森说，
1: 你想摆脱我们俩是吗？
2: 托尔红哭泣了起来，反正也是死，我还不如就死在家里呢。
0: 亚森一把揪住托尔红的衣领子，
3: 怎么，你想出卖我们吗？
0: 麦麦提不客气地拉开亚森说，
1: 哎，你别动不动就发火好不好，现在不是从前了，有话好好说嘛。
0: 他使了一把暗劲儿，搡了亚森一把，亚森差一点被推倒。亚森本能的要还手，托尔红却在一旁喊了起来，
2: 不，我现在就去自首，我不想受罪了。
0: 说着他往排水沟上爬，被亚森一把又给扯了回来。麦麦提也赶紧捂住托尔红的嘴不让他出声，托尔红只好压抑地哭泣着。托尔红是最脆弱和最不稳定的因素，这一点亚森和麦麦提都意识到了。可是既然已经把他从村子里拉出来了，就不能让他再回去。亚森想，看来托尔红要坏事，实在不行把他杀死算了。麦麦提想，托尔红万一崩溃了怎么办呢？自己当然不会对他下手，还是找机会摆脱他们吧。亚森和麦麦提对望了一眼，他们空前一致地架起托尔红，顺着排水沟继续往前跑。无论如何，此地都不是杀死托尔红或者各自逃跑的最佳地点，因为排水沟离公路只有1公里的路程。由于抗拒和挣扎，托尔红大汗淋漓，他那长长的卷发全都贴在额前挡住了双眼，他不停地用手背擦着汗。亚森以为他又在哭，于是他骂道，
3: 哭哭，你就知道哭，再哭我就不管你了。
0: 他是库尔干乡与博斯坦市距离60公里，这个乡下设8个村，8村是全乡的最后一块绿洲，再往前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碱滩。8村有200多户人家，村民努尔拉家住在村边上，人来人往都要经过他家的门口，许多事当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努尔拉是个30岁左右真诚淳朴的农民，他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对粗黑的眉毛，

0: 昨晚上，他搂着老婆正在亲热，忽然有人敲他的门。诺尔拉听出是村支书的声音，他手忙脚乱地开了门。原来是村支书领着警察，挨家挨户来查问家里是否来了生人。诺尔拉连忙摇头，
1: 没有没有，没有陌生男人到我们家呀。
0: 艾莉一边环视着诺尔拉的家，一边打趣地说，
1: 你能保证没有陌生男人来找过你的老婆啊？
0: 诺尔拉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艾莉看见诺尔拉的神态，就联想到自己跟帕利丹亲热时的样子，心中不免有些想念自己的帕利丹。他认真地往诺尔拉怀里塞了一张通缉令，然后耸着肩膀调侃着说，
1: 哎，你叫诺尔拉？我说诺尔拉，这心里嘛不要只想着女人啊，心里面呢也要装着这三个坏蛋。好了，发现情况赶紧向我们报告啊。
0: 诺尔拉一听说警察是在追捕杀死一名阿吉的凶手，便深明大义的点点头，
1: 行了行了， 我记住了。
0: 送走警察，诺尔拉回到屋子里，老婆正一脸渴望地等着他。诺尔拉迅速把衣服脱掉，一头又钻进老婆温暖的怀里。过了一会儿，他又从老婆的臂膀里挣脱出来说，
1: 哎，等等，咱们呢还是看看这三个坏蛋长得什么样，免得见到了也认不出来。
0: 于是两口子把通缉令上的亚森、麦麦提、托尔洪三个人的长相特点和简历记在了心里。第二天蒙蒙亮，诺尔拉精神抖擞地起床了。他先是给毛驴饮饱水，然后牵着十几只羊往村外去，这是他每天早晨都要做的事情。诺尔拉赶着羊群出了村，迎面就看见三个生面孔的男人躲躲闪闪地向自己的村庄走来。他对自己开玩笑说，
1: 真是说谁谁就来了，一大早就遇到了三个陌生的男人。
0: 看个头跟通缉令上说的差不多，哎，该不是艾莉警官说的那三个坏人吧？这会儿天刚蒙蒙亮，诺尔拉几乎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他主动上前问道，
1: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0: 亚森本能地把手伸向藏在腰间的布莱塔手枪。买卖提认为如果不应答会引起对方的怀疑，于是他硬着头皮回答，
1: 啊，我们是来找牛的，我们的牛丢了。
0: 他的回答倒也有几分道理，这一带的农民经常丢失牛羊。诺尔拉追问来人，
1: 啊，找牛的，哎，你们是哪个村的？
0: 托尔洪顺嘴把自己的村庄报给了他，
2: 库鲁克村的。
1: 诺尔拉简直是心惊肉跳，他记得那张通缉令上写着有个凶犯就是伊甘吉乡库鲁克村人，真有这样的巧事吗？想到这儿，诺尔拉尽量拖住他们，他又说，
2: 找牛怎么找到我们村来了呢？哎，你们的牛是什么时候丢的？
0: 这时候一名村民正好骑着自行车从村里出来，诺尔拉故意跟他招呼，
1: 哎，巴特尔，这么早你去哪儿啊？
0: 被称为巴特尔的男人说，
1: 我到乡里办事，诺尔拉，哎呦，你起得真早啊。
0: 诺尔拉招招手让巴特尔下车，
1: 哎，巴特尔，我儿子的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哎，你下来下来，我问问你啊。
0: 巴特尔觉得奇怪，诺尔拉从未求过他给儿子办事儿啊，他刚要问是怎么回事，却见诺尔拉给他使眼色，他只好从自行车上下来了。趁着这个功夫，亚森三人赶紧溜到前面去，眼看着要进村了。诺尔拉压低声音对巴特尔说，
1: 快快点去派出所报告，这三个人很像那通缉令上的人，我去拖住他们。
0: 听了他的话，巴特尔立刻飞车报告去了。这时候又只剩下努尔拉一个人了，尽管他心里很害怕，但是他仍旧壮着胆子追了上去，殷勤地说：
2: 哎，三位朋友，你们的牛丢了，我很为你们伤心呐。哎，我想你们现在一定是又渴又饿，我很想帮助你们，请到我们村里喝点茶吃点馕吧。
0: 努尔拉热情地邀请着，这三个人不好生硬地扶他的面子，怕他怀疑什么，尤其是图尔红眼巴巴地盼望马上能吃到食物该有多好。买卖提最有心计，他已经预感到不妙，掉头就往回走。努尔拉赶紧去拉他，
2: 哎，这位兄弟不要客气嘛，你一定要尝尝我们的烤肉，我们的馕，哦哟，真是太香了。
0: 这时候村民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出村了。努尔拉喜出望外，他对迎面走来的父子三人使了个眼色说：
2: 哎，你们干什么去呀？哎，你们看，这几个从外地来的朋友牛丢了，走了一夜又累又饿。哎，咱们呢，请他们到村里吃点东西吧。
0: 毕竟是乡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就产生了默契感。起初，众人也像巴特尔那样，根本没有注意眼前这三个陌生的男人。可是，一经努尔拉这么一喊一拉，众人也发现了问题。昨天夜里，南疆公安局警官埃利也曾经把通缉令塞进他们的家中，于是他们几乎连拖带拉地把这三个客人请进了村委会。塔什库尔干乡乡派出所所长于迈尔和联防队队员阿布里米提正在所里值班。村民巴特尔大汗淋漓地问：
1: 玉所长啊，我有重要情况要汇报。
0: 玉迈尔所长是科尔克兹人，他的个头不高，看上去结实健壮，红脸膛，塌鼻子，一头蓬松的卷发衬着一双深水般的大眼睛。他问道：
3: 你是哪个村的？认识我吗？
1: 哎，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0: 巴特尔急切地说：
1: 哎呀，快到我们村里去看看吧，有三个人呢，很像通缉令上说的家伙呢。
0: 于迈尔一听是三个人，顿时神情严肃地对阿布里米提说：
3: 我去看看。
0: 派出所本就人少，副所长和三位民警昨天夜里和埃利一道到各村挨家挨户摸查去了，而且所里只配了三支手枪，于迈尔让副所长都带走了。于所长让联防队员阿布里米提留下看家，他亲自驾驶吉普车赶到了塔什库尔干乡第八村。他侥幸地想，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有七八个群众来举报说发现了可疑人。他想，或许这一次的举报又不是真的。村支书热情地从家里拿来了一些食物，看到这些东西，三个人什么都不顾了，急切地把食物往嘴里送着。
1: 可是他们刚吃了几口，就听见外面响起了吉普车的声音。不好，有人来了。
0: 亚森忽的一下站起来，带头就往外冲，正好与推门而入的玉所长撞上了。于迈尔也愣住了，虽然通缉令上的照片有些失真，但大体轮廓差不到哪里去。他确信这迎面与他相撞的五短身材的人就是亚森。于迈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镇静地说：
3: 哈哈，我是这个乡的派出所长，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吧。
0: 于迈尔所长一边严肃地盘查，一边思考着对策，怎样才能把这三个人制服呢？尽管有三四个村民在场，但大伙平时没有合作过，也缺乏对敌经验，对付三个穷凶极恶的凶手还是很困难，只好先搜身再说。麦麦提和图尔红磨磨蹭蹭地从口袋里拿出假身份证，亚森根本就没有身份证。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8: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

0: 下醋。
1: 周迅这次考得非常好。
2: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OK 了吗？乖啊！
3: 生日快乐！
4: 你们
5: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6: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8: 开心。
9: 乌龟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
9: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8: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 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给俺买五 G 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7: 绑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

0: 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

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

0: 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上

0: 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30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想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0: 开心。
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我想。
4: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生日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3: 恐怖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

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

0: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1: 包土根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2: 我是耕地小卫士。
3: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5: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汗，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

0: 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2: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2: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2: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金泽好尽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2: 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给我买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可不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乐逍遥。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主警。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来给你保护你们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你带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这是我们叶红英，我这是冯少。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你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3: 火先生，火先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

0: 旋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惊蛰。
11: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海南，我来了！
36: 欢迎来到海南。
3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2: 来了。妈妈。
4: 妈。
5: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

0: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牧民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辰，这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13: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天冷了，洗脸水用冷水好还是热水好？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秋季生活运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呢是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呢，太阳几乎直射地球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秋分，分呢就是平分、半的意思。除了昼夜平分之外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平分了秋季。秋分日后，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逐渐下降。秋分呢，曾经是传统的祭月节，中秋节由秋夕祭月演变而来。2018年的6月21号，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发布，同意自2018年开始，将每年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按气候学上的标准，秋分时节，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日平均气温降到了22度以下，是物候上的秋天了。这个时候，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团已经具有一定的势力，全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已经结束，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丹桂飘香，蟹肥橘黄等一些词语都是对此时景象的描述。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比如说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现在的中秋则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呢，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都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月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据史书记载，早在周代，古代帝王呢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中曾有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呢，不仅为宫廷以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在每年的秋分这一天，世界各地呢都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做树蛋的试验。这一被称之为中国习俗的玩意儿，何以成为世界游戏，目前尚难考证。不过呢，其玩法却简单易行，而且富有趣味。选择一个光滑匀称、刚剩下来4-5天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虽然失败者颇多，但成功者也不少。秋分成了竖蛋游戏的最佳时间，故有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竖立起来的蛋儿毫不风光。因为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因而南极星也叫做南极仙翁或老人星，一年内只有在秋分之后才能见到，而且是一闪而逝即易见到，春分过后更是完全看不到。南极仙翁又称为南极真君，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当中的老寿星，为元始天尊座下的大弟子。因为他主寿，所以又叫寿星，或者是叫老人星。所以呢，古时把南极星的出现看作是祥瑞的象征， 因而呢，历代皇帝都会在秋分这天的早晨率领文武百官到城外南郊迎接南极星。在《史记·天官》当中有记载说，南极老人治安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在我国的岭南地区，昔日四邑的开平仓城镇的谢姓有个不成节的习俗，叫做秋分吃秋菜。秋菜呢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秋碧蒿。逢秋分这天呢，全村人都会去采摘秋菜，在田野中搜寻时，多见是嫩绿的细细颗，约有巴掌这么长短。采回来的秋菜一般在家里和鱼片滚汤，名曰秋汤。又顺口溜这样说，秋常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年自秋，人们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秋分随之即到，其实便出现了挨家挨户送秋牛图的，是把两开的红纸或者是黄纸印上全年的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的图样，名曰秋牛图。送图的都是民间的善言唱者，主要说些秋耕和吉祥不为农时的话。每到一家更是集景生情，见啥说啥，说到主人乐而给钱为止。言辞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俗称说秋。说秋的人便叫做秋官。秋分这一天呢，农民有按习俗放假，每家呢都有吃汤圆，而且呢还要把不用包心的汤圆十个或者是二三十个煮好，用细竹签插着放到室外田边的地坎，名曰粘雀子嘴，免得雀子来破坏庄稼。秋分期间呢，还是孩子们放风筝的好时候，尤其是秋分的当天，甚至大人们也参与。风筝类别呢，有王字风筝、鲢鱼风筝、咪蛾风筝、雷公虫风筝、月耳光风筝，大的呢有2米多长，小的也有2-3尺。市场上有卖风筝的，大多数比较小，适宜于小孩子玩耍，而大多数都是自己糊的，比较大，放的时候呢还要相互竞争，看看哪个放得高。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4: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天冷了洗脸水用冷水好还是热水好？脸用冷水还是用热水，根据个人生活习惯和爱好而定，不能够强求每个人都统一。冷水洗和热水

水洗各有优缺点，一般情况下呢，使用一定温度的热水有利于毛孔张开，更利于深层清洁。用热水洗脸有利去污，亦能够暂时丰润皮肤，减轻皱纹。但是经常使用热水，皮肤容易松弛。 在皮肤潮红、过敏或者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可用冷水或者是温度偏低的水洗脸或敷脸，以收缩脸部皮肤表面血管，减轻受损皮肤的渗出，缓解因为各种炎症导致皮肤温度升高所致的皮肤损伤。长期用冷水洗脸就不会很怕冷， 能够提高人体的抗寒能力，有利于预防感冒。但是注意的是，用冷水洗脸呢，并不具备持续收缩毛孔的作用。太冷的水清洁力度不够，不足以将脸上的油脂、灰尘溶解，并且清洗干净。过热的水对油脂有较好的溶解效果， 但是洗掉脸上多余油脂的同时呢，也洗去了对脸部保护起着作用的皮脂膜，使皮肤变得干燥，也不宜用过冷的水洗脸。过冷的水呢，会使毛孔收缩，藏匿在毛孔中的污垢和油脂不易洗干净，容易形成面包和青春痘，还会使皮肤干燥，以致脱皮。 洗脸的温度呢，应该比体温低一些， 32到35度之间。 这个温度呢，南方某些地区的自来水就能够达到，但是北方呢，则需要加热自来水才可以。洗脸呢，最好使用流水。如果用水盆接水洗脸，一定要换新的水，多次冲洗几遍，否则呢，对肌肤的健康不利。 我们可以根据皮肤的性质来选择洗脸水。油性皮肤，洗脸的时候呢，在温热水当中滴点白醋，能够有效地清洁皮肤上过多的油脂、脱屑和尘埃，使皮肤光洁美观，并且呢减轻毛孔阻塞。干性皮肤，玫瑰浸泡的水中加几滴蜂蜜，蘸湿整个面部， 用手拍干，这样呢每晚反复2到3次，能使面部滋润光滑细腻。中性皮肤呢，晚上用冷水洗脸之后呢，再用热一点的水蒸汽蒸脸片刻，然后呢轻轻抹干。混合性皮肤建议温水洗脸。所谓的混合性皮肤呢，就是T区为油性， 其他地区呢为干性皮肤，这种皮肤呢选择温水为宜。敏感性皮肤呢就不建议用热水清洗，适宜用冷水或者是温水，减少血管扩张，来减少水温对皮肤的刺激。早晨起床和午休之后呢，用冷水洗脸好处很多。冷水的刺激既能够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 又可以改善皮肤组织的营养结构，增强皮肤的弹性，减弱或者是消除面部皱纹。冷水洗脸呢，对脑神经还有兴奋的作用，可使人头脑清醒，精神振奋，视力增强，这对老年人更有好处。冷水洗脸呢，不仅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耐寒能力，而且呢，可以预防感冒、鼻炎和冻疮。 同时呢，对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头晕脑胀者也很有益。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这些错误的洗脸方式要避免，不管是用冷水洗脸还是用热水洗脸，都要尽量的避免一些错误的洗脸方式。比如说，洗脸之后呢，用毛巾用力的搓脸，这样呢会对面部的皮肤产生伤害。第二， 洗脸不彻底，留有死角，只注重面颊部的清洁，而忽视了额头、下颌、耳后等部位的清洁。第三，洗脸次数过多，每天洗脸2次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多次洗脸。第四，睡前不洗脸，建议大家不管有没有化妆，也要在睡前清洗脸部的皮肤。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提示。秋分了，秋季早晚温差比较大，应该根据天气变化和每个人的体质情况，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风寒。但是呢，也不必过早的多穿衣，应该注意耐寒锻炼，也就是常说的秋冻。秋季养生呢，应该以收为主，运动呢，适宜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项目，还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说登山、步行、打太极拳、骑自行车、跳舞等等。适当的冷水锻炼对预防伤风感冒、流鼻涕、支气管炎也有一定的效果，因此呢，平时呢也可以用冷水洗脸、洗脚、浴鼻，身体健壮的人还可以洗冷水浴等等。秋季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清晨温度较低，如果想收到良好的健身效果，不要穿着单衣去户外活动，应该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增减衣物。锻炼的时候不宜一下子脱得太多，应该等到身体发热之后才可脱下。锻炼之后还切记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以防身体着凉。秋分时节呢，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预防秋燥。秋分的燥呢，不同于白露的燥，秋分的燥是凉燥，白露的燥是温燥。饮食上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清润温润为主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核桃、糯米等等。秋天上市的果蔬品种花色多样，像藕、甘蔗、秋梨、柑橘、山楂、苹果、葡萄、百合、银耳、柿子等都是调养佳品。秋分时节还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辛味、酸味、甘润或者是具有降肺气功效的果蔬，特别是白萝卜、胡萝卜。值得提醒的是，秋分之后寒凉气氛日渐浓郁，如果本身脾胃不好，经常腹泻，水果吃多了也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疾病。预防秋燥方面，对运动者来说，每次锻炼之后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润肺、补液生津的食物，比如生梨、芝麻、银耳等等。如果说出汗比较多，还应该适量补充一些盐水，补充的时候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秋分的药膳还可以善用百合，像百合莲子羹、银耳百合羹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除了饮食之外呢，还要记得给皮肤做一些保养，以防皮肤干裂。秋天呢，是肠道传染病、疟疾、疫脑的多发季节，也常引起许多旧病，比如说胃病、老慢支、哮喘等疾病的复发。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中老年人，如果疏忽防范，则会加重危险。另外，秋分时节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哪怕比以往早十分钟也是进步，尤其是女性朋友更要注意早睡早起。夜愈深，寒气愈重，寒气很容易入侵体内，给以后的腰腿疼痛埋下隐患，还会导致咳嗽等一些疾病。秋日清晨气温低，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在锻炼的时候不宜一下子脱得太多，应该等身体发热之后脱下外衣。尤其是老年人外出运动的时候，更要注意早晚温差，以免受凉。由于人的肌肉韧带在气温下降的环境当中，会有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 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的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极易造成肌肉、肌腱、韧带以及关节的运动损伤。因此呢，在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防运动过量。秋天是锻炼的大好时机，但此时因人体阴经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的阶段，因此呢，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也就是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阳气耗损。运动呢，宜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项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

0: 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 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一百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0: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 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 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四次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1: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安徽外贸出口加速向新三样和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八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5.7%。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展系列现场对接活动，推动一批省外项目、海外项目落地安徽。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精彩展示先进制造，向全球客商发出链上之约，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准备就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出口向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争先进位。请听报道。
3: 在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绿色的喷涂机器人已经完成安装，即将上线测试。在完成长达72个小时的模拟测试后，他们就将装箱发往意大利，而他们的客户则是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这样的国际知名车企。埃夫特打入高端市场，靠的不是低价，而是硬实力。欧洲是机器人产业的高地，对质量要求远高于其他区域。为此，埃夫特依托国内庞大市场的海量工况验证后，再将成熟的高端产品推向国际。这款喷涂机器人就是国内唯一通过欧洲防爆认证的机器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大区总监徐康：
4: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力能够在欧洲跟 ABB、库卡、法兰科这些四大家族的机器人去竞争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短期内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力，而不是说通过价格去获得一些市场份额。
3: 这份底气的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年，埃夫特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过50%，聚焦整机开发、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智能化软件、底层算法等方向。目前已经实现减速机、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这些部件占机器人成本70%以上。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大区总监徐康：
4: 喷涂机器人，我们的产品力目前应该可以说是达到了个世界领先的水平了。而且广泛应用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还有集装箱等行业。今年上半年两个海外部门的业绩来看，都是以100%的增速去增长的。
3: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为安徽外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为外贸动能向新的生动注脚。而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安徽出口的主力军正换档升级，全面向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前八个月，安徽出口新三样产品1202亿元，增长1.3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5，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出口增速迅猛，前八个月出口145.1万辆，增加1.2倍，价值1523.3亿元，增加1.1倍，出口量值均居全国第一。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5: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增加82.5%。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
3: 在这股汽车出海的浪潮中，不仅有乘用车的亮眼表现，商用车及客车领域同样在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前不久，120辆身披上合峰会专属涂装的安凯纯电动客车亮相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街头，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交通保障任务。从合肥到比什凯克，安凯客车不仅交付了电动公交车

0: 更带去了融合中国技术标准、智能调度系统和本土化运营保障的系统化的技术支持体系，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技术和标准出海的跨越。安凯客车国际营销公司副总经理王晓光：
1: 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配套体系是属于比较齐全，这就造就了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设计研发，包括生产制造效率和效能这一块都非常的高。整体出口全球总共已经超过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些生动的企业实践正是安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缩影。安徽紧紧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推动外贸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三样及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八个月，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同比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个百分点。安徽外贸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2: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3: 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邀请欧亚地区制造业、世界500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知名商协会等齐聚合肥，共同探讨中欧制造业合作发展趋势，分享行业洞察。安徽省中小企业投资协会会长李波：
4: 我们其实要走出去引进来嘛，就我们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来和我们协同，来一起去创造安徽的美好明天。今年的会议呢，我觉得越来越务实，从机制的维度、从平台的维度再去思考它，怎么样常态化的来进行双向的奔赴，这也是这个大会非常精彩的地方。
3: 德国包米勒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安德里斯·包米勒：
5: 安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发展得很好，未来在智能制造方面有很多的挑战和机会，这个活动把双方对接在一起交流探讨，带来很多商机。
3: 成果发布环节，中欧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安徽省中小企业协会与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星际无限战略合作协议同步签署。活动促成多项合作意向，畅通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渠道，助力打造中欧制造业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6: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首个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举办机关大讲堂、16子一家亲、民族团结进步宣讲等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2: 9月21号，2026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7: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市场化活动，本次对接会以数十融合制造未来为主题，专家学者、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数字经济领域行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齐聚一堂，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系统技术、具身智能、数字金融等议题做主旨演讲。北京赛迪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监鲁晨：
8: 数字经济其实体现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里的软实力，安徽呢是既有产业的成熟条件，对于这个数实融合然后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7: 广州弘毅科技有限公司大客户渠道负责人方子福：
9: 安徽省呢有非常好的对于数字经济相关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也想在安徽省这边呢寻找我们的这个渠道生态合作伙伴，一起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7: 活动现场，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学会联合体工作委员会揭牌，举行了首席专家和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启动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报告编制和智慧网联无人智能体场景应用规范评标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标准研制，发布全国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数字招标采购协同发展两大行动计划。安徽省数字经济学会会长、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学会联合体主席韩东亚，
10: 我们呢，始终，致力于推动安徽省数字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希望打通政府、企业、行业、高校院所之间的一些壁垒，把真正的产业和科研结合起来，来更好地促进数字融合的发展。
6: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创新成果暨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发布了安徽在全国率先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等重点成果，发布了安徽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制度成果、场景和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和平台设施成果、多跨合作成果、重点项目成果等五个一批创新成果等。北京顿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振华，
11: 我们带来了工程建筑领域 AI 技术方案，与安徽海螺开展合作对接会，搭建很好的供需桥梁，让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精准匹配，加速数据要素产业生态集聚。
3: 活动现场，省有关单位签订了深化汽车、医疗健康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任务书，沪苏浙皖四地启动长三角数商及数据企业协同服务、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工作及部分城市数据领域结对合作事项，搭建了数据供给方、数商等生态伙伴之间的精准对接平台。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唐璐，
12: 本次对接会为我们场景需求对接搭建很好的平台，让数据产品真正对接实体经济。我们将持续深耕安徽工业企业数据要素领域，打造更多数据赋能汽车领域场景应用标杆。
3: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 AR 架构师陆广豪，
13: 此次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展示以及沟通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我们可以找到深度合作的伙伴。
2: 近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14: 大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致力搭建振产学研经服用对接平台，推动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应用。会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智能交通领域发展趋势做主旨报告，还组织优秀项目现场路演。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曲晓波，
15: 每次来到我们世界制造业大会，和全球各地、全国各地的专家一起交流，碰撞我们的技术思路，然后形成技术方案。今年带来的就是物理 AI 如何赋能我们的载人装备的自主化和交通系统的自主化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14: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涂辉昭，
16: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也前期我们安徽做了很好的一个产业的积累和制造业的一个布局，下一个阶段就是利用我们智能化的手段，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交通设施用得更好，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一个出行服务。
14: 会上，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智能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共同发布了8项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成果。
6: 9月21号，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17: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投融资机构代表以及全国200多家传感器相关企业代表参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传感器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共话产业发展新机遇。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勇，
18: 这几届我们都来参加了， 规模越来越大，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了。传感器大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产业界、研究界还有用户聚在一起进行沟通，也进行推广。
17: 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0: 严峰。
1: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会议，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可以知道更多的企业界的一些需求，这对我们后面这个企业的孵化、技术转移都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0: 当天下午，大会还同步举行三场专项活动，包括智能传感器场景供需对接、项目路演与主题分享，为参会各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资本、市场需求有效衔接。
2: 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以韧性出海、链通全球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政策解读、圆桌对话等环节，汇聚国内外政企、商协会、金融机构、制造业中小企业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跨境合规、海外市场开拓、国际产业链协同开展交流对接。阜阳市吉祥三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晓东：
4: 这次大会搭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让我们直接对接海外采购商、产业服务商。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自身新材料技术优势，探索海外本地化配套模式，把安徽专精特新制造的硬实力展示给全球，在国际产业链合作中争取更大的空间。
3: 活动还举行了中小企业智能体聚合调度平台上线仪式，平台汇聚工业制造、外贸出海、供应链管理、财税法务等多领域垂直 AI 智能体，将助力包括安徽在内的全国中小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光环云数据有限公司联席 CEO 王自立：
5: 安徽其实也是中小企业在我们这样的经济主体很大的部分啊，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体技术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助力我们安徽中小企业走出中国，提高我们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6: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完马相链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活动现场主旨演讲围绕企业 AI 数字化转型、安徽马来西亚创新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分析和展望。相关商协会负责人对外资企业投资马来西亚的相关产业优惠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安徽相关企业就动力电池和储能新生态做了主题路演。
2: 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7: 会上发布了日新江淮大赛十周年赛事成果，该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超 1.5 万个项目参赛，评选出899个双创之星项目，成功招引270多个省外海外项目落地安徽。安徽中安创股科技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灿荣：
8: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了宣传推介安徽、汇聚耦合优质创新创业资源的知名赛事品牌，在推动安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对接会现场，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集中发布了一批资源清单，涵盖核聚变能、具身智能、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赛道，系统展示各地产业基础、政策优势与合作空间，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双向奔赴。合肥市长丰县副县长郑斌：
9: 我们这次推介的是合肥聚变科创示范区，通过这个一些政策的支持、基金的支撑，集聚科创资源、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竞争优势的核聚变发展高地。
10: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6: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全产业链方式开展展览展示，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产业对接桥梁，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11: 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五号展区，芜湖行健机器人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I 决策， 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弓箭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弓箭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芜湖行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华东区域销售负责人张贤安：
12: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销售率80%到90%的弓箭类型，让传统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11: 在五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而是将机器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苏州惊动之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主管罗逸飞：
13: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11: 安徽雷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先德：
14: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客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11: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2天前来洽谈合作。法国客商史蒂夫：
15: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11: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联宝科技制造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张继伟：
16: 以这个自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地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11: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世邦卫理仕中国区总裁李玲：
17: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11: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总经理埃利亚斯·尤拉克：
15: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今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京村举办，请听报道。
7: 昨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目前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已全部结束。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导演耿小强：
18: 整个有9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7: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1+9，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河北乡村建设成果展、完美农品市集等9项专题活动。淮南市寿县县长赵德斌：
19: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7: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20: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6: 安徽台消息，近日新疆和田地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先后走进合肥、滁州、蚌埠三市。推介会现场，和田地区精心推出了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三条精品路线，重点发布了安徽沅江旅游专列皖和号的适配产品。同时，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
2: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晚安有约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六安市霍邱县的张庄矿。活动聚焦矿山安全生产，组织应急专家、科普宣讲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场，将安全知识融入到一个个文艺节目、实操教学、科普讲座和互动体验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中央媒体看安徽。
6: 9月22号，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摄影报道，安徽金寨大湾村十年春华秋实，笑声飞扬大别山。报道说，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时指出，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并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十年来，大别山深处昔日贫困村大湾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修通，游客进来了，山货出去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心情舒畅，阵阵笑声飞扬大别山。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2: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1: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 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1: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预计未来几天呢，合肥市都会持续阴雨，其中在26号前后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呢21度。最近降雨频繁，我们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同时呢外出建议随身备好雨具。
2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1: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闭幕，大会已成为安徽链接全球资源、展示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窗口。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江淮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喜迎丰收。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迎来转型关键期，房地产迈入存量时代。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带来沿线发展新机遇。稍后是详细内容。
24: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1: 今天为期4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圆满落下帷幕。从2018年首届大会举办以来，这个重要会议已经举办了8届，成为安徽链接全球资源、展示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安徽深耕制造强省建设，新兴产业聚链城市，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开放合作纵深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级持续跃升。硬核制造的突破背后是安徽企业的坚守攻坚。高铁是中国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但是高速车轮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为了补齐这块短板，马钢人敢啃硬骨头，持续埋头攻坚，硬是把高速车轮的核心技术攥回了手心，助力复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
0: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联铸分厂，杨志强和同事站在联铸平台旁，观测着铸机相关参数。在他的身后，一根根大直径合金钢圆坯缓缓下陷，这也是各种车轮车轴的共同坯料源头。其中时速40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车轴钢就诞生在这里。
1: 车轴运行的速度是目前来说国际上是首次没有这么高的，并且它要在我们国家南北区通用，需要这个钢有很高的一个强度韧性，还有一个疲劳寿命要求比较高。
0: 干钢铁的人都懂一个铁律，强度和韧性天生就是死对头，此消彼长。更棘手的是，车轮钢对纯净度的要求近乎苛刻，哪怕微米级的夹杂物都会埋下疲劳断裂的隐患，这也是困扰高速车轮的工艺天花板。魔咒怎么破？杨志强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与成分、工艺和性能的死磕。
1: 采用这个200公斤的小实验炉，经过了若干个成分匹配，然后摸出材料的匹配的基本规律，再放到2吨重的一个实验炉里面做一个类似于等比例的一个样件，从材料端和工艺端把它反复的验证。
0: 几十轮的工业实交，钢坯内部的细微缺陷却反复出现。 那段时间研发团队就扎在炉前，在近60摄氏度的车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杨志强记得有一次为了定一个关键参数的变化，

0: 阿佳从下午一直守到凌晨三点，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团队相继攻克连柱偏吸、夹杂物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实现新一代车轴钢材料全球首发。
1: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无人区的开创先河的这样一种研发吧，始终心里边憋着一股劲，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爬滚打，最终呢我们是这个信心是越来越足的。
0: 随着车速提升，车轮的精加工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最大挑战就是净平衡控制，如何让高铁在转速行驶状态下保持平稳，这就要求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必须控制在0.03毫米以内。
2: 高铁车轮在精加工这个结束以后啊，它的净平衡值呢就已经达到工艺要求的上限。后面呢，我们还有注油孔、覆盘孔、净膛孔等等工序，每次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误差累积在一起，就导致这个净平衡值控制非常的困难。
0: 没有经验可循，沈飞带领团队展开3个月的全方位排查，从产品跳动度到设备平面度，从本工序到上下游工序，不放过任何微小变量。有一次，为了锁定一个几微米的偏差来源，他们把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反复调试、试验、复盘，终于摸清了误差传递的规律，打通整套加工工艺，将23个工部精度稳定控制在0.01毫米。这股越挫越勇的劲从何而来？在马钢胶材中国展钢车轮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力量的源头。
3: 我们叫它蒸汽轮，它结束了我们铁路车轮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我们真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真的能不能做到世界领先。
0: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车轮断供的严峻局面，老一辈马钢人昼夜鏖战，成功扎制出直径840毫米展钢整体车轮。此后一代代马钢人薪火相传，将创新刻进骨子里。面对国外3步严密技术封锁，2008年，马钢正式开始高铁车轮国产化项目，
4: 立足我国高铁实际运行工况，聚焦材料配方、锻造加工、检测试验等关键环节的集中攻坚，摆脱对外技术的依赖，打通高速车轮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国产化链条。
0: 从材料端破题到工艺端死磕，再到智能化检测与产业化贯通，马钢高速车轮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先后在时速200至250公里、350公里列车上装车使用，并配套时速400公里级样车参与换装试验，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国内最高纪录。
4: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研发更高速度的新一代高铁车轮，提升综合实力，以过硬的国产高速车轮参与全球竞争，为制造强国的建设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的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努力把丰收节打造成展示三农成就、促进城乡消费、弘扬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7: 丰收的喜悦是秋天最美的风景。在采石矶景区北大门广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马鞍山主场活动正在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全市5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集中参展，青翠欲滴的时令蔬果、原生态的乡土农副产品、口碑享誉省内外的马鞍山特色好物整齐陈列，琳琅满目。安徽省金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小敢：
8: 我带着我们家饲养的太白小山羊来参加活动，我们的羊肉肉质鲜嫩，这个味道鲜美，希望通过活动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优质品牌。
7: 满满的田间风物，地道的乡村味道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一站式领略狮城丰收盛景，也让藏在山野乡间的优质农品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视野，直抵百姓舌尖。游客涂红玲：
9: 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很热情。然后我刚刚逛了一圈，我发现这里的那个脆柿，还有一些小菜呀，包括一些卤味都很好吃，我刚刚都尝了一遍。
7: 丰收的喜悦更浸润在田间地头的趣味烟火里， 宣称是狼溪县建平镇将赛场搬进广袤稻田，精心举办稻田迎硕果、建平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活动，运南瓜、割稻子、徒手抓鱼，这些农民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农活，今天都成了比赛项目。田间地头，一场专属于农民的趣味运动会热闹开场。宣城是狼溪县建平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主任卢彩琪。
10: 丰收节的主角永远是农民，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坚持以群众为中心，让农民当主角，占 C 位，在田间地头乐享丰收成果，共享发展红利。
7: 以丰收开新局，以实干促振兴。在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现场人们载歌载舞，晒丰收果实，比农事技能，在欢声笑语中共庆丰收。种植大户刘芷：
11: 又是一年秋收季，看着满地金黄的庄稼，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作为扎根田间的种粮人，土地丰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现在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种粮补贴、农机扶持，让我们种地省心又省钱，我们种地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
7: 金秋时节，蟹肥味美。在蚌埠市五河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沱湖螃蟹迎来开捕期，5000亩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螃蟹陆续出水，蟹农们忙着捕捞、分拣、打包，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安徽润博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月宗：
12: 螃蟹目前长势非常的好，已经开始下笼捕捞，目前呢一天能出1500多斤，根据行情呢，目前呢一天能收入大约6万元。我们今年的这个销售渠道呢，也在进一步拓展。
7: 丰收的喜悦也挂在枝头的累累硕果上。金秋时节，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江潭村的特色冲头梨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依托百年老梨品种，做强特色种植，做精农旅融合，做深产品加工，让小小冲头梨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江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冯天才：
1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冲头梨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做大做强绿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小水果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金狗狗。
6: 今天秋分节气如约而至，我省多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秋分主题活动，让传统文化和时节养生融入百姓生活。
7: 在秋分节气来临之际，苏州市第一小学银河校区组织开展系列秋分主题实践教育活动。教室内，大家动手开展秋分树鸡蛋、制作秋日落叶手工作品、绘制节气手抄报等趣味活动。一张张精美的手抄报，一件件创意满满的手工作品，展现出同学们对秋分节气的理解与感悟。苏州市第一小学银河校区学生段木西：
14: 我亲手做了落叶手工，观察了校园的秋天，感觉特别有意思，不仅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好，也更加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气文化。
7: 这次秋分主题系列活动以节气为载体，以实践为抓手，将传统文化教育、美育教育、生活教育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综合素养。苏州市第一小学银河校区少先队辅导员董婉露：
15: 24节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开展秋分主题活动，目的就是打破课堂的边界，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自然，在真实的场景中感知节气，体悟文化，引导学生敬畏自然，热爱生活，传承传统。
7: 校园里节气文化浸润童心，社区中同样热闹非凡。围绕秋分与丰收主题，马鞍山市春天里社区开展了秋分昼夜军、桂香庆丰年秋分主题手工活动。大家以稻穗、桂花、枫叶等充满秋日丰收意象的物料，制作五谷丰登主题摆件，一件件手作承载着人们对丰收的美好期许。现场氛围温馨热闹， 居民宋中庭。
16: 我做了五谷丰登、桂月同辉相框摆件，把稻穗、桂花装进相框，寓意丰收。参加这次节气活动，我觉得节气文化其实距离我们生活很近，在秋分的这个节气里，大家一起庆祝丰收，也感受到了节气文化的博大精深。
7: 马鞍山市桂都社区则将节气活动转向健康服务，把中医资源引入社区，将治胃病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品秋茶、健康讲座、八段锦教学多个环节，从食疗科普到实操运动，层层递

0: 仅开展时令康养服务。居民陈玲：
1: 今天参加秋分节气的活动，我喝了秋梨陈皮茶，立刻就觉得嗓子舒服不少。医生还跟我们讲了秋燥伤肺，要多吃润肺的食物，早晚温差大，还要注意防寒保暖。
0: 秋分至，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秋燥随之而来，昼夜温差加大，呼吸道、肠胃疾病以及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秋分养生重在滋阴润燥，从衣食住行科学调养，为入冬打好身体基础。铜陵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医雪峰：
2: 核心就是顺应秋收的特点，收敛阳气，滋阴润燥。穿衣不能盲目秋冻，尤其要护住颈部、后背、双脚，这些部位一旦受凉，容易诱发感冒、支气管炎，也会加重过敏性鼻炎。老人、小孩和有基础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更要及时添衣，警惕气温波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0: 医雪峰建议，饮食方面遵循少辛多酸的原则，多吃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润燥健脾食材，减少辣椒、生姜这类辛辣食物摄入，呵护肠胃，缓解皮肤、口鼻干燥。除衣食调养，运动和情志调节同样不能忽视。医雪峰：
2: 秋季适合散步、八段锦这类舒缓运动，切忌大汗淋漓，防止耗伤津液，加重干燥。秋日常容易情绪低落，建议多登高赏景，保持心态平和。平时按揉足三里、迎香穴，能够健脾通窍，改善鼻炎不适，增强抵抗力，减少换季过敏感冒。
3: 合肥税务之声，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特约播出。
4: 欢迎收听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为引导辖区内商圈涉税经营秩序，引导场内商户依法依规履行发票开具义务，有效减少发票类投诉数量，合肥市包河区税务局一分局组织召开热门商圈发票开具综合治理专题座谈会，创新采用分层恳谈加问题消耗方式，聚焦近半年发票投诉量前十商户，高频拒开发票典型理由，逐条剖析研判，现场回应处置。参会工作人员认真倾听各商圈运营方与商户经营痛点、涉税诉求，现场收集解答各类涉税意见建议共17条。针对商户集中反映的发票额度不够、预付卡怎么开、促销折让怎么填等诉求，建立商圈热点诉求台账，承诺5个工作日内完成电话回访，具备急办处置条件的诉求力争当日处置到位。合肥联亚之一有限公司是合肥市经开区一家专营出口业务的服装制造企业，年出口成衣量达500余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叶希琴介绍，2025年以来，企业累计办理出口退税500余万元，为加速中国服装出海、拓展全球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合肥市税务部门聚焦走出去服装企业，建立专属税收档案，有针对性地推送跨境税收政策清单和风险提示，并将出口退税办理时间稳定在2个工作日以内，让企业走出去的资金回笼更快，发展后劲更足。安徽庐江龙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超5000万元投产建设的全封闭废石综合利用加工场地，当前年处理尾矿达85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企业财务总监叶阳春介绍，当初庐江县税务局工作人员出在企业调研时，为企业算了一笔环保账。根据环境保护税法，企业此前因尾矿排放缴纳的环境保护税为55万元，随着产能扩大，环保税将以年均10%的增幅持续攀升。税务部门组建绿色矿业行业专项服务小组，全面掌握企业生产工艺、尾矿再选利用、环保技改投入等实际情况，为企业量身定制矿山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清单，围绕矿产品计税价格、原矿与选矿税目区分、产销量数据比对等关键环节，开展涉税风险提示提醒，帮助企业健全财务核算台账，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有效防范涉税风险，助力企业走上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近日， 合肥市庐阳区

0: 区税务局卢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税法宣传进社区活动，将贴心的税费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小广场设立宣传咨询台，向过往居民发放税费政策手册和办税指南，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面对面讲解居民最关心的涉税热点。志愿者重点解读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灵活就业社保缴费、房产交易涉税政策、城乡居民医保等高频事项，耐心解答个人所得税汇算填报、房屋租赁开票、办税流程查询等疑问，并手把手指导居民操作个人所得税 APP 和线上办税小程序，帮助大家轻松掌握便捷办税技巧。同时，志愿者还积极普及依法诚信纳税理念，引导居民自觉学法守法，共同维护良好税收秩序。巢湖经开区局税务局组建蓝翼志愿服务队，下设纳税服务、税收宣传、文明创建、应急攻坚、爱心助学五支专业化志愿服务分队，今年上半年先后开展送福进商超、有奖发票调研、税收宣传进赛场、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类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服务群众300余人次，邀请10余户市场主体沉浸式体验办税服务，累计开展3轮环境卫生整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牵头举办安潮经开区党群聚合力关爱暖童心主题党日大型公益活动，走访慰问结对社区困难党员、困境青少年11名，不断拓宽文明实践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税务志愿力量，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文明动能。以上就是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9月2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专题报告，报告精准研判抗战相持阶段的复杂局势，科学划分国内各阶层抗战立场，明确区分投降派、顽固派与进步力量，提出针对性的团结、争取、孤立斗争策略，同时系统部署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民生发展、拥军之前工作，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局，为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战大后方提供清晰行动指引。1953年9月，全国范围内基层普选工作持续有序推进，9月23日，各地普选进入集中落地阶段，这是新中国首次全民性、广泛性的民主选举运动，广大人民群众首次依法平等行使选举权，亲身参与国家基层治理。此次普选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彻底筑牢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根基，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8: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9: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预计未来几天呢，合肥市都会持续阴雨，其中在26号前后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呢21度。最近降雨频繁，我们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同时呢外出建议随身备好雨具。
1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迎来转型关。